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

0: 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0: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我去过最凉爽的一些地方。
1: 哎，
0: 然后大家可以，
1: 夏天的凉爽目的地有哪些？
0: 对，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一下啊。您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那同时也可以把大家的这个早餐图啊，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给大家来加精啊。
1: 让我们来看看您早上都吃了什么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发着啊，然后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就是在夏季啊，尤其是一些相对凉爽的目的地，其实有很多。

0: 大展启幕了。那众多的这个美洲文物呢，也是首次来华。那本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沉浸的全域沉浸这样的一个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和公共空间，总面积呢是近10000平方米，大约呢是有800件珍贵的文物啊，跨越3000年的这样一个历史长河，呈现一场将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1: 是的啊，而且其实昨天在这个首博的这个东莞啊，在大运河博物馆那边还举办了这个黄金玉米美洲豹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它的一个线下的活动啊，
0: 是
1: 我们的同事也有很多去参加了，
0: 嗯，
1: 就是大家一起抢玉米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对，然后同时其实这个玛雅这边呢，它其实还出了一本书，
1: 嗯，
0: 就是王的宝藏黄金权力永恒古代秘鲁的这样一个文明，这样它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它也是这个首都博物馆来编纂的啊，然后里面也是记载了很多比如说这个系统的阐释了一些安第斯文明从公元前1500年到16世纪这3000多年间发展的一个脉络，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是的，是的啊。
1: 那除了这个在首博的特展之外呢，如见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数字艺术展也是在今天启幕了。在中华世纪坛的 B1 数字艺术展厅进行了开幕，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3号。这个展览是融合了文化加科技、音乐加美学、传统加疗愈，多维的创新模式，打破了传统的音乐壁垒，将乐理呀、乐器工艺呀，还有千年的乐史，转化为可看、可听、可互动、可治愈的沉浸式体验。
0: 嗯，
1: 哎，这个如果住在西边的朋友们，如果对音乐感兴趣，尤其是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感兴趣的话，
0: 嗯，
1: 可以去看一看啊。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3号。
0: 是的啊，那说到这个音乐啊，其实呢，咱们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然后也联合主办了第6届。

0: 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一下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参与啦。
1: 没错，来展示自己的这个文艺特性啊。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北京日报的消息，7月9号，也就是今天，由故宫博物院与嘉德。

0: 以手作、沉浸互动、科普研学、荷香市集于一体的多元化的消夏文化的一个消费的场景。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一起来听。

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猜牌手机降临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猜牌总店、祥宇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猜牌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猜牌首饰从未缺席。

感恩七十台，蔡白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十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蔡白手机降临，火热开营，解锁。

0: 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宇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1: 好了，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听了一首歌曲啊，让大家早上起来醒醒盹儿哈。
2: 哎，是的。

0: 一下子就醒了啊！
1: 是是是
0: 啊，那接下来呢也继续来跟大家推荐推荐我们用过的啊，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好物啊，
1: 嗯，
0: 就是好视力的这个眼贴啊。好视力这个眼贴呢，也是26年的专业的护眼品牌了，跟这个航天也有合作，还推出了这个专门的加强版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啊。就是它会有一个什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贴上之后，感觉像跟你的眼部做了一个 SPA 一样啊，
1: 嗯，
0: 非常清清凉凉的感觉。而且它这里面加了像人参啊、石斛啊，包括蜜蜂花呀等10几种这样的精华，而且搭配上独创的高科技的这个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您贴上之后就会有非常清凉清爽的感觉，特别适合早起的朋友们，早上贴一贴，这一天都清清亮亮的。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我们下面这波福利呢，也是我们额外申请的啊，给我们早安北京的听众朋友们的。所以说大家没抢到的话，赶紧先打个电话占一下名额。
0: 是的，
1: 8点半之前啊，400-166-7979，400-166-7979。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到大家享受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呢，专属福利啊，就是打电话，一个呢是您可以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而且额外每个人还会送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还有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当然还会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呢会送4重好礼。在8点半之前打进电话的人呢是人人有份的。再记一下电话，就是400-166-7979，400-166-7979。
0: 对，其实不光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啊，最近暑期了，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出行计划啊，您可以带着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在车上啊或者在飞机上啊贴上一贴，也是感觉会非常舒适的。
1: 嗯，没错。
0: 对，关键是呢，我们现在正好赶上这个好视力的26周年的这个大庆，也是福利多多，惊喜多多啊，也是会送给大家4重好礼，包括能直接多体验78元的这个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而且还会额外每个人送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包括一台。

0: 7979，你看我们这边有位朋友说啊，早上贴了一回，眼睛舒服了一整天，是不是？
1: 哎、是。
0: 说干什么都轻轻松松的。还有一位朋友呢，用咱们推荐的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贴完了以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它都不一样了，对吧？还有一位朋友一看就是回头客，说之前用了、效果挺好的，现在已经推荐给全家了，从个人到全家是吧？然后全家都在用啊，而且呢是趁着优惠大就直接下单了全家的一个护眼套装。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有朋友说打不进去啊，没关系，只要您打过啊，我们后台都是有记录的，只要在8:30之前来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都能享受咱们节目的一个专属福利的补贴。
1: 没错。
0: 这样我们再把这个四重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对啊，
0: 就是一次性四重好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再送一幅时尚的百搭太阳镜，第三重啊家用智能的按摩仪，最后呢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次呢会送四重好礼，8:30之前打进电话的人都是人人有份的，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大家吧，这个大家这个不是发了好多关于这个清凉的这个事儿吗？
1: 没错啊，一个公众号的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说大连哎是我去过最凉爽的地方了，一边欣赏天蓝水一色的这个美景，还能漫步沙滩，徐徐的海风吹过脸颊，远离闷热，夏天带着十分安逸啊。我觉得东北那边在夏天都确实还挺舒服的，包括你看其实我才出了趟差回来嘛，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城吉安，中朝边境的吉安，就确实感觉凉爽，因为你要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北京是连下了好几天雨，刚去的时候没感觉多凉爽，但是一回来
0: 就觉得那边还是真凉爽。
1: 这个我一下高铁，北京这边一下高铁，从那个长站出来，就是33度的闷热的那个热风就吹到我脸上了。那边也就是26、27度，就还是整体会比较舒适一些的。
0: 确实是啊。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有一些那种小地方还真的又美，然后人少，而且还挺凉快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啊。您有哪些宝藏的这个好去处啊？
0: 哎，
1: 就夏至的凉爽的好去处，尤其那种相对来说小城一点的地方，推荐给我们。
0: 对对对。然后四月天说啊，说这个去年8月份去了甘肃省是哪？甘肃吧，是不是？武威市的天柱藏族自治区冰沟河，说那边是真凉快。半袖外面一直穿着帽衫，后来下雨了，然后薄羽绒穿上都不过分，而且呢这个超级凉爽，还没什么人，动物呢比人多啊，满山的牛羊，还有好多土拨鼠。
1: 哎，还发来了这个土拨鼠的照片。
0: 土拨鼠还挺可爱的，真的是好可爱。
1: 它有没有冲你？
0: 哎哎，这个还真的是跟那动画片里好像。
1: 对对。
0: 哦对，应该是动画片按着他的走的是吧？然后还有这个 Sita 姐说这个满洲里啊，特色美食满天的繁星，有异域风情的美景，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而且特别凉快。还有蔓延说去年去的这个锡林郭勒的那个草原啊，也是特别凉。去对，最近反而去内蒙啊，包括去这个各种草原的人还是很多，
1: 也是不错的啊，
0: 就是凉快嘛。
1: 对，离北京最近的，比如乌兰察布啊，也可以一个周末就去逛一逛，玩一下了。
0: 对对对，确实是啊。然后还有其他朋友都发来了早餐图啊，然后我们待会儿一会儿也来说一下、
1: 啊。对
0: 啊，
1: 还有位朋友给我们推荐说自己经常喝的这个凉茶啊，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说应该挺苦的，我看着啊，但是我觉得相信在闷热的夏天能够让您有一丝清爽的感觉。
0: 是的啊。来吧，我们下面再来说几个这个比较清爽的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去看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些剧啊，就会觉得从心里觉得哎我好喜欢，我就很舒服，就很清爽啊。
1: 是的。
0: 然后来看一个木偶皮影精品展啊，这个展演其实还很有意思啊，它会有几个剧是上演的。7月到8月份的首届百玉偶遇啊，这个偶运一连万方啊，木偶皮影精品展啊，会在这个顺义大剧院上演。那泉州的提线木偶、四川大木偶，还有扬州巨偶等国内五大地域的顶尖院团，写5部这个标杆的木偶皮影作品上演，轮番上演10场大戏。你比如说像大型神话木偶音乐剧《龙门传说》会在7月11号和12号上演，扬州市木偶研究所的沉浸式木偶奇幻秀《山海经·巨灵之梦》8月1号到2号上演。那泉州的提线木偶古艺新姿啊，活 这个傀儡啊，会在8月8号到9号上演。大型多媒体皮影剧惩恶扬善小哪吒啊，会在8月15号和16号上演。
1: 对，喜欢偶剧的朋友们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是几台大戏啊，来自不同地方的这种偶戏都会为大家呈现啊。那除了这个精彩的演出之外呢，这个暑期的演唱会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那根据北京日报的消息，60岁的林志炫将开启耳顺世界巡演。那近日呢，林志炫也是在北京宣布了将开启 1Take 3.0 耳顺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将会在9月30号的首都体育馆上演。这也意味着，林志炫从2024年以来连续3年在北京开唱了。那歌单方面呢，也是以他35年的音乐历程为脉络，精选出传世金曲与鲜少演唱的一些宝藏曲目，比如说还有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长相思》等古典诗词的改编曲，当然了，还有和皇后合唱团《Somebody to Love》全球的热门单曲《Garden》等这些作品，也有一些歌迷其实，在批文曲目上发现了尤克里林时期的这些隐藏的惊喜，所以说喜欢林志炫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啊，然后确实这个演唱会还是挺吸引人的，其实我自己都特别想去啊，
1: 对，
0: 就不知道能不能抢到票。
1: 我记得还有网友在调侃说，你看人家60岁了，还这么努力呢，
0: 是是是，
1: 我们凭什么躺平？
0: 真的是，
1: 是啊。
0: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有没有一些特别凉爽的一些地方啊？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包括如果您早餐的一些图片也可以发送过来啊。然后来看看杨柳依依，她说翻出以前的一张照片，是当时公婆买的那个恩施的房子。哎呀妈，真的住在那儿夏天太舒服了，还给了我一个这个大屏幕，上面写着负氧离子多少多少多少个，
1: 就你看见这些你就觉得凉爽。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了，说觉得崇礼是夏日的一个好去处啊，特别的凉爽。其实我崇礼冬天的时候去过很多次，
1: 嗯，
0: 就是我还真是很少在夏天去崇礼去逛一逛。但是上个周末我去了趟崇礼之后，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它就，就是你成本最低能够看到像小瑞士、小阿勒泰这样景象的地方，真是满山都是绿，而且那个云飘过来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的舒爽。
1: 对对对，
0: 真推荐给大家。
1: 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黄小桃，他说可可西里，说2017年去的，途中还飘了会儿雪呢，就是晒的厉害。然后另外758说贵州的六盘水啊，真的挺凉快的，夏季的平均温度仅有19度，三伏天都特别凉快，而且干爽无闷热感啊。
0: 对。啊，然后刚刚呢，这个有位朋友也发了，青青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早餐，说今天的早餐出炉了，
1: 嗯、
0: 哎呀，又是精致的摆盘儿，
1: 哎呦，
0: 这个是
1: 今天刻的啥？我看看，
0: 这是茄子雕的花吧？
1: 我看看
0: 啊，
1: 这个
0: 我放大看一看，哎呦，你看这茄子雕的花，
1: 对，
0: 给大家看看这个，真的是非常精致，
1: 然后还做了这个披萨，就是小披萨。嗯

0: 特别好。
1: 是是是、啊、然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然后很多朋友给大家推荐了啊，贵州推荐的朋友挺多，青青也说说去贵州很舒服、嗯、对吧，好吃好玩的，还真是。贵州那边我还真的去的少，
0: 因为贵州那边也是就是相对来说海拔比较高、嗯、所以说它夏天呢也是会比较凉爽凉快的，平均温度就是24-25度上下哈，最热的时候也就这样了、嗯、然后主要就是那边我觉得夏日去这些相对凉爽的地方，只要太阳别晒着就还行、嗯、
1: 就还行，
0: 而也一定要提醒大家防晒。说到这事儿，我觉得跟大家来说说，就是燕儿姐你看我这胳膊、嗯、看我这膀头子、嗯、就是去崇礼晒的、嗯、就晒伤了，
1: 我觉得脸现在也挺黑的。
0: 对我还抹了防晒，所以说提醒大家还是全副武装最好，
1: 是
0: 不然的话回来得难受好久。
1: 对，然后758也说，青海的西宁被称为中国的夏都，夏季平均气温17-19，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必须盖这个薄被子，完全不用开空调。哎呦，这个真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啊，一到夏天找一找这种相对凉快一些的地方去待一待，还挺。

0: 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目前呢是在北二环全线东向西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的东向西，北四环万和桥到学院桥的东向西持续车多，还有北五环的上清桥东向西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排队比较长，队尾呢在来广营桥，反方向建宁桥东西向东也有一起事故，队尾呢是排到了功德寺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比如说像这个夏天大家都应该这个去哪儿哈，然后去个比较凉爽的地儿啊，还是怎么样啊，这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另外一个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早餐图发送过来，因为我们今天呢也会跟大家聊聊很多比如说这大家吃点啥喝点啥，这个让大家自己心情能舒爽一点，是不是啊？大家都可以聊一聊啊。您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是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
1: 没错，那在三四时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迎来两位老朋友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近期的一些近况啊。我们欢迎来自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刘媛和文文，欢迎两位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早上好。
3: 大家早上好。
1: 嗯，这个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是不是感觉天气比较闷热？
3: 啊，相比前几天，我觉得今天还好一点儿。
1: 哎，有没有自己私藏的一些凉爽的好去处跟大家分享的？
3: 那推荐。

我最近也是，就是觉得什么床笠呀、啊，觉得什么地垫啊，所有东西窗帘啊，我都是重新买的。其实以前的尺寸什么的也能用，但是我就觉得既然已经是新的了嘛，那就是

0: 演同庆的一个大活动、
1: 哎、
0: 本周的活动呢我们落地是在西三环的门店。如果说您今天听到了这一期节目，您可以在9:30之前报名一下咱们这场活动。一方面您到门店可以去占到集团的补贴和优惠、
2: 嗯、
0: 另外一方面您也能够拿到

差不差的一口价的报价，有一个61到65平，然后我们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定制、包灯具、包窗帘，甚至我们包含了所有的40多项的主材呀，以及工艺的升级，以及金厨银卫的升级，然后包灯具、包窗帘，咱们直接拎包入住的这样一个从毛坯房到精装房的一个这样的套餐，我们61到65的话呢，仅需12万9900一口价，70。

我们合作的全有品牌的家具，我们不是说送您简单的几样，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4把餐椅、1张1.8米、2米的床、1张1.5米、2米

0: 一个的功能性相结合。那全包员我们今天是给您去送免费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初步规划，那这里面就其中涵盖了比如说像您生活当中用得到的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还有比如说您家比如说咱们用得到的基础的硬装设计、软装设计、定制设计、电器设计，还有生活需求方式规划的设计都去送给您。这个呢在门店是价值800块钱，相当于无论说您有没有选择全包员，您只要今天一通电话400-606-8866，您能把这个专属的一个生活方式初步规划设计的服务那收在手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门店一些个性化的样板间那肯定少不了的就是定制，因为毕竟成品摆在那块儿，那可能两家同样的那可能买的是同一款沙发，那看起来就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我今天这个定制我是要做一个入户的轮椅收纳柜的设计，那如果说另外一个人说那我们家我是要做一个入户的比如说运动装备的收纳设计，那这个定制需求就会不一样。定制设计我们给您包含了，那您家的定制柜我们也给您包了，怎么去送？无论说您家比如说65平的套内面积也好，或者说80平的套内面积也好，又或者说您家是老房，您今天打了电话之后，我们再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的基础上去给您送那整个价值是20000块钱的10平米的索菲亚品牌的定制，而且这个品牌呢您可以替换，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亚美特呀，然后呢这些各种各样的品牌您都可以任选。板材的环保等级是 ENF 级的板材，这10平米您说用在刚刚我说到的比如说入户的个性化的玄关柜的定制设计，或者说您说我用在两个卧室顶天立地衣柜的地方您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对、
1: 嗯、
0: 包括呢我们是给您再去送了3组抽屉，外加您家的定制的吊顶，就是您家定制的最顶端的上方和墙面可以达到严丝合缝状态的这个吊顶我们也给您涵盖在内了、
2: 嗯、
0: 刚才我说到的、啊、所有的全部您只需要一通电话400-606-8866，那您在装修的时候同步就去送给您，新房和老房成品家具和定制家具都是同享的。
2: 嗯，没错啊，而且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时机特别好，为什么呢？ 是因为现在你看这是7月份了，然后很多朋友觉得说我9月份就要装修了，对吧？或者是
1: 天凉快一点，
2: 对，凉快点开始开工嘛、嗯，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是特别适合要去，比如选一选我们的设计师啊，选一选我们的这个家装公司啊，然后同时呢，把您的这些风格等等，你得自己得定一定啊，对吧？毕竟您自己得有点想法，然后人家设计师给你设计出来，才能更加符合你的一些要求，
1: 就还是要未雨绸缪，
2: 对，得一定得去看一看。才可以、啊、
3: 对，其实设计师的话我觉得起到的至关作用的一个他是关键人物，第一的话、嗯、他的设计得跟着咱们家人所有成员去商量，第二的话呢等开工的时候他得跟人家工长呀工人去沟通，
2: 对，
3: 要不然的话呢咱们作为咱们可能去行

0: 品上的生气吧，也就是其实是最容易跟家人产生分歧的部分，也就是刚刚我讲到的，比如说家里的老年人觉得没必要升级，然后呢可能年轻人觉得升级了我能延长我这个比如说墙面的使用寿命也好啊，或者说某一个地方的这个使用寿命也好，
1: 而且这都是装修里头看不见的要花钱的地儿，
0: 对对对，但是呢可能相对于年长的人来说，可能他会觉得那我看不见那就等于他们用什么都一样，真的会这个样子，然后也不会说就是去看网络的测评等等之类的。那其实呢产品上的升级和一些工艺上的升级，它一般都是装修公司非标配的项目，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装修公司可能

0: 对，
1: 但主会场是在
2: 西三环
1: 的
2: 门店。对，因为现在上周嘛，上周因为我们的活动在东五环的门店，就会有部分住在西边的顾客呢，就打电话来说，
1: 为什么不放在西边？
2: 对对对，说稍微对我们家远了点，就算打车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远了。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一周把活动的主会场呢办在了西三环的门店。就是如果说您听到了本期节目，您打了400-606-8866，我就建议大家，您本周有时间，咱们就先去看一看。那主要是把这个羊毛和优惠薅到手里，您不去看一下，您素未谋面的送给您的家具长什么样吗？
1: 你也不知道。
0: 对，
1: 是。
0: 好吧，那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家居当中啊，装修当中的一些事儿，也说一说全貌园我们周末的一些活动啊。一会儿呢，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

0: 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

0: 以上是由中央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为您提供的全国旅游资讯，这里是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北收费站到上京桥，京河收费站到安祥桥，还有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

0: 和避免分歧，其实就是找一个这个推荐啊，这个专业的人来给我们指路啊，大家就是都听那专业的人了，就不会说再吵架了，对吧？不管是选择凉爽的地方出去玩，还是装修也好，
1: 对对对，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两个人谈恋爱，一定要需要第三方，就是 Steve 的那个存在，
0: 对对对对，在旁边说，哎呀，
1: 对对对，
0: 没事儿，这就行。
1: 对对对，然后两边说好话，就是可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就像谈恋爱吵架一样，总是需要第三方去帮忙解决。
0: 嗯，
1: 然后呢，另外其实我装修房子这个事儿也是，无非就是父母然后和孩子们那可能会产生意见上的分歧，那其实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哪儿？多出现在老房。

0: 赠送一个科技凉房的服务。
1: 嗯，
0: 这个科技凉房之前跟大家讲过非常多次了，而且我们两个就是在那个视频号的直播里面跟大家有展示过这个科技凉房里面有非常多的工具，比如说水质的一个 pH 的就是检测的仪器，还有什么您家的光源的探照器，还有您家这个比如说墙体的一个隐蔽工程的测量器，以及比如说空鼓槌啊，然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器去测量您家的分贝。像我们最后给您测量完之后会出具一个全房的检测报告，上面会有比如说您家早中晚噪音数值是多少，分贝是多少，早中晚的光源状况是多少，然后您家目前的水质状况酸性碱性那情况又是什么样，以及您家比如说

也就是说，除了补贴钱以外，我们再补贴大家所需要的一些刚需老房要换的东西，窗户或者暖气二选一，您去选。并且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段给大家准备了充足的免费仓储的这个富裕的空位啊，只要在我们的节目的时段打进400-606-8866，只有一个要求，您大概说一下您的位置，你说我通州的房子、海淀的房子、朝阳的房子、是石景山的房子，或者你说我是香河燕郊的房子，这都没问题的。我们发您我们自己的仓库的位置，如果您觉得还行啊，我能用，您工期多久，全包圆的仓库给您免费使用多久。

0: 台价值3999的九牧的智能马桶，不管你是新房老房，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都给您安上配置智能网红浴室镜柜，并且给配置这个智能的，包括我们的这个钢琴触碰板的什么空气动力四处水的恒温花洒都给大家配好，并且呢在卫生间的话呢再给大家配置一台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
1: 嗯，
2: 对，你看基本上这些厨卫的啊都有了，您
0: 金厨银卫基本上我们用到的东西都基本上齐了。
2: 对对对，其实就是还是相对来说跟大家省一笔不少的费用啊。
0: 对，其实在电器这一块的话呢，尤其是现在，其实前段时间618我也没少买电器，因为我也在搬家嘛，因为孩子上学，凑单凑成了冰箱，凑单凑了洗地机，凑单凑了五台空调，没办法，夏天热呀，我觉得真的它是一笔大头，电器都下的真的我都没敢看那些个什么博士西门子那些贵的品牌，我算起来算起去好几个晚上一直算到2点多，就是为了省有可能省了30块钱，这家省了80块钱，我再领国补。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装修的话呢，那些材料的钱再算上电器的钱，再算上家具的钱，真是很大笔的一个开销。所以说那基于说选全包园装修的业主其实挺幸福的，为啥呢？我们不能说把全房的电器给大家配上，
2: 对，
0: 首饰的给大家配得上，剩下的其他的我们再买一买也花不了多少钱，那除非说

说你让我讲它的空间多好，我讲出来大家也没有画面感。那装修的话就要去找灵感，有可能你看了某个样板间，我这个一激动我就觉得就要装这个风格，有可能打破了咱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呢。甚至一家人闹意见的时候，一家人都去

0: 还是装修，我觉得这个都有必要。反正在全白儿装修的话，我们就送全房的这个空气治理以及空气检测，我们相当于封闭12个小时继续持续做嘛，并且的话连开荒保洁都送了。你别小瞧开荒保洁，
1: 好费钱的。
0: 要不然您装一套房子，我跟您说，这个都是我可是过来人，我连收拾带搬家我。

0: 就可以拿到两张。而且这个呢不只是针对于新房老房需要装修的听友，就哪怕您说我们家没有装修需求，我就想单买床垫
1: 也是没问题的。
0: 对，您今天听到这期节目也可以到门店去买，那再给您去送一个电器礼包，烟机加灶。

0: 早晚出大事。哎呀，不过我也发现了，这有一好处啊，老板就不盯着，这不说拿什么拿什么吗？可也不行，这拿什么这还得扫码，一扫码他得说话，他老那他这东西有一语音播报，多讨厌！到账3块，到账2块，这他老是，哎，他是不是光听声儿，他不看啊？哎，嘿嘿嘿嘿，我有主意了，学好。
1: 啊，表哥，
0: 学好在呢吧？哎，在呢，嘿，学好。哎，我听说你是不是学过播音呢？
1: 嗨，去年不是没考上吗？今年还想接着考。
0: 你说你这名字叫。

0: 微信到账68元，行吗？
1: 快了，再慢点。
0: 微信到账68元。
1: 好，行，就是他了啊。
2: 老师，努这干嘛呀？不是都学得很像了吗？
1: 考你呀，说不定明年考试就考这个。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你拿的小道消息啊？
1: 没有，我这猜的蒙题啊。我觉得刚才你这有进步，真的。
0: 有进步不还不像？
1: 我刚才不是，我跟你说，我刚才找人别人听了啊，还是听说你这里有问题，你还不像。
2: 哪？
1: 不，这你再录一个，再录一个，我让别人帮着听听，就说不定。哎，你别着急，你再衡量衡量，你再沉浸一下。
0: 行，
1: 你听我这个，微信到账228元。
0: 微信到账228元。
1: 哎，这回行，这一次性这感情就到位了，
0: 是吧？是吧？
1: 哎，我再试，别人要听不出来，我觉得你今后你考试，你明年你准过啊。
0: 得，那就是电机。完了过了以后呢，我就。
1: 行，
0: 我抄。
1: 一会儿，你先沉浸着，我先走了。老板，这堆东西多少钱？
3: 这堆啊，哎呀，
1: 您看看，您看看，
3: 就这么多是吧？
1: 啊，算算啊，
3: 算算，一共是这个，220万，
1: 228。哎，
3: 对，
1: 好了，老板，扣着了。
3: 哎，你扣着。
0: 微信到账228元。
1: 嗯，学好啊。
0: 嗯，
1: 哎，不错了，就差一点，我找了10个人，就一个人听出来了。听出来你这有问题，
0: 还有一个能听出来的，
1: 你还有进步空间。这样你再录一个，再努努力啊，再努努力。这回我争取，我让他听不出来，
0: 一网打尽啊！
1: 对，没错，你听着，你录一个这个啊，你微信到账3600元。
0: 哎呦，这微信到账3600元。
1: 哎呀，好像我拿前面那句能给我犯了案啊！行，就这么着，就这句。
0: 我可学得很像，
1: 啊，特别像。
0: 这我都学上了。
1: 前面那不像，那呜噜呜呜吓我一跳，哎呀！我还得回去把它剪掉这句。老板，老板，我这一车多少钱？
3: 我再
1: 看看看看。
3: 我拿计算机算算啊。
1: 老板，还算得过来吧？
3: 这400，这500，这200，这一共啊，3600。
1: 3600，太好了。老板，扣着吧，
3: 您扣着，
1: 扣着了啊。
0: 微信付账3600元。
1: 上，对，上。
3: 哎呦，这
1: 老板终于成功啊！老板，好玩，
3: 得了，回见。哎呦，赶紧上。
1: 哎呀，我是不是？这还不够狠，
0: 好，你蔡慧洲啊！
3: 啊，干嘛？
0: 我说咱们这买卖啊，让你看的可是越看越穷了啊！
3: 什么越看越穷？你知道？

0: 里来的自信？
1: 哪里来的胆量？
2: 哪里来的
3: 这么多钱？
2: 手段？
0: 手段？这个手段有什么了？这个手段太普通了。
2: 偷转别人。

0: 实则
1: 那就是小柱呗。
0: 眼皮子底下作案，你越发现不了。
1: 对，咱们还让警察给断的得。
0: 越想越像小柱，你看他一天到晚没什么工作，
2: 听见了吗，王大雷？

0: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1: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雪松，隔壁胡同街坊，自称是青年作家，平时总在家里坐着，曾参与多项大型活动的策划、搭台、拆台等工作，担任街坊有心人、街坊喜剧班、街坊逗笑社的总撰稿和剧务等职务，平时最喜好蹦迪和斟酒。

0: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吃食——
0: 黑芝麻糊。
1: 黑芝麻糊，哎，我相信呢，大家可能在之前都喝过黑芝麻糊，而且对于黑芝麻糊的那种香甜的浓郁的黑芝麻味道，都是久久不能忘怀。
0: 没错，
1: 哎，

0: 1551。
1: 哎，您去尝这个黑芝麻糊的时候，这个味道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浓香的，
0: 是的，
1: 尤其是黑芝麻那种独特的香味，带着坚果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勾人。
0: 嗯，
1: 而且呢，里边不是还加入了六黑吗？

0: 人家加的量特别特别的少，不要是衬多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抢戏。咽下去之后，您会体会到黑芝麻那种浓郁的香味，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嘴里边还是有淡淡的坚果香气。
1: 哎，是的，而且这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应用场景真的是太多了。不管您是早饭，我们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就上油条吃了，或者是下午孩子放学饿了，来不及做饭，先冲上一杯这个黑芝麻糊，先给孩子垫垫肚子也可以。那包括上班族们这下午茶的时候饿了，我们冲泡一杯也是饱腹感强又补充能量了。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复硒六黑芝麻糊。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话，收到手是14大包，每包是300克，每包里边有10小袋，一共是140小袋，价格是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参加了这个活动，大家都把自己的猫发过来说，你看我的猫是一定是最帅的啊。也有很多同学把校园里的流浪猫发过来。这个活动前前后后呢，这个有半年的时间，在我们这个南京大学，包括在南京市，都当时一度很有影响。
1: 就是这里的原因，你后来想过吗？为什么就是教授们啊？首先说明南京大学养猫的教授比较多，
0: 非常的多，
1: 可能有这个传统哈、啊。就文人其实爱养猫哈、啊，就是大家比如说对近现代的一些作家，什么冰心啊、季羡林啊、老舍呀、啊，这都爱养猫。他们为什么对于自己是不是能评上最知名的教授，其实有点不

才讲说他的猫呢那天早上跳到他的怀里面，然后在他怀里面这个平平静静的待了10分钟左右，然后突然就走了，就在他的怀里面离开了。然后这件事情就让他特别特别的难过，然后甚至就情绪非常。

0: 这个肉麻的词叫化狮为龙，
1: 就狮子狗的那个狮，狮子猫，
0: 因为那个双眉这只猫的品种就是一个狮子猫，所以他说这个狮子呢化成了一只龙，那这是用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典故。那么别的大臣呢不愿意写这么
1: 太肉麻
0: 的句子，那么只有他呢用这个又贴切又又极致的这个褒扬的句子，
1: 这马屁就拍到皇帝心里去了。
0: 所以呢连升三。

0: 仁宗，然后明宣宗，这个都是非常这个爱猫的。明宣宗呢，还是这个著名的艺术家，他喜欢画画。
1: 对，这明宣宗朱瞻基哈、啊，这是明代的第五位皇帝。他可以说是不仅仅是明代帝王，就整个封建历史上就是绘画造诣很高的，除了宋徽宗哈、啊，他画了很多就是花鸟。

0: 我的意思是斗是一个计量单位吧，是吧？斗桶。
1: 对，它是比如说你用一个木桶吧，装在木桶里面，再用个袋子把这个桶给兜起来，然后呢，这个
0: 不要让别人看见，
1: 要这个袋子要把这个整个要遮起来，让不到。然后呢，还有种种的一些细节，它有古人的那种日常生活的小。

0: 常给它这个烤猪肝给它吃，毛发就会变得比较的蓬松，比较的润。
1: 比较亮，
0: 对，比较的亮。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是有很有科学依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说到了这个关于猫的这种志怪的小说哈，或者是猫妖的传说，就给我们普通读者的感觉就是好像猫比狗要多一些包括咱们上期节目您曾经说过了啊，就是在甘肃地区，你看妈妈责备孩子说这些熊孩子责备你的时候用甘肃话怎么说来着，
0: 毛鬼神，
1: 你是个毛鬼神，猫鬼神，
0: 猫鬼神
1: 这个话其实是隋代的，
0: 隋代就有这个猫鬼。隋代的虽然历史非常的短，只有30多年，但是这个猫鬼神这个事件在隋代历史上呢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应该说甚至影响到了隋朝的政局，隋文帝的这个皇后独孤皇后有关系。那么独孤皇后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然后呢这个弟弟呢喜欢这种迷信左道巫妖巫蛊的巫蛊，喜欢这个巫蛊之术，那么所以呢这个他用这个猫鬼神呢咒死了这个自己的舅舅，那么这个因为都是皇亲国戚，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政坛上重大的这个波动。
1: 这个猫鬼神哈，如果崇拜猫鬼神的话会遭人家嫌弃和厌恶。
0: 对，这个猫鬼神呢在隋代影响的非常深远，然后主要是因为这个后来这个不仅是这个他的那个弟这个独孤皇后的弟弟不仅是把自己的舅舅给咒死了，差点把他姐姐独孤皇后也给咒死了，所以呢这个在当时呢影响很深刻。这种信仰呢后来在民间也开始蔓延，甚至有的地方呢会供奉猫鬼神。那么供奉的这个猫鬼神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他是喜怒无常，那喜的时候呢就是他会给这个供奉他的家族带来很大的利益，这个利益呢就是他会去把别人家的财物搬运到这

0: 们骂一个人叫嘎怂
1: 啊，
0: 那他就是一个小坏蛋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小坏蛋这个词当然是坏的词，但是他的语气呢又有一点宠溺，就是你这个小坏蛋。那这种语境呢，往往就是你干了坏事，但是你这个坏事呢又似乎在我能够容忍，甚至觉得小孩子干点坏事，干点调皮的事情是很好的。
1: 嗯，
0: 那这个猫鬼神在我们的语境里面呢，早已经淡去了当年隋代的那种政治波诡永绝的风波，也淡去了后来在民间信仰里面呢这个搬财用鬼这样的痕迹，它就变成了一种小的方言，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信仰，它变成了一种带有宠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看你又犯错了你个小熊孩。
1: 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读中国撸猫简史，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风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

0: 辰戌丑未圆如镜，就是根据猫瞳孔的变化来确定时辰。
1: 对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猫的眼睛就是
0: 看表，
1: 我的眼就是一把尺，
0: 看看几点了，咱家的猫咪呢，然后知道几点了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反正中午可能也不用看，就主要是早晚呢，看看
1: 对
0: 是吧？
1: 故宫里面的那种大的日晷，它是用那个日晷来看时间，其实没那么复杂，看这个猫眼睛就行。
0: 对，而且日晷受到光线的这个控制啊，你如果阴天或者黑天，你就没法看。
1: 对，
0: 你看猫眼睛吧，猫拿过来对着它的脸。睁开，给我看看几点了。
1: 其实黑天的时候，猫的眼睛也没那么肿，因为它更多的是光线在起作用。
0: 或者说黑天没有灯的话，看起来也比较费劲哈。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因为宋代的商业是非常繁荣的，那生活在宋代的猫啊，从猫粮到猫的这个整个的服务都是比较高端的。比如说宋代的猫，咱们刚才说了，它就吃一些动物的内脏了。
1: 哦、哎，对，它这个。其实明代的猫呢吃鱼的记载比较少，宋代呢就是猫吃鱼的记载是最多的
0: 啊、
1: 而且呢我们说宋代的商业繁荣，细分的商业特别的发达，那么就出现了很多前代没有的职业，其中有一个就是卖给猫吃的小鱼，这是一种职业、就是很多人一辈子就干这个事情。那像在当时北宋的首都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那么在市场上就有专门卖这个猫粮的，他卖的猫粮呢更多就是那个小鱼那么宋代的这个猫吃鱼那是非常多见的，像陆游曾经写过一篇游记，他这个从他的家乡上任，从浙江然后到江苏，然后再沿着长江一路到重庆，历时呢要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行程里面他居然还带着他的猫。
0: 带着猫旅行。
1: 那么带着他的猫呢就有个问题，他在不同的地方要去采购当地的猫粮，因为两年的时间他不可能储备那么多的猫粮，所以他在他的日记里面有一段记载，就是他到了今天的湖北武汉那个地方之后，派人下去买小鱼，结果呢说居然整个武汉都买不到小鱼，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很让他耿耿于怀，就专门的记载在他的这个入蜀记这个书里面。我们隔了将近一千年，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他愤愤不平，武汉那个地方居然没有小鱼，
0: 我家的猫主子没吃上
1: 对，没吃上小鱼，
0: 就耿耿于怀
1: 对，所以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更多的时候都是要给他喂这个喂鱼吃。
0: 哎，这个也挺难想象的，你看他在外头这样游历两年。

0: 主观上的这种
1: 一样，
0: 对的，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明代的这种纳猫了，其实在宋代也有，有一个猫儿契。比如说我要收这只猫，咱们还要签一个东西的。
1: 对，要签契约。
0: 有正式的这种文书在的。
1: 对的，对的。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宋代的这个契约的原件，它是一个格式合同，你在里面要填上你的名字，时间，然后呢就这个契约是和谁的契约呢？它不是你和那个卖猫的那个老板的契约，是你和这只猫的契约。所以呢这个猫在这个过程中它是有主体地位的，不是说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物件，然后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宠物，然后呢我和那个店的老板签一个契约说那这只猫就卖给我了，不是的，它是我和这只猫以平主人和猫是一种平等的身份签一个契约，说从此你就是我家的一员了，那么你要遵守哪些条例，遵守哪些精神，然后你要好好的在我们家待着，我也要好好的为你服务，我们俩要成为好朋友这样子。
0: 但是你说是不是对猫独有的，你要是养一只狗，甚至说你家买个驴，
1: 不会的，
0: 你肯定不会这样吧？
1: 对，
0: 还和驴聊，你在我们家要好好拉磨呀。
1: 对，他们买驴啊，买马啊，当时也很贵，那他也会签契约，但这个契约是他和商家签的，就证明这个马这个驴是我家的财产。
0: 对，
1: 但是猫不一样，它不是财产的概念，是我和猫签的契约，
0: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1: 对，所以这个契约的文字你可以看起来它是非常的幽默有趣的，它有点像是一张婚前契约，就是说

0: 娶妻一样，那么
1: 纳猫如纳妾嘛。
0: 对，我们先是要跟他有一个契约，那么完了之后呢，要跟他就是要有聘礼。那么宋代的时候呢，这个送聘礼比较多的呢，都是送鱼，因为猫喜欢吃鱼，所以呢，这个宋代文人的诗里面经常说我用这个柳树条串着一串鱼，串着这些小鱼就去聘这个这个小猫。那么像这个陆游呢，他这个聘猫的时候，他喜欢用盐，就是
1: 好像用盐是一种
0: 用食。用食盐在江浙一带特别的多见，一直从宋代明代一直到清代都特别的多见。那么原来我不是很能理解这个习俗，就是因为盐这个东西呢，当然在宋代是很珍贵的，因为它是当时是专营的，
1: 对，
0: 就是民间不能私自售卖所以比较的珍贵，但是这种珍贵似乎和猫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呢，我在明代的一个文献里面读到，原来在浙江人的发音里面，盐这个字的发音跟缘分的缘是一样的，所以他用盐就表达我和这只猫有缘分，我们这个缘分就从此就结下来，就定下来了，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1: 所以陆游有一句诗叫果盐赢得小狸奴，互进山房万卷书。
0: 对，这个果盐聘他还有盐果聘狸奴这样的诗，包括他的老师曾几，他说江敏无盐雪不如，就说自己聘猫的盐是当时最上等的无盐。那么其实这些都是表达的是一个美好的仪式感，就是它是缘。那么后来这个清代的时候，浙江他们那个聘猫的时候，他们还这个专门这个，所以我说清代人没有这个宋代人浪漫，就在这个地方，他也是用谐音梗，但是宋代呢是用盐表达的是缘分，清代的浙江人呢他是用一束笔，就把毛笔啊孔成一束，这就是树笔，树笔的谐音就是鼠避，就是说老鼠就会避开，就一下子就从一个非常浪漫的契约变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就是这个猫到我家来之后这个老鼠都会走避，然后
1: 就是完成工作任务。
0: 对的对的，
1: 风雅浪漫变得这个很接地气。
0: 是 的, 是的，
1: 很现实空间的。
0: 对的
1: 是吧？
0: 对，
1: 今天我们逗猫会有很多玩具，当时宋代的猫咪它玩什么呢？
0: 宋代猫的玩具呢，我们现在从史料上看呢，主要是有这样的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逗猫棒。逗猫棒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逗猫棒，就是在宋代的图像里面可以看到的。我们在北宋的一个图里面可以看到两个，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手里面拿着一个小旗子。那这个小旗子呢，是传统上就有的，但是呢，他们又创造性的在这个小旗子上面绑了一个很长的鸟毛，像孔雀毛一样，那么它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逗猫棒。然后在这个图里面，这个那一个小猫就围着这个孔雀毛跳来跳去的那个样子，虽然画面是凝固的，但你可以看到那个小猫要跳起来的那个神态。那么如果我们养猫的话，就会你想想一个小鸟毛在那抖的话，那个猫它就会非常疯狂的跳来跳去。那么这个是这个图像是我们能够看到最早的这样的一个逗猫棒。那么我们在史料里面当然后来也找到了很多的逗猫棒的踪迹，甚至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唐代的时候就有人拿这样的东西来逗狗，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当时非常常见的一个猫玩具。另外呢，在宋代还有一种猫玩具呢，严格意义上其实不能叫猫玩具，就是那个薄荷，猫薄荷，是猫薄荷，
1: 猫薄荷，
0: 猫薄荷呢和我们今天我们吃的那个薄荷呢是很接近，但是不是完全相同的植物。猫呢闻到那个薄荷呢就特别容易醉掉，所以呢这个宋代人也知道这个，所以他经常故意拿那个猫薄荷给猫去闻，然后让那个猫四仰八叉躺在那个地方呢，就逗那个猫玩。这个因为那个猫这个闻了或者吃了这个猫薄荷之后，它就会呈现一种醉态，猫就会醉，那么它就特别的憨态可掬。猫本来就很憨态可掬，那它摇摇晃晃醉了的样子呢就更憨态，反正就现在也有猫薄荷的样子。
1: 对，但是好像因猫而异，有的猫闻着就上头，有的就没啥反应。
0: 对的对的，
1: 是吧？
0: 我家的猫就特别对猫薄荷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看到我邻居家的猫，不仅是猫薄荷，甚至我们吃的那个薄荷，它闻了之后也开始摇摇晃晃的感觉，它会很兴奋，然后它会主动的再去，你把它挪开它也要追过来，就感觉好像上瘾了。那么这个呢是就是所以他们也拿这个东西来逗它。在宋代的和猫有关的画里面呢，就特别喜欢画这个主题，就是

然后呢，这实际上是一种禅机的积分。然后结果呢，这两堂的僧人呢，水平比较的这个禅学的修行比较的低微，所以呢，大家都说不明道不明白，没有把这个公案积分看破，所以呢，这个南泉禅师呢就一刀把这个猫呢给斩掉了。那么后来呢，他的得意的门生赵州禅师从外面来，南泉呢又就问那个赵州禅师说刚才的这个故事，然后呢，这个赵州禅师呢没有回答他，是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顶在头上，然后倒退着从这个禅堂里面退了出去。然后呢，这个南泉禅师就非常的感慨说，刚才你要是在，这个猫就被你救下来了。那这是一个完整的公案。这公案呢，它非常的历来呢，在宗教内部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参透的公案。大家都说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公案呢，虽然很难理解，但是呢，另一个公案呢，可能会给我们启发，就是到底这个南泉他追求的这个道是什么？因为这个公案肯定跟他所要追求的那种道是有关系的。那他的道是什么呢？他有一次跟赵州禅师说过，说什么是道呢？道他觉得是百姓日用就是道，日常生活就是道。那么后来呢，赵州禅师有一个更有名的公案，就是吃茶去。我们现在经常说禅茶一味，就是从赵州禅师，就是斩猫的这个南泉禅师的弟子赵州禅师这儿开始的。有人从远方来到他那儿来，他问说你以前来过吗？他说没来过，说好吃茶去。另一个人又来，他说你以前来过吗？说我来过，说好吃茶去。他旁边的侍者就说，哎，刚才一个人来过你也叫吃茶去，没来过你也叫吃茶去。然后呢，这个赵州禅师对那个侍者

0: 魅力所在。
1: 就是共同的记忆是吧，就历史不仅仅是那些人物是帝王将相，那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平凡人难以企及的，更重要的是其实历史有着丰富的肌理和血肉，就像你我今天要过着非常平时的生活，古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0: 对的、嗯、而且我们回顾古人的时候，回顾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生活是非常多元的。像陆游，我们可能原来研究他是研究他的诗啊、研究他的政治，实际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他和猫之间的对话，你会发现在他的世界里面猫也是很重要的。就他回归到他那个场域，他那个现场来说，猫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但是我们原来就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是我们觉得不重要。我们替陆游觉得你必须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这是你的身份。
1: 忧国忧民的、
0: 嗯、对，那爱猫这件事情呢，我们会自动的替他屏蔽掉、
1: 嗯、
0: 那实际上呢，我的思路就是这些细节是也是同样的重要的，去尽量的去挖掘它，去还原它。所以像这个中国撸猫简史呢，我们写作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猫也是古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通过这个书以猫为一种媒介和载体用另一种方式去回归到古人生活的那种现场里面去。
1: 我觉得听了陆游这样一个资深猫奴啊，就下了雨和猫蜷缩在一起，我离奴不出门，他在上任的路上带着这个猫走了一年多，我倒觉得这个人物，这个忧国忧民的诗人突然变得有血有肉，
0: 对，
1: 是吧，
0: 他是一个很每个人都是很真实很立体的、
1: 嗯，就是情感还有人性是丰富和多维的。
0: 对
1: 啊、哦，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哈、啊，可以翻开我们中华数据出版的《中国撸猫简史》，而且这是两册在一起的，还配了一本薄一点的叫《诗词里的猫》，是吧？就是《撸猫诗词200首》啊、
0: 哦。对，配这个呢，一方面是希望呢，把这个大家不太熟悉的撸猫主题的诗词呢，比较集中的呈现给大家；另一个方面是我们非常贴心的替读者

0: 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进行得这么顺畅。但张学良却对他差评满满，说他仗着有钱专门找年轻男子老牛吃嫩草，又隐瞒年龄打牌赖账，总之是恶贯满盈。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为什么说她是含着粉钻出生的女人？她是如何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的？历经辉煌的她最终为何会孤独终老？田阳跟你聊聊民国第一外交夫人黄慧兰。提起黄慧兰这个名字，不管对她是什么评价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一件事，那就是她家实在太有钱了。有钱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跟您说吧，黄家的豪宅占地200多亩，光是负责收拾屋子的佣人就有40个，院子豪华的跟皇宫似的，甚至还有私人马场和私人湖泊，每天3顿都是名厨配菜，每次用餐是前呼后拥。为什么能有这么大阵仗呢？还得从黄家发家史开始讲起。黄慧兰的爷爷是最早偷渡到南洋的那一波人，凭着勇气和过人的魄力，他爷爷从底层做起，渐渐积累财富，给子孙留下了700万美元的遗产。这些钱传给了黄慧兰的爸爸黄仲涵之后，那就更是钱生钱了。黄仲涵凭借经商天赋抓住商机，靠着卖糖成了亚洲巨富，江湖人称糖王。所以说黄慧兰完全就是含着粉钻出生的孩子，从小锦衣玉食，活得就像童话里的公主。至于上学，黄慧兰根本不用去，所有的课程都是家里请老师上门教学，学的也不是普通的课，都是艺术、外语、礼仪这些贵族课程。不仅读万卷书，自然还要行万里路。很小的时候，黄慧兰就已经玩遍了世界各地。成年之后，她毫无悬念地成了大才女，不仅会说6门外语，而且唱歌、跳舞、画画、社交，她都能够信手拈来。您要知道，黄慧兰出生的这时候可是19世纪末，那时候多少人光想着要活着就得用尽全力了，而黄家却有着花不完的钱。不过不幸的是，财富也让黄慧兰的父亲黄仲涵变得异化，

丢在首饰盒里，连同他父亲的爱一起。太有钱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黄仲涵有了太多的选择，而最直观的选择就是体现在对他的妻子上。黄慧兰的母亲魏明娘是爪哇中国城的第一美女，可黄仲涵还是不满足，还想把更多的美女收入囊中。

带着两个女儿住在伦敦，不断出入各种高档场所。多少人一辈子没去过的餐馆，黄慧兰就跟进自家厨房一样。不仅如此，母亲清楚地知道，支撑外在修养的是内心的丰富，绝不能让女儿做一个空有华贵皮囊的花瓶。所以书必须读，艺术熏陶也不能少。也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成就了黄慧兰的端庄、优雅和智慧，养成了绝无仅有的人生底气，七分美丽，三分孤傲。当她出现在社交圈时，也毫无疑问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世界名流纷纷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无论是学者、军阀还是大官富商，他们全都渴望着能有一次和黄慧兰约会的机会。不过面对着追求者的甜言蜜语，黄慧兰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态度，直到她遇见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名媛配

为君的老式平头和保守服装暗暗批判了一番，觉得他丝毫没有绅士的派头。不过这种第一印象很快就被打破了，随着晚宴的进行，顾维钧优雅的谈吐、逼人的才气让他简直像在发光。最让黄慧兰难以忘怀的是，后来顾维钧请他去看戏，坐的是使馆的车，坐的包厢是外国使节专有的位置。这种待遇即便是黄慧兰在以往的人生中也未曾尝过。对于已经习惯了拥有巨额财富的他而言，顾维钧的优雅和特殊的身份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可以说顾维钧为他打开了一扇门，背后是一个更耀眼的世界，承载了他无限的梦幻期待。毕竟奢华的生活已经刺激不了他的神经，而作为一名外交官的妻子，将一身才艺和知性优雅像跳芭蕾舞一样展现在国际舞台上，不正是他一直在追求的吗？就这样，俩人又进行了几次约会，成为了很亲切的朋友。有一次，顾维钧又无意地聊到自己去世的妻子时，黄慧兰忍不住地说：

貂皮、刺绣单衫，再加上高雅的气质和谈吐，走到哪儿都自带了聚光灯。当时美国有个著名的时尚杂志要评选中国最佳着装女性，黄慧兰

北伐战争胜利之后，因为顾维钧在北洋政府的职位太高，他遭到了通缉，自此流亡海外。在这种时运不济的时候，黄慧兰没有放弃他，他帮丈夫牵线搭桥，出钱出力，给顾维钧在新政府里打通了人脉，让顾维钧免去了牢狱之灾。可以说，顾维钧给黄慧兰的光耀与舞台，也是任何男人都给不了的。黄慧兰对顾维钧的帮助，也是任何女人都无法取代的。很可惜，这看似天造地设的一对，其实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与鸿沟。再次争吵后，一向优雅的黄慧兰甚至直接把一杯热茶浇到了顾

财产被日本人侵占，巴黎的房产被德国人抢走，北京的豪华公馆也悉数充公，纽约数不清的名贵珠宝被洗劫一空。在见过了那么多繁华之后，命运又将他拥有的一切逐一夺走。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似乎真正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当子女、佣人、朋友都不在身边，当虚无缥缈的名利都远离了他，他忽然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真正的放松。他每天遛狗、读书、养花，不紧不慢的生活。他和自己的回忆为伴，把自己生命所有的体验都写在了自传里。在自传里，他依然放不下顾维钧，固执地称他为我的丈夫。他不断赞美顾维钧的才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淄博的烧烤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为了吃上更美味的烧烤，古人都发明出了哪些工具？历史上还发生过哪些与烧烤有关的趣事呢？田阳跟您聊聊烧烤的

话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的时候，山东淄博市的临淄赵家徐窑遗址名列其中。要知道，这个评选被誉为考古界的奥斯卡。那为什么临淄赵家徐窑遗址能胜出呢？根据考古人员的发现，这个遗址处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保存完整，遗物丰富。别说在华北地区了，咱就是说放在全国，那都说得上是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和人类生存模式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估计有人听到这儿就该

于创造了自己的调味秘诀，那就是用盐、梅子酱、甜米酒、蜂蜜等食物进行精心调配，小心地控制火候和水的比例。就这样，中国最原始的蘸料诞生了。

中国的烧烤版图到底有多大？几千年前的烧烤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呢？吃烧烤这件事儿，古人绝对是专业的。

毫无疑问，这就是曾侯乙用来吃烤鱼的烤盘，能让大臣们专门为国君准备烤炉做随葬品。不用问，曾侯乙生前肯定对烤鱼爱得深沉。在人人爱吃烧烤的时代，烧烤做得好，很有可能会

不光这两处，在山东金乡、四川长宁、河南洛阳、陕西绥德、甘肃嘉峪关等等，都出土过场景差不多的画像石。说句烧烤在汉代就成了全国美食，可一点都不过分吧。至于汉代贵族们想要吃一顿烧烤，那就更讲究了，简直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还是在画像石上曾经描绘过皇家吃烧烤的排场，画面上准备烧烤的有十多个人，有人负责宰杀牛羊，有人负责切割肉块，还有递送肉块、穿肉串、山火烤串、装盘送餐，这些活都有专人负责。这一套流程下来，分工明确，有条不紊，简直都要实现流水化作业了。这个时候烧烤在食材上

方便用链子提起来自由搬运，还能防止烫到手。炉子底部稍微凹陷，用来放置炭火，四个角微微上翘，防止烧烤的时候烤串滑落。更加巧妙的是，炉子的两边各有一对方形扣。考古工作人员猜测，这很有可能是肉串烤好之后直接插在炉子旁边，省空间不说，还能让烧烤保温。这还不止，烤炉底部的四个角都装有轮子，烤炉能随意移动，在做烧烤的时候可以先在室外生好炭，等烟气散开再推到屋内。这样一来，王公贵族们既能吃上刚出炉的美味，又能避免烟熏之苦。除了烤炉设计精巧，古人还有哪些发明？在之后的朝代中，烧烤又发展得如何呢？除了研究烤炉，就连穿肉的签子古人都进行了升级改造，诞生了两旗簇和三旗簇。顾名思义，就是一根签子上分出两个或三个分支，一次烤两三串。据说这种签子呢，可以精确地掌控火候，一边烤全熟，另一边烤七八分熟，想怎么吃全凭私人定制。到了魏晋乃至隋唐时期，如何把烧烤做得更好吃，简直成了一门吃货必备的研究课题。您肯定知道贾思勰所写的《齐民要术》，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农学著作。不过您知道吗？在这里面还记载了21种烤肉食谱呢。从如何选择食材，到不同的肉要用什么样的佐料和火候，甚至用铁签还是用竹签，都描述得十分详细。能搜罗来这么多食谱，也不知道贾思勰自己写书的时候馋不馋。要说烤肉的快速发展啊，还是在南北民族融合的隋唐时期。在当时人们的笔记中有许多关于烧烤的记载，像什么牛羊肉、猪肉、鸡鸭鱼肉，甚至蛤蜊、大虾乃至驼峰，不管是

可一点不比现代人差。宋朝以后，烧烤更加普及，形式也和今天越来越像，逐渐演变成了遍布全国街头巷尾独特的烟火气。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寒，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客户。大家好，我是晨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爱吃的什么呢？猪蹄儿。
2: 哎，
1: 猪蹄儿，它相比于猪的其他部位，肉不算多，块不算大，样儿不算好看，但是口感丰富啊，
2: 架不住它好吃啊，
1: 架不住好吃。我发现身边，尤其是好多的女性朋友，
2: 哎，
1: 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一点，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哎，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猪蹄儿。咱今儿就给大家找点好猪蹄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您会发现什么？跟以前的您找着那种酱的真正的烂糊的糊的时间够长的猪蹄儿一样，

0: 那贴骨肉非常非常的烂乎。
1: 对，再就是它的这个咸淡味儿把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浓烈，也不是那种寡淡无味，而且因为这个猪蹄儿特别的新鲜啊，所以这个酱味儿是比较突出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一共是12袋，每袋是390克，将近8两一个，到手价299块钱。
1: 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您记好了，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玉儿躺在床上，听着窗纸哗哗的响，无论如何他也睡不着，忽然想起院子里的海棠，猜想那一束残花在大风里挣扎，心中就无限伤感。这不正是乱世沦亡的女词人李清照笔下的意境吗？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好一个绿肥红瘦啊！易安居士把花的不幸、人的愁苦都说尽了。玉儿从床上翻起身来，走到那件硬木雕花的梳妆台前，镜子里映出了他自己的脸，他竟然觉得不认识了，那么苍白，那么消瘦，那么凄苦，那是李清照还是他梁冰玉？一年前的揽玉盛会上你还容光焕发，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可怜可叹？

0: 映入了他的眼帘，画了一片断断续续的线。那是蒋委员长的文章。
1: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态度是随波逐流和无动于衷，我们的官员伪善。

0: 可怜呐，愚昧无知的姐姐，你完全不知道妹妹是怎样爱你，爱这个家，你眼里只认得钱。
1: 上房的卧室里也亮着灯，韩子琪夫妇两个相对无昧，还在说着白天吵得不亦乐乎的话题。
0: 哎，你呀，别跟玉儿一般见识，都是我把她宠成了这个样儿。哎，爸爸无常的早，妈又没能耐，玉儿小时候起啊就跟个孤儿似的，我比她大八岁，她在我跟前就跟在妈跟前似的，由着性的撒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哎，如今妈也没了，玉儿还没聘个人家，就得靠我，靠你。他有什么错处啊，你甭往心里去啊。
1: 韩太太傍晚对玉儿发了半天火，现在又心疼妹妹了，反过来开导韩子琪。韩子琪和玉儿虽说是兄妹，可毕竟不是一母所生啊。嘿，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儿。我进这个家的时候他刚三岁，眼瞅着他长大的，就跟我的亲妹妹一样。记得师父无常的时候还是头着八月节，我还答应带你们去逛颐和园照相。哎呀，到现在一晃17年了，我就一直忙啊忙啊，到底也没带你们去成，这心里边还觉得对不起他呢，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0: 嗨，这么点事儿你还记着，这算什么呀？颐和园他自个儿不知逛了多少回了，现如今呢又想逛外国了、
1: 哎、
0: 你也依他，
1: 他哪是要上外国去逛啊，那燕大里头什么消息都能得着，读书人的见识宽，他说的恐怕有些道理。
0: 有什么道理呀、啊？一个黄毛丫头的话你也当真？我瞅着他非得把这个家拆了才踏实，我们为这个家10几年就跟拉磨的驴似的，容易吗？
1: 唉，人呐有一口气儿就得挣啊挣啊，没命的挣钱，挣了钱又怎么样呢？人成了钱的奴隶，把什么都忘了，等到老了回想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什么趣味也没有，好像到人世来走一遭就是来当一头驮钱的驴。
0: 嘿，瞧你说的，我看你啊这是让钱烧的。钱是人的血脉，没有钱人就寸步难行。我可真是穷怕了，你说当初咱们要是有钱，咱俩能那么样穷凑凑的成了亲吗？啊，连四个窝脖都没有啊，比人家要捏贴的都不如。哎，韩太太说起往事忍不住自怜自叹，过去的岁月她受了多少委屈啊，想想那会儿啊，你再瞅瞅这会儿，我知足着呢。要是没有钱，你能供玉儿上大学啊，能买下这房子，还能买下那么多值钱的玉？
1: 这话又点到了韩子琪的心病上，他烦躁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哎，这些玉是我的迟来，要是没有他们，我还怕什么呀？哪儿也不想去。
0: 嫌迟来？你不会把它卖了？
1: 卖？
0: 啊，
1: 我哪能卖呀？
0: 不卖，留着不当吃不当喝，还得担惊受怕的，倒不如卖了钱揣在腰里踏实。哎，那个洋人不是喜欢你这些东西吗？干脆卖给他得了。
1: 你呀，韩子琪连连的感叹，生长在玉器世家，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却根本不能理解他。 这些东西是我花了十几年的心血一件一件的买到手的，我怎么能卖呢？这是我的命，要是没有这些玉，我活着都觉得没趣味了。这连你都不明白吗？
0: 不明白。我们梁家祖辈就是小门小户，小本生意，没有闲玩的。

0: 我爸爸，我爸爸一辈子做了那么多的玉器，不都卖钱养家了吗？也没给儿女留下一件玩玩。嘿，到了你这辈儿啊，谱比谁都大了，搁着好东西不卖啊，你等着他们给你下金子。
1: 韩子奇不想和他争论，只发出一连串痛苦的呻吟。
0: 哎呀，你呀，别这么唉声叹气的，你不想卖啊就甭卖了，反正啊，玉越老越值钱，这我懂。都给我们天星留着，我才不怕旁人说我是守财奴呢。
1: 怕的就是想守都守不住啊。这日本人打到了北平，秀才、玉照兵有理讲不清。如今啊，故宫的宝物都腾空了，防的就是这样。
0: 哦，那咱也把东西挪个地方。
1: 往哪儿挪啊？我没钱没势没亲没故，哪有我容身的地方？打起仗来谁还能顾得了我的东西？看起来呀，只有走亨特指的这条路了。
0: 上外国？哎呦我的主啊，带着吃奶的孩子上外国，扔下买卖，扔下家上外国，这算是什么事儿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外面的风越刮越大，窗纸像风箱似的忽闪忽闪。韩太太闭着眼，听着那可怕的呼啸声，仿佛自己正抱着天星在海船上颠簸，苦海无边，风雨飘摇。
2: 不成不成，这可不成。

0: 头年的今儿个吗？
1: 哎呀，怎么会不记得呢？韩子奇抚着妻子的头发，心中充满了柔情。

0: 悄悄地融化了，它们依偎着进入了梦乡。
1: 风停了，天晴了，博雅宅里的藤萝、海棠、石榴又开花了，花团锦簇，灿烂夺目。天星长大了，

0: 这几个人都是韩子奇的患难之交，是他的忠实奴仆，交给他们是可以放心的。韩子奇把十几年来精心收藏的珍品选了又选，从中选出了体积小、便于携带、价值又最高的100件，装在5个木箱里，并且从奇珍斋选了一批供出售的玉器，一起随着他漂洋过海。
1: 玉儿要跟着韩子奇一起走，可是韩太太执意不肯。
0: 我都不去，你跟他干嘛去啊？
1: 韩子奇安慰玉儿，让他安心地把大学念完，要是北平出了什么事儿，

练武，一方面学道。若干年之后，一夜学成了。但是他这个脸老不变，他长得都那么年轻，练的也就是返老还童，始终保持那个样，老是清水脸，能耐学会，奉师之命下山，离开华山，但他心里念念不忘，是耿耿于怀，我还得抓这个夜无光，他死了尸首我得找着，没死人我得抓住报仇，不就我闭不上眼睛，这不也白修行了。所以下山之后他就是道庄的庄宿了，名副其实的道姑了。那么下山之后哪儿找去，他找不着啊。后来一琢磨，我也得找一个落脚之地，我光这么溜达也不行。到了九一山附近，他发现一个好去处，这地方太好了，天上人间，周围环山，这地方美透了。在九一山的后面，离这不太远，他修作一座庵堂，安身了，没事收几个徒弟。后来又找来找去，找到君山。哎呦，你看这个君山这地方比那九一山那还美，又在君山创办班珠庵，就是班珠观，在这个地方特好，他就成了这儿的观主，收了十几个徒弟，跟外界隔绝，都知道他是班珠观的观主，他的身世无人了解。那么在这之后能闲着吗？一琢磨，现在武宗十三派81门，我这个身份跳出这个各门户之外，我要创立一个门户，还得大点，这门户我创好了将来报仇。就这么的，他创立的丐帮。哎，我说你怎么瞎扯呢，丐帮帮主不是叶无光吗？怎么又是他呢？啊，叶无光这阵还不是丐帮的帮主，一开始发起人就是鹤顶朱红傅清波，就他创办的，后来把这个丐帮创立起来了，这个帮头是最大不过，请出一个总管事，就是老花的原名袁三爷，那阵那个原名啊还不够三舵主呢，是个管事，跟傅清波相当不错，傅清波把他收留了，把所有的大权交给他了。这丐帮越来门头越亮，越来声势越大，星罗棋布，是最大的一个帮头。傅清波一想，现在人有了怎么办呢？他跟袁明说，我要寻找一个人，我一个人难以做到，我希望咱们丐帮的弟子帮着我寻找啊，您说吧。

代替我盛情款待，不要提我的事儿，你就是当家的，你就是丐帮的总负责人，你以这个身份接待他。在接待他的时候，把这包烈性毒药和到酒里头，把他给我毒死。犊子，为什么？这你不必问了，你不必问了，你相信我的人格，我毒死他有一定的原因，一定的道理，将来自有你明白的那一天，现在我不便过多的解释，你懂吗？执行吧。哎，那您上哪儿去？我躲一躲。事成之后他死了，尸首别动，我回来要验尸，我要观看啊，我回去听信儿，这事就交给你了。交代完了，他回班主官了。干嘛？听信儿去。他知道袁明这个人办事非常可靠，丁是丁，卯是卯，不见能叫他当总管。您看那电视连续剧，不管什么事情，管家特别是总管都是最可靠的人，最忠于主人的。鹤顶朱红一琢磨，这事万无一失，回到班主管听信儿吧。哎，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时光流逝，一转眼过去俩月了，没听着信儿。心说袁明怎么不来啊？我交代得清清楚楚啊，俩月还没整死叶无光呢。他心神不安，派人去找袁明，结果那小徒弟到了丐帮的总舵一看呢，哎，不是那么回事，和总舵里热火朝天呢。现在叶无光成了这里的当家的，怎么成当家的呢？原来鹤顶朱红交代的清楚啊，说了，说这叶无光最具有才干，我想叫他辅佐我，帮我的忙。他交代过呀，人人皆知。那么他不在，那无疑问叶无光就是当家的了。辅佐吗？那个人缘极好，上上下下24分舵，五大堂主，对叶无光奉若神明，连那个总管老花的

再也不管丐帮的事情，只是要求原名，我的事情你别讲就行。哎，行吧，咱们相处了一回，你守口如瓶，吃了个大哑巴亏。你看这叶无光，身没动，膀没摇，坐享其成，让人家接到这块，自然的就成了丐帮的帮主，取而代之，大家全拥护，坐上了一把金交椅。鹤顶朱红是暗气暗憋，气得饭都吃不下去，愁眉暴脸。

叶无光想要跟他比武，非要看看他这个脸儿什么样。鹤顶朱红一看，再没有隐瞒的必要了，再隐瞒下去没有意思了，所以把青袍脱掉，面纱掀下去，夫妻二人见了面了。哎呀，叶无光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自己结发的妻子，所以浑身抖动，面容更色呀。哎呀，想起以往的事情，心塞油烹一般，傻在那儿。单说鹤顶朱红露了原来的脸了之后，冷笑了一声，叶无光，没想到吧？是不是没想到？你好啊，杀了我的一家，逍遥法外，这些年怎么活来的？我听说了，你怕我逮着你，你也反

实诚点、奔脑门的就拍。幸亏小月听手机眼快，啪一个一鹤冲天。

0: 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日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上回，刘伯温来到常玉春的家里，一看这常玉春呢，小日子过得不错，只有一个烦心的事儿，就他这二儿子常茂啊，是个哑人。你说挺好的孩子，说不出话来，这怎么办呢？刘伯温呐，左颤颤右颤颤，检查检查耳朵，颤了颤咽喉，都检查完了，刘伯温乐了，嘿，其实这孩子呀还有救，要。

咱这么办啊，咱们呢试试看，这种病啊我瞧过见过，不过呢我的治法啊有点与众不同，柳爷你可别心疼啊。哎呀先生，你这叫什么话呀，你给孩子治病我还能护着他们。其实啊，捉人孩子捉人心疼，但是你不能讳疾忌医啊，人家给你瞧病，哎，你再这么的那么的，那人家这病就没法治了。出于对刘伯温的信任，常玉春这才点头。刘伯温提起笔来给常茂啊开了个药方，让手下人出去把药如数都抓来了，然后自己把口袋拿过来，打里边取出个小药瓶来，又配了几味药材，把药煎好了让常

0: 让他连成三条绳子，结结实实把小长帽捆到这凳子上。因为他脸朝下呢，又给他准备个痰桶，这是让他吐东西用的。紧跟着刘伯温命人找了一把戒尺，他手上掐着这个戒尺，命人把长帽的裤子脱下来。大伙儿一看，这是干什么呀？还有这么瞧病的吗？谁也不敢多问呢。刘先生站到长帽的身旁，在这等着。屋子里呀，大伙儿都不说话。这药灌到肚子里时间不长，哎呦，长帽可受不了了，就觉着这五脏六腑开锅了一样，鼻子眼往外窜火。再看长帽在那捆着，他不老实，摇头晃脑，直倔的呀，怎么回事？憋的上不来气儿啊！不一会儿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那汗呢往下直滴的，把那地都湿了一大片。刘伯温把戒尺抡起来了，照着长帽这屁股蛋子，啪啪啪啪啪啪。本来这孩子憋的就上不来气儿，这一揍啊，他更着急了，把长帽憋的那汗珠啊滴的正多了。打几下就完了呗，哎，打起来没完了。好嘛，一下紧似一下，一下快似一下。常玉春在旁边看着，也不禁皱眉呀。兰氏夫人看不下去了，那当娘的能不疼孩子吗？心说啊嘛，这活神仙你可够缺德的，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这么给人治病的，这怎么还打呀？有心拦着又不敢，夫人看不下去了，躲到屏风后头偷偷抹眼泪去了。常玉春看着眼真是冒汗了，心说这是哪国的治法呢？刘伯温呐，整抽了长帽这屁股蛋子180下。再看这长帽忽然间把嘴一张，吐了一口绿水，紧跟着从这个嗓子眼里边咕噜咕噜喷出一个肉蛋来。哎呦呵，这个肉蛋呢比鸽子蛋还大一圈，挂满了血丝啊，啪咕嘟掉到痰盂里头，是硬如坚石。哎呦，这个东西一吐出来啊，就听长帽说话了，
1: 我憋死我了，
0: 哎呦哇，常府上下一片欢腾啊！二少爷好了，二少爷能说话了！哎呀，我天妈呀，这刘道人真是活神仙！你说能不感谢刘伯温吗？往后啊，这个长帽可了不得。把长帽治好了，刘伯温告辞走了。常玉春把家里安排安排。

越走呢，这个沟是越窄，地势越来越凶险。就在这么时候，对面冷不丁响起了响箭的声音，啪嚓，把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铜锣一响，六爷心一动，怎么回事？难道这还有劫道的不成吗？还真猜着。

说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遮说不字，你来看，我这斩马刀一刀一个，是管杀不管埋。哦，喽啰兵真着起哄啊，快把包袱跟马匹留下，饶你不死，要不然把你乱刃分尸啊。嘿，常遇春冷然一笑，

0: 的是哪里话来？俺常遇春从来没有收过徒弟，你我萍水相逢，因何如此称呼？
1: 哎呀，师父，徒儿不说你不明白呀。
0: 这么办得了，您呢到我们山上的聚义厅，你就明白了。老师，您放心啊，我们对天发誓，

两人自幼枪马纯熟，刀法精通，十八般武艺啊，样样都能比划比划。由于反对元朝，打死了元兵的一个营官，

0: 明儿这徒弟暂时还没入门，还不是正式的，我得观察你们两个的人品，考察时间不定，你们真要是改邪归正，正人君子，再收为正式的弟子，要是看不好，咱这话就算白说。
1: 哎，好好好好好，
0: 两个人点头同意。常玉春又问，你们手下有多少人吗？
2: 师傅，人不多，一共500来人，战马呀100来匹，

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它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它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还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雨

0: 妈是心惊肉跳的，所以前两天他们咬了咬牙，决定先替君子把钱还上。可他们的钱也不够啊，就让我再给他们打一些过去。嘿，一说这事儿我就来气，所以我刚才才在电话里跟我爸说，以后别脑子一热就给人家做担保，人家还不上拍拍屁股就走了，吃瓜落的还是咱们，图什么呀？就算是亲戚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1: 你说你们是管杨叔借的钱，这杨叔是你们家什么人啊？借你们钱还要利滚利啊？
0: 哦，杨叔啊，他是我爸还没出五福的兄弟，

0: 又高了不少。
1: 哎呀，这听上去好像钱来的是挺容易的，可是他都借钱给谁了呀？借出去的钱能连本带利的顺利收回来吗？哎，比如说像君子这样的情况应该也不少吧。
2: 啊，他一般都是把钱借给熟人，确实也不是每笔钱都能安全的收回来。我就听说过一个事儿，杨叔曾经把钱借给了

0: 他就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去打工了，结果一分钱也没挣到，还让杨叔倒贴了不少。据说啊，他曾经在省城谈过一个对象，那姑娘管他要房子，杨叔没答应，俩人从此就分道扬镳了。
1: 哼，他自己啊都过成那个样子了，房子肯定是舍不得买吧。
0: 没错，按照杨叔的理论啊，县城的一套房子怎么着也得百十来万，他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才不过攒了上百万，要他全部掏出来买房子怎么可能啊。更何况房子能挣几个钱，还不如留着本钱放出去，让钱生钱才是真正的会花钱。
1: 哎呀，我看啊，这可真是掉钱眼里了。
0: 所以说摊上这么个爹，他儿子也是没辙呀。和女朋友分手之后，杨叔的儿子也回来住了，萎靡不振的，整天躺在床上玩手机。杨叔每次提到他，也总是唉声叹气的，埋怨他拎不清事实。
1: 估计像你杨叔那样能拎得清事实的人，
0: 你别说，还真挺多的
1: 啊。
0: 我们那边其实有不少人都在做放贷的业务，因为这些年到城市打工的人不是多起来了吗？他们在省城里省吃俭用都存了点钱，等春节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喜欢找一个在当地有威望的担保人把钱放出去，第二年过年再回来收租子。所以要想在农村借钱，一定要提前跟这些人预约，年后才能拿到钱。
1: 还有这种业务？
0: 而且像我杨叔这样的人都算是散户，都是小打小闹。
1: 那这大户是什么样子呀？
0: 大户啊，离我们家不远有个叫山高的人，他就算个大户。他把散户的钱集中起来，专门放给一些急用。

0: 这个逻辑还真挺奇特的。
1: 嗨，我们那边的人就认这个。总之，通过这一次的试探，我也算是明白了。别看杨叔看着敦厚，其实背后都是套路。这些年呢，在我们那边的乡镇，放贷的人特别多，不管是男女老幼，都愿意把钱投进去。有的小孩连压岁钱都放进去了。
0: 那他们怎么就不愿意把钱放到银行，买正规的理财产品呢？
1: 嗨，他们觉得银行回钱慢，有时候又不如放贷的利息高，而放贷给熟人，他们反而觉得有人情和信用的约束更安全。
0: 哎呦，这种安全观念简直是本末倒置啊。
1: 是啊，我不止一次地劝过杨叔，建议他去银行买多样化的理财产品，高风险高收益的要少碰，千万别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
0: 这我怎么感觉那你们那儿就你这么一个明白人呢？
1: 乡镇里的人法治和经济观念还是落后啊，根本不懂什么是理财规划。他们只认可一个做法，那就是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欣赏，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杨振华金饼厂合说的假士秘籍。杨振华金饼厂啊，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合作了，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他们连续推出的好梦不长、假大空、下棋、东京客人、有水大等等等等啊，说了不少，很多作品通过广播、通过唱片传遍全国。80年代初，杨振华辞职去创业，为相声演出市场经营做出了探索和贡献。上世纪90年代。

0: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哎，
0: 这
1: 金兵场金先生，
0: 怎么回事？
1: 我给您带个信儿来。
0: 什么信儿？
1: 杨振华他来不了了，这个节目我替他演。
0: 哎呦，杨振华来不了了。
1: 哎，是是。
0: 那么请问你是谁呀？
1: 哎
0: 啊，
1: 你把我当成杨振华了？
0: 怎么当杨振华呀？你就是杨振华。
1: 啊，我不是杨振华。
0: 你让大家看看你是不是杨振华？
1: 大家也把我当成杨振华了，是不是？
0: 怎么当呢？
1: 我不是杨振华。
0: 你要不是杨振华，那我就不是金兵场了。这节目还演什么劲儿啊？
1: 还
0: 沈阳话你耍呢？
1: 今儿我还得解释清楚
0: 啊！
1: 我要说不明白，大家也糊涂。
0: 嗯，
1: 我呀
0: 啊，
1: 我真不是杨振华。
0: 哦，
1: 为什么很多人都把我当成杨振华了呢？
0: 怎么回事啊？
1: 因为我跟杨振华呀
0: 啊，
1: 我们俩是双胞胎。
0: 哎呦，双胞胎。
1: 哎，
0: 你们俩是一母所生。
1: 哎哎，不是
0: 啊，
1: 不是一母所生。
0: 不是一母所生怎么是双胞胎呢？
1: 我们虽不是一母所生啊，
0: 啊，
1: 我们是一父所生。
0: 哎，对了，父亲能生孩子吗？
1: 哎，你没听明白不是
0: 啊？
1: 一父所生，一父，杨振华是我爸爸生的，我是杨振华他一父生。

0: 哪儿了？
1: 长臀部上了。
2: 明白了。哎，杨振华屁股上那痦呢？
1: 哎，
2: 长你脸上了。
1: 哎哎，
0: 是不是？这怎么说话？
1: 你刚刚就是我们俩有不一样的地方。
2: 哦，
1: 哎，
2: 既然不是杨振华，请问您贵姓？
1: 啊，好说好说
2: 啊，
1: 我姓贾。
2: 哦，贾宝玉那贾
1: 啊？不不不，
2: 嗯，
1: 真假的假。
2: 哎呦，姓这姓可不多啊。
1: 就是啊，
2: 啊，
1: 就因为姓这个假呀，我们家这名字那都起不上来呀。
2: 是啊，
1: 可不
2: 不好起。
1: 你就说我爷爷吧，
2: 叫什么呀？

0: 它是什么桶啊？
1: 马桶。
0: 对了，马桶啊，
1: 马桶，喇嘛那个马，马桶。
0: 嗯，反正我听是马桶。
1: 嗨，贾宝玉刚生下来的时候嘴里叼个什么玩意儿？
0: 叼块玉，取名叫贾宝玉，
1: 是吧？
0: 嗯，
1: 我太。

0: 各位今天算来着了，您都成老祖宗了，嘿
1: 啊。谁老祖宗啊？
0: 你不是说吗，各位祖宗，
1: 你老往一块儿给拉什么线儿你、啊、我这是冲我们上祖说的
0: 哦。
1: 各位列祖列宗，
0: 嗯，
1: 不孝子孙假怀孕，今将家宝请除，实为不敬。
0: 嚯，
1: 不过我绝不泄露天机
0: 啊，
1: 我只是叫金兵场那头蠢驴见识见识。
0: 谁蠢驴啊？怎么说话这是？
1: 现在开始拿宝啊。
0: 哦，变戏法呢？
1: 什么变戏法？那请宝呢？这是。
0: 哦，
1: 开，
0: 这出来了，嘿，
1: 看见没有
0: 啊？
1: 看见没有？
0: 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豆腐账。
1: 豆，你们家豆腐账这模样？
0: 这是
1: 豆腐账啊？这甲是秘籍，这是家宝。
0: 是啊。
1: 豆腐账，
0: 念念，门门门门，跳大神呢？
1: 什么跳大神啊？
0: 干什么这是？
1: 这祷告呢？这是
0: 祷告。
1: 那这家宝能随便你念吗？
0: 有词儿吗？
1: 当然有词儿了。
0: 什么词儿？
1: 天灵灵，地灵灵，万水千山总是行。
0: 少给五块行不行？
1: 什么少给五块？
0: 那什么词儿呢？这是
1: 比赛的事儿啊！
0: 啊，
1: 看看啊，
0: 看看，
1: 甲是秘籍，
0: 知道。
1: 代代相传，
0: 传到现在了。
1: 鱼，
0: 嗯，
1: 假手指，人也。
0: 什么意思？
1: 鱼
0: 啊，
1: 就是我。
0: 哦，
1: 我太爷说鱼就是说他呢。
0: 是啊，
1: 鱼就是我的意思
0: 啊。
1: 假手指，我太爷叫假手指。
0: 嗯，
1: 人也，我太爷说他是个人。
0: 行，你太爷真聪明。
1: 嗯，
0: 他知道自己是人。
1: 生由梦兮，
0: 嗯，
1: 空为名兮。恶物为兮，善如天兮，懂吗？
0: 懂。
1: 什么意思？
0: 你太爷呀，天天拉稀。八股文，谁明白这个？
1: 你就说。

0: 叫来一大方，好地全留下，次地给地方。
1: 哎呦，这刑部可够腐败的啊。
0: 下边这篇我就不念了。
1: 怎么不念了？
0: 下边这篇是家难。
1: 家难，
0: 我一看这俩字心里就不是滋味。
1: 别难过，
0: 算了，
1: 别大过年的，
0: 不念了，
1: 别、啊，要实在不愿意念呢，
0: 啊，
1: 不勉强，
0: 对，
1: 何必惹您伤心呢？对不对？不念算了。
0: 那不行，伤心不至于
1: 啊，
0: 伤心不至于。
1: 是啊，
0: 你要越这么说，我越得念念。
1: 那念念吧，听听您的家难，
0: 特别富有戏剧性。
1: 是啊，
0: 家难，
1: 哎，
0: 丙申之难，
1: 还文词呢啊，
0: 丙申年，通天河洪水泛滥，
1: 嗯，
0: 沿岸数城被淹。朝廷命你二叔为河道使
1: 啊，
0: 前往江城治水。
1: 你二叔是谁呀？
0: 我二叔是我，不是我二叔。
1: 谁呀？
0: 这我太爷对我爷爷说的。
1: 哦，
0: 我爷爷的二叔，我叫什么呢？
1: 叫姨父呗。
0: 哎，姨父。
1: 谁叫姨父啊？
0: 那叫什么呀？我叫二太爷。
1: 哦。

0: 撞脚从井就没声。
1: 你说是谁也不行啊。
0: 关
1: 啊，
0: 比你闯。
1: 哎，
0: 开车20多年，
1: 嗯，
0: 没撞过人。
1: 是啊，
0: 就是去年撞过一头牛。
1: 哪撞的？
0: 还不是在马路上撞的。
1: 什么地方？
0: 我是先撞的牛棚，
1: 嗯，
0: 后撞的牛。
1: 我说你都撞到牛棚上了，什么样的司机这是？
0: 司机要都像我这样还好了。你
1: 怎么了？
0: 司机这分3、6、9等。
1: 是啊，
0: 嗯，
1: 分多少等啊？
0: 分10等。
1: 哪10等？你说说。
0: 1等司机，
1: 嗯，
0: 开轿车。
1: 哦，
0: 人家经理混吃喝。
1: 2等司机
0: 开大客，
1: 嗯，
0: 亲戚朋友。

了，大秧歌扭得真热闹啊，耍龙灯跑旱船，扭秧歌的那个踩高桥，龙灯盘一住，船向水上飘，秧歌边算边，高桥打飞脚，噔那呼哈呼哈啊，那边的狮子还会抖了毛。

0: 狠心的情郎哥为啥还不到啊？我翘着脚也看不着，净看人家的后脑勺，嘚儿哪呼喊呼喊啊，埋怨自己个个头不够高啊。猛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乐得我心乱跳，脸儿发烧，有心喊他怕别人听到啊，我摆摆手叫他等着，急急叉叉往外撩，一只误了脚，呦呦，踩得我火燎燎，一只鞋踩丢了，
1: 光脚丫多难瞧，
0: 嘚儿那呼喊呼喊啊，情郎哥看着我的小脸往哪儿

摘了一个出溜花啊，两只手儿一扎沙呀，哎呦，飞了一对鸡，跑了一对鸭，爬了一对螃蟹，蹦了一对虾呀，摔坏了两个大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风笑脸，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再请您欣赏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这段叫做小鞋匠的奇遇，由袁建邦、施胜杰创作，施胜杰、于福生表演。这个段子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有创新的意义。前两天播的好市长是施胜杰和于世德先生合作的，那么于福生呢，正是于世德先生的公子。于福生老师啊，曾经说过，说相声虽然是家传，但是呢是副业啊。他的主业是广播电视的主持人、编导啊，是一位广电人。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相声《小鞋》。

0: 双鞋，我就知道道你没少跑。我穿的废啊，
1: 您没看吗？鞋底都快磨平了。
0: 这不新鲜，您想啊，啊，你一年四季马不停蹄，啊，肯定穿的废。我给你打个前掌怎么样？
1: 哦，您会修鞋？
0: 我过去就是一名修鞋匠。
1: 是啊，
0: 我曾经身背修鞋箱，每天我是早出晚归，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
1: 您怎么吆喝？
0: Please let me mind your shoes.

0: 你看，
1: 我老听讲普兰的麦不卖，你是小舅子，
2: 不懂英语。
1: 您干嘛用英语吆喝啊？
2: 你对我还不了解。
1: 什么？
2: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
1: 哦，
2: 中学毕业以后。

0: 里斯莱米满九十四，
1: 他的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0: 您还别说，
1: 啊啊，
0: 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真过来一个找我修鞋的。
1: 是啊
0: ，Spike news for me please。
1: 哎，他说的什么？
0: 给我打个前掌好吗？
1: 哎呀，真遇上知音了。
0: 来的这个人说：“小伙子，
1: 啊，
0: 我可谈不上是知音
1: 哦，
0: 不过英语呢，我倒是懂几句。你英语讲得这么好，怎么还修理皮鞋？
1: 就是啊，
0: 我说修鞋不是不要文凭吗？
1: 那可也没这个专科学校。”
0: 我觉得你应该

0: 哇，
1: 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长就算白打了。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啊。少来这一套。
0: 你这什么语言呢？
1: 啊，
0: 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1: 我倒想去
0: 啊，
1: 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白考吗？
0: 哎、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你给钱科长送东西。
1: 我给他送礼。
0: 你没听人说吗？
1: 啊，
0: 不花钱办不成事。
1: 我倒想送礼，可我兜里没钱呢。
0: 你刚才不还收的8块吗？
1: 哎，这倒是个办法。
0: 哎，
1: 我用他那8块钱给他买点东西。
0: 您得有这态度，
1: 表示表示。
0: 对了，
1: 行，花8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0: 好，都买的什么？
1: 买了3面包
0: 啊，
1: 2香瓜，半包棉花糖，1口袋玉米花。
0: 他买这东西还挺出数，
1: 这个东西他都占地方。
0: 是啊，
1: 包了一大包子。
0: 嗯，
1: 当天晚上打听到钱科长他们家，背着玉米花我给他送去了。
0: 哼，
1: 到了他们家一看，那门关着，门上有个门镜，往里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瞧见。
0: 多新鲜呢。
1: 啊，
0: 门镜是打里边往外看的，
1: 我一敲我门没开，一听里边好像还有动静。
0: 那是没听见，你使劲敲，
1: 使点劲。
0: 对了，
1: 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这一砸，他们家门没开，这边出来个老太太。哟，你可别砸了，我们家墙皮都掉饭锅里了。
0: 这劲儿是大了点。
1: 小伙子干什么？送礼来的吧？
0: 看出来了。
1: 送的什么？让大妈看看行吗？
0: 我不
1: 玉米花啊。别费事了
0: 啊，
1: 别费事了。你没看钱科长家那门上有个门镜吗？
0: 啊啊，
1: 人家在屋里早就看见你了。别说你送这个，上回有个大嫂给钱科长送个猪头来，愣敲了1个小时没开门呢，急得大嫂门口直哭。
2: 嗯，
1: 后来我说得了，他大嫂，你把猪头交给我，我替你交给老钱。大嫂这才回去。小伙子，你啊，别费事。
0: 那老钱把猪头给收下了。
1: 别提了，我这后悔呀。
0: 怎么？
1: 后来这猪头怎么给老钱？老钱也不要。
0: 你看，
1: 他又买了个猪头给大嫂送回去了。
0: 嗯，
1: 结果这猪头归我了。你看，让你说说我这么大岁数，我这事儿办，你说我这不老傻帽吗？
0: 傻什么帽啊？
1: 嗯，
0: 您就把猪头吃了呗。
1: 我得吃得了啊。
0: 怎么？
1: 家里就我和外孙子，我们娘俩。
0: 哦，
1: 结果可倒好。
0: 嗯嗯，
1: 我们娘俩上顿猪头肉，下顿猪头肉，吃了足有1个礼拜。后来外孙子直劝我。
0: 劝什么？
1: 说姥姥你可别吃了。
0: 嗯，
1: 我看你耳朵见长。

钱科长写了个条子，那就算定了。你不知道，钱科长是我爹就一手提拔的，就。

0: Farmer Sam's comes along. With 14 social chain. Farmer Nose comes new. With ghost gains built. Farmer Sam's comes along. With 14 social chain. Farmer Nose comes new. With ghost gains built. With 我得问问他。
1: 哎，怎么还问问呢？
0: 我确实得问问他。
1: 怎么回事？
0: 太不讲道理。大伙儿给评评理啊。
1: 什么？
0: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明讲啊！你前科长干嘛让我翻绕口令啊？
1: 是啊，
0: 这不有意刁难人吗？
1: 是，
0: 我得问问他。
1: 问问，
0: 我说姓钱的，你这套把戏搞得不错呀，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是臀部后边挂暖壶。
1: 这话怎么讲？
0: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2: 笑。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原件。

0: 自然海域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1: 但是周老师哈，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就能捕捞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才能捕捞这一回。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真正有钱可能你买不到，有钱可能真的吃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足不出户让大家吃到真正的来自于咱们兆源海上市企业野生的南极磷虾啊！很多的朋友比较着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是一袋100克啊，咱们将近2斤的鲜虾才能做成这一袋的虾干。咱们这一袋日常的价格多少钱呢？29.8元一袋。今天咱们买10袋，给您送10袋，整整的20袋，就达到了596吧？
0: 对，是。
1: 今天周老师，咱们给大家打个对折，299元的价格，
0: 对，已经折扣非常大了。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咱们在地方买东西啊，或者在平台买东西呢，都有补贴的啊。咱们的兆源海呢，又是我们的老的朋友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0: 嚯，
1: 好不好？
0: 您这么痛快的话呢，诚意满满。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1: 不用我们承担吗？
0: 不用你们承担。
1: 好，
0: 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组合今天就变成了199元，但是一定要手快。
1: 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

0: 洁精别放太多，水滴断了我不洗了。
1: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2: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3: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2: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4: 阳光还原够不住。
1: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5: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6: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接

0: 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流氓什么呀流氓？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

0: 三块，您自己面部刷一下。
1: 哪？就这儿啊？
0: 对对对对，就钱了，
1: 扣这儿就行是吧？
0: 对对对，柜台那个，
1: 我扣了啊
0: 啊，
1: 扣着啊。
2: 微信到账3元，
1: 行了吗，老板？
0: 啊，行行行行，
1: 就走了。
0: 哎，走你的。
1: 这老板有点意思啊，天天也不知道忙什么。躲在角落
2: 让你看见店，你就打游戏。
0: 哎呀哎呀，
2: 张着这啥了？
0: 哎呀，我这又要输了。哎呀，
2: 我开了桌子，我做饭呢，
0: 塔都推没了。哎呦，别让
2: 看着点啊。
0: 哎呀，我看着呢，看着这有声知道吗？用人看嘛，这一钱一到这儿就响了。
2: 我嫁你我真后悔。
0: 哎呀，你改嫁去。
1: 老板什么游戏，连媳妇都不要了，让媳妇改嫁去。
0: 哎，赶紧赶紧，哎，救我一下，哎，救

0: 重要了。学好
1: 啊，表哥。
0: 学好在呢吧？哎，在呢，在呢。嘿，学好。哎，我听说你是不是学过播音呢？
1: 嗨，去年不是没考上吗？今年还想接着考。
0: 你说你这名字叫学好，你怎么没考？你不好好学呀？
1: 我没不好好学呀，这种事情一年有一年的情况。
0: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就你，你等，就你这嗓音条件，你还要考播音呢？
1: 不是表哥，这个是我日常说话这样的，我要好好说可就不一样了。本台记者报道。
0: 哎，电视，你把电视打来了。什么什么本？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0: 哎，哪儿？哎，
1: 北京时间11:00。
0: 学好，学好，你别，你学好啊，你别吓我啊！
1: 我没有吓唬你啊，就是我播报的呀，专业课就得考这个呀，平时我都练着呢。
0: 是吗？
1: 嗯，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哎，你是不是拿着什么东西，这假装上的音配像，跟说谎似的？
1: 哎呀，这算什么呀？
0: 你来这个，我这叫前脸，然后配后身。
1: 我再给你学一个啊！
0: 啊。
1: 你不信你闭着眼睛，你闭眼，我再给你来。
0: 我闭眼，你来。

0: 证明你是真的会。
1: 这有什么难的？
0: 别着急，等会儿我给你录下来，我看你会不会。你来
1: 微信到账6元行吗？低了有点是吧，再高一点。
0: 你
1: 微信到账6元，
0: 你别加后边，光说微信到账6元，后边不许说话啊。来
1: 微信到账6元，
0: 速度快了，再慢点。
1: 微信到账6元，
0: 行，这合适。
1: 怎么样？
0: 行，你还真行。
1: 哦、
0: 我先办点事，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回找你。
1: 哦、行。
0: 哎，这音箱预备好了，我挂这儿。嗯，接好。
2: 行，
0: 老板。
2: 什么猪队友呀、啊？
0: 这多少钱？
2: 这什么多少钱、啊？
0: 就这个，这多少钱？
2: 啥啊？
0: 就这多少钱？
2: 就6块。
0: 啊、哦，自己扫了，
2: 自己拿。
0: 哎，正好录这音，走。
1: 微信到账6元。
0: 过去了，老板，走了。
2: 哎，好。
0: 没发现，嘿，嘿嘿嘿，这不错啊，这是条门路啊。哎呀，这6块钱是不是少点？我6块钱我也发不了财，我再找他去。表妹啊，学好在家的吗？学好。
1: 哎，哥干嘛啊？哥认识啊。
0: 完了，学好。你以后啊，日常这声音你就别露出来了，真的。你日常声真没法听。你哪点像姑娘？哎，我再说一句，你能学吗？啊，你再学这个啊！微信到账68元，来，
1: 反正你扶我吧。
0: 你学上来，我再扶你，学好。
1: 哎，这有什么？

0: 还说什么？
1: 今儿买3000多呢。
0: 哪儿3000多？你看看哪儿3000？咱们这货少多少东西？
1: 上午卖了呀。
0: 你再说。
1: 我卖了。
0: 你再说。
1: 我这卖了呀。
0: 你再说。
1: 你耳朵不好是怎么着？
0: 离婚？
1: 怎么就离婚呢？我这买卖兴隆。
0: 你还要通。

0: 来的胆量？
1: 哪里来的
0: 这么多钱？
1: 手段？
2: 手段？这个手段有什么了？这个手段太普通了。
1: 偷转别人钱，你知道现在你要是没个指纹，没个面容识别的话，起码你得知道密码吧？
2: 哎，关系近呢，你看他们俩这关系，男女朋友知道吗？
0: 对对对，
2: 不避讳。
0: 洋洋会趁着你那个熟睡的时候，睡得正熟的时候，七分熟八分熟的时候，哎，
2: 把我翻面了，在尖尖那边。
1: 对，把你翻面，然后把你那个手机从兜里掏出来了。
0: 对，还搁屁兜里了，还搁睡衣屁兜里了，然后再给你翻过来，冲着你那脸一晃悠，转走你。
1: 哎，你有试过吗？闭着眼能不能识别你的面容？
2: 当然识别不了了。
0: 洋洋有手段，从那脑门扒着王大伟那俩上眼皮，噗一下，大瞪眼，等趁着王大伟睡熟的时候给王大伟勒头，一勒头眼睛就瞪起来了。
2: 这我都不行，
1: 把那个眼睛得勒挺高的呢。
0: 对，拿那水沙蘸着水的，放上盐的水沙往上一勒，王大伟眼睛瞪起来了。
2: 洋洋给我下了什么药了？这是太熟了，
0: 没反声呢啊，正熟的，哈一扫码。
2: 因为我踏实，没钱。
0: 不是洋洋给你啊，就是那个八毛钱一包啊，给你充了70块钱的褪黑素，告诉你是那个黑芝麻糊。
1: 哦，看来这是早有计划啊。
2: 哎，不要让我以为褪黑素就跟黑芝麻糊一样。
0: 我不知道褪黑素什么样啊，反正我想黑的跟黑芝麻糊的。
1: 反正你睡的是真熟，完了就转100块钱。
0: 费这么大人劲就转那褪黑素，80块钱赚20。洋洋还得，大磊，你该喝药了。
2: 要说洋洋还是善良，
0: 就这100块钱，
2: 这20我知道跑腿费，我给他了。
1: 这是第一回啊。
0: 嗯，
1: 凡是这个就开张最难了，所以第一回呢就
0: 万事开头难。对，
2: 这叫开张啊。
0: 嗯，
1: 后边胆越来越大，300、500、10000。
0: 对，
1: 三次以后就熟手了，上就10000。
0: 对，
2: 那他得给我下多少褪黑素？
1: 减了2包，节约成本。
2: 发现我用不了那么些就死回去了。
0: 不是，就是睡觉睡得很香甜。
1: 一开始你那100-200也没发现少了。
0: 对，
1: 到10000块钱了，王大雷的眼睛瞪起来了，
2: 报警了都。我这儿绝对报警了。
1: 报警，我陪你去，是不是报案去？
0: 哎，你陪人干嘛去？
1: 我是洋洋
0: 啊。哦，
1: 我学的洋洋，我陪你去。大磊，咱不能受这气。
2: 我都不知道这气是谁给的，关键。走吧，咱上派出所。
1: 哎，你分一分，是谁呀？有可能谁呀？是不是你身边那些人谁呀？这种事儿就是越熟的朋友其实越容易下手，会不会是你身边经常跟你
0: 冲我来了？
1: 假意关心，实则
2: 那就是小柱呗。
1: 眼皮子底下作案，你越发现不了。
2: 对，咱们还让警察给断的得。
1: 越想越像小猪，你看他一天到晚没什么工作。
0: 听见了吗，王大雷？你们家洋洋说了，越想越像小猪。你看看，
2: 越像。你耳音已经不好了吧？你应该吃点黑芝麻糊。
0: 哎，我受不了，受不了。我主要是我怕勒头。
1: 到了报案的时候呢，洋洋还假装镇定呢啊。他确实没有说什么花钱忘了这事儿。
0: 对，
1: 到商场他没花过10000。你想买个白菜萝卜的花10000，我们也就超市来的，
2: 那都贵了。
1: 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朋友聚会还挺多的。对对对，跟街坊有老同学也有。最后气得咔嚓，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来了。
2: 嗯，
1: 警察冲着洋洋呵呵一乐，
2: 就是你
1: 别装了。
2: 洋洋可能确实不知道这个高科技的手段，能通过转账记录应该就能查着。
1: 王大雷傻了，不可能吧？不，洋洋
2: 啊，
1: 我最爱的洋洋。
2: 对呀，
1: 捧在手里怕化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
2: 都化了是吧？
1: 这洋洋，
2: 我搁哪都得化了。这洋洋，洋是雪人。
0: 当然，这只不过是个比喻。
1: 对，
0: 真实当中的洋洋不可能办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2: 我就说嘛，
0: 啊，对，我们说这个事儿可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一对小情侣的身上，是一个男人。
1: 张某趁女友睡熟了以后呢，转了10000块钱，删了转账。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儿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少这0.24毫克，
1: 是
0: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这主品一样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0: 130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1: 299元，
0: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它的硒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您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十余年后，过了40多年了，寡妇孤儿也被欺，谁被欺呢？就是曹芳和他的皇后张后。那么罗贯中先生为什么这么写呢？其实这后一代诏啊，跟前一代诏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是吧？
1: 后边呢，就是曹芳在龙凤山上写的这个诏书，要讨灭谁呢？讨灭司马师，就说明罗贯中这个人呢，就太恨曹操了，是吧？写的同模样、同地方，也在东华门也勒死了张籍的女儿，就是张皇后，同时呢，也把这曹芳给下了，就说明罗贯中这个人呢，太恨 曹操了，所以呢，他才写出来第二个一代诏。那么是真是假，咱们不去评论，咱们就按演绎来说，是吧？那谈到这第二个一代诏呢，就谈到了司马师。司马师这个人呢，在历史上要比他的父亲司马懿还要本事。可惜呢，就是司马师死得早，年纪轻轻。 你要从历史上评价，说这人沉着坚强，这人很沉稳，而且很坚强，挺横，雄才大略。这雄才大略，咱们。

司马师微微一阵冷笑，瞧了瞧夏侯玄，然后一看中书令李丰，你给当今万岁讲的什么故事啊？哦，我也是给讲的周公。周公呢，您就是当代的周公。你们三个人就是阿谀奉迎的小人，当着我说我像周公，说我像伊尹，可是背后呢就说我像董卓，像王莽。咱们大家都知道，我说东汉演义王莽弑君篡位，而且说三国演义都知道董卓进京，石常氏作乱，董卓进京祸乱朝纲。您表面上说我是伊尹，说我是周公，实际上背地里说我是什么？说我是王莽要弑君篡位，说我是董卓祸乱朝纲。这三个人就吓傻了。搜，这一搜不要紧，就把这件龙凤衫搜出来了。手下人往上一递，递给了司马师。司马师把这龙凤衫打开了，可把司马师气坏了，脸上煞白，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啊，好啊！心说曹芳，曹芳，你勾结这三个人要灭我弟兄吗？那么这龙凤山上到底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司马师弟兄把持大权，疆土篡立，所行肇事并非正义，各部官兵将士可仗同忠义，灭去奸臣，匡扶社稷，攻城之日众家绝伤，就这么几句。司马师呢看完这能不生气吗？那么现在皇上在龙凤山上写下诏书，说他把所行的肇事都不是随他的主意，都是听了我们司马师司马昭弟兄的，号召各部官兵将士，你们要拿起忠义之心把贼臣司马昭司马师给灭了，然后匡扶社稷，把这事办成了众家绝赏，升官发财。那司马师能不生气吗？甭管怎么着，现在他是当今皇上，当今陛下，如果他传下旨意传到天下人耳朵里，那么我司马师算什么人？手里拿着这龙凤衫，气得直哆嗦。好啊，他再抬头这么一看，就看见夏侯玄俩眼直直的看着自己。为什么？这夏侯玄就想起了自己的妹妹被他所毒死。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司马师头一个媳妇儿就是夏侯玄的妹妹，夏侯尚的女儿叫夏侯辉。这个人非常聪明，能够辅佐司马师，帮着他策划，给他出主意。但是他心里头向着谁？向着曹魏。他就发现了司马师养着3000死士，所以司马师非常下毒手，把自己的媳妇儿毒死了，刚24岁就死了。所以现在夏侯玄看着这司马师，俩眼发直，就想起了妹妹司马徽，神经就有点不正常了。撸着这袖子，攥着拳头，就奔着司马师打来了。那司马师手底3000人呢，往上一拥，就把这三个人逮着了，腰斩于市。司马师下了命令了，刀斧手过来就拉着这三个人，这三个人破口大骂呀，骂什么？骂。

有胆大的老百姓在旁边看，看着腰斩。等押出去，这一道上这三个人嘴也不闲着，骂，一边骂一边挨打。这当兵的就抽他。真正等到了东市，这三个人已然牙全都抽掉了，而且浑身遭鞭打，已然奄奄一息了。等到了东市，立好了发场，三个人被腰斩。腰斩，这腰斩可不简单。咱们中国历史上有打春秋时候就出现了腰斩这词儿，真正执行起来是在战国。为什么到战国时候才真正才执行腰斩呢？因为春秋的时候青铜器的力气还达不到腰斩的水平。咱们知道大丞相李斯是秦始皇驾前的头一个功臣，大丞相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就是腰斩而死。第二个被腰斩的就是西汉的晁错，主张削藩的被腰斩了。那么第三个被腰斩的就是方孝孺。说为什么要斩这方孝孺呢？因为朱棣呢，他去到南京攻打南京，咱们都知道啊，也看过这个电视连续剧。朱元璋他的儿子死了，把事业传给他孙子了。他孙子呢是在历史上称为建文帝啊。那么朱棣呢是燕王，坐镇北京，不服气，就带着兵由打天津卫出发，然后去攻打南京，就把建文帝给消灭了。消灭之后呢，就发诏于天下，他就把大儒家方孝孺请来了，说你给我发诏书，给我打这底稿，行文天下，我要当皇上。这方孝孺呢是个大儒家，练学问的。这个方孝孺呢瞪起眼来就跟这朱棣说，说我告诉你，我是建文帝之臣，我不能写，我要忠于建文帝。朱棣用手指着他，你就不怕我灭你九族吗？方孝孺一瞪眼，你灭我十族我也不怕呀。好啊，所以朱棣就传下话来，腰斩于市，灭其十族，就把这方孝孺给斩了。

着贴身的侍卫迈开大步，腾腾腾直奔后宫。奔哪儿？找曹芳去了，找曹芳两口子去了。这时候曹芳呢，正好自己跟自个儿的媳妇儿，也就是张皇后提起这件事儿来，说我呀实在受不了，司马师带剑上殿，我得下榻迎接，我实在是太难受了，我作为陛下，作为天子，我看见他我就哆嗦，所以我就传下诏书，写在龙凤山上，怎么传的旨，传给哪个人，传给你的父亲，你父亲掖在身上，然后夏侯玄、著书的李丰跟你的父亲光禄大夫带着这个旨意走了，要灭司马师司马昭。这张皇后可就哭了。

挨铃子吊死的，正说着呢，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张皇后跟曹芳抬头往外一看，傻了。曹芳浑身就剩下哆嗦了，头一个走的就是司马师，仗剑手扶剑背，怒目横眉，腾腾腾迈大步就走来了，后边跟着是侍卫。曹芳两口子吓得。 直着眼睛看着下司马师，大将军您下边说不出话来了。司马师站在内宫的门内，攥宝剑把摁崩簧，哧啦啷，宝剑出匣，用剑一指，陛下。

几个人逼我，我才写下诏书。您说有这样的皇上吗？啊，他自己的本意要杀司马师、司马昭，结果呢，说这个司马玄、夏侯玄，还有中书入李丰，还有光禄大夫张吉逼着他。司马师二次上气呀、啊，

亲万岁，脱下龙凤衫，传下诏书，用血写的，把这诏书放在了光禄大夫张吉的身上，把这件事如此这般如此一说，我怎么杀的张浩，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

0: 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0: 来喽！
1: 今天您给大伙儿准备的是马季先生的什么相声小段啊？

0: 作品的名字，请欣赏马季、唐杰忠先生表演的相声《秀英》。
1: 这回啊，我给同志们表演一个节目，
2: 不像话，
1: 这
2: 怎么了？这是。

0: 这套，
1: 我这自己编的，
0: 就让你编这个来着。年轻人得学好，国家对你们寄托着希望。你看看人家，心里想四话，努力干四话。你呢？
1: 我怎么了？
0: 你知道，你干这个事儿像话不像话？你瞒着我干什么呀？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爹。

0: 现在变了。
1: 怎么变了？
0: 挺大的姑娘外头偷偷摸摸搞对象去了。
1: 嗨，
0: 啊，
1: 孩子啊，岁数大了，搞对象那也是正常的。你啊，别反对了。
0: 我不反对。
1: 嗯，
0: 我们俩人呢，为他这事儿还操过心呢。
1: 是啊，
0: 我们给他介绍过对象啊。
1: 谁呀？
0: 他们一个厂的
1: 啊，
0: 一个青年突击手，26岁，长得1.72米的个头。论人才，论相貌，样样都好啊。
1: 那跟秀英姑娘挺合适的。
0: 咱看着合适不行啊。
1: 啊，
0: 我刚一提马上就把我顶回来了。
1: 怎么呢？
0: 说出那话又臭又硬。
1: 是啊，
0: 我吃3天酵母片没咳嗽下去。
1: 嚯，他怎么说的？
0: 你瞧那劲头
1: 啊。
0: 爸爸您

0: 在缸里了。
1: 你倒注点意呀、
0: 我赶紧爬出来往家里跑，到家里见着秀英，我要彻底的跟她谈一谈。
2: 对，秀英，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0: 上二外的家去了。
2: 你跟她商量什么事儿去了？
0: 处理前些日子她偷东西那事儿。
2: 不对啊，你跟她那比划什么呢？
0: 她说感谢我对她的帮助，其实那是团组织和家庭共同对她教育的结果。
2: 那老太太怎么指指那立柜呢？
0: 他们说您肯把立柜卖了，要彻底退赔，
2: 又给你一块手表，
0: 那表不是正的。

0: 打扮，
1: 对，
0: 重要的人应该有一个内在的美，
1: 美要美在心灵上。
0: 有一个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呀、啊？
0: 黄梅戏《天仙配》。
1: 这戏我看过，
0: 看过。
1: 说的是董永家境贫寒，卖身为奴，
0: 对，
1: 穿的是。

0: 戏啊，
1: 话剧《山村姑娘》。
0: 哦，这戏我看过，
1: 我还没写出来你就看过了。
0: 哎呦，我还说早了。这什么内容呢？
1: 一对农村青年真实生活的写照。
0: 哦，还是真人真事。
1: 对对对，
0: 主角是什么人？
1: 男主角是一位英雄
0: 啊，
1: 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了左腿。
0: 哎呦，左腿没有了。
1: 为了不给未婚妻带来终身的痛苦
0: 啊，
1: 尽管俩人感情非常好，坚决提出了退婚的要求。
0: 想到的是别人，
1: 可是他的未婚妻呢？为了不给他精神上增加过大的压力，
0: 哦，
1: 坚决拒绝和他退婚。
0: 这思想境界就更美了。
1: 我给你学一学俩人病房相会的一段吧。
0: 好啊，
1: 你给我帮一下忙。
0: 我帮什么忙？
1: 你就去我的未婚夫陈。

0: 我要和你退婚。
1: 你头有点晕呐、那就是躺下休息吧，我待会儿再来看你，行吗？
0: 咱得一刀两断，
1: 不习惯在医院。那我把你接出去，再回家养。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五十啊，
1: 啊，
0: 二百。
2: 你不会算账是怎么样？
0: 你问这干嘛？
1: 不一样吗？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0: 我是八级。
1: 八级啊？
0: 哎
1: 哎，他是八级，
3: 我俩四级。
1: 诚信呢、啊、是怎么样？
3: 实事求是啊。
1: 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0: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1: 啊、哦、
3: 群众跟我心连心。
2: 这俩是双胞胎，这俩
1: 这么问你们
3: 啊、
1: 每天早晨起来上班你们坐什么车去啊？
3: 我坐小汽车啊。
1: 早晨起来上班小汽车？
3: 甭说上班
1: 啊，
3: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1: 哟。您是什么领导？
3: 汽车司机啊。哎，
2: 你是离不开车，
3: 驾车。
1: 他汽车司机
0: 不行了吧？
1: 你是呢？
0: 汽车驾驶员
1: 呀、yeah!
2: 诚信是怎么着？
0: 先介绍谁不一样？
1: 行行行，
4: 就是
1: 行行行行，我随便介绍。
0: 哎
1: 啊啊，站好了站好，先介绍你。
3: 我先介绍我。
1: 站好了
3: 好了，
1: 问你什么答什么啊。
3: 没问题。
1: 姓什么呀？
3: 姓赵。
1: 过去姓什么呀？过去也姓赵。
3: 废话，
1: 姓赵。
3: 哎，
1: 叫什么名字？
3: 赵岩。
1: 姓赵还抓把盐，
3: 是这意思？
1: 天气热怕馊了，不是？
3: 没听说过。
1: 你今年多大了？
3: 38岁。
1: 怎么长得跟83似的？
3: 我是这模样吗？我
1: 甭管这个了
3: 啊！
1: 干这行干几年了？
3: 20年了。
1: 20年了，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3: 这不舞台实践机会少了吗？
1: 你竟荒废时间了
3: 啊？那可不是
1: 啊，
3: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这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1: 啊，
3: 后天
1: 定。您等会儿，您是什么？您是领导
3: 啊？
1: 您个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呢？
3: 怎么了？这
1: 我这眼睛怎么长得这么大？领导我没看出来。
3: 算了算了，
1: 对不起您。
3: 没关系，
1: 赵叔叔。
3: 啊？你比我大，
1: 我知道您是我的领导。赵叔叔，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3: 来介绍。
1: 您贵姓？
3: 贵姓干嘛？
1: 啊，
3: 姓赵。
1: 姓赵好。
3: 好
1: 什么？您的姓多好。
3: 好在哪儿？
1: 百家姓头一个呀，赵钱孙李，赵这多好啊！
3: 这错不了。
1: 您啊，叫什么名字？
3: 赵岩。
1: 好，
3: 嗯，
1: 这个名字起得多雅，赵岩。
3: 是吗？
1: 好好好。您今年高寿了？
3: 高寿干嘛？
1: 啊，
3: 38岁。
1: 好
3: 啊，
1: 古人云30而立。
3: 哦，
1: 您38
3: 啊，
1: 您都立了8年了。
3: 哎，对了
1: 啊，
3: 我原来趴着来着，
1: 了不起呀、啊！
3: 嗯，
1: 您这个年龄当领导，这个真好。
3: 嗯，
1: 年富力强
3: 是吗？
1: 风华正茂吧。您呢，比他强多了啊。
3: 啊，我比他强。
1: 那当然是了。
0: 哎、
1: 啊，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啊，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王啊，
1: 姓王
0: 啊！
1: 您听他这姓王，
0: 嗯，
1: 王洪文那王，
0: 哎，
1: 啊，
0: 你提这干嘛呀？
1: 叫什么名字？
0: 叫金宝。
1: 金宝，
0: 哎，
1: 今天吃饱了，这明天上哪儿吃去啊？嗯，
0: 是这么解释吗？
1: 名字多俗气，你当不了领导。
0: 哎、
1: 你今年多大了？
0: 50了。
1: 50了？
0: 哎，
1: 完了，
0: 完了。
1: 30当官，40撒欢，50打蔫儿，60靠边了。你现在正打蔫儿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啊，
0: 你说打蔫儿不行啊？
1: 嗯，
0: 这不最近上级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摊工作咱也得管起来、
1: 啊。不是，您也是领导
0: 啊？
1: 您说我这眼睛怎么长？这眼睛没看出来，这眼睛我也长瞎了，我知道。我对不起您，我重新给您介绍。
0: 还介绍呢？
1: 您贵姓？
0: 姓王。
1: 好，您这个姓多好啊。
0: 好什么呢？
1: 啊，
0: 王洪文那王。
1: 王洪文能跟您比吗？
0: 嗯，
1: 他是哪王？您是哪王？
0: 他哪王？
1: 他三横一竖。
0: 我呢？
1: 您一竖三横。
0: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
1: 不一样。您叫什么名字？
0: 叫金宝。
1: 好，这名字好不好？金宝。
0: 好什么呢？
1: 啊，
0: 今儿吃饱了。

0: 我听说你可不姓彪
1: 啊。我您听说我姓什么？
0: 我说你姓

0: 女的。
1: 哎，这么说我错了？
2: 不，您没错
1: 啊，
2: 您
0: 那就是我错了。
2: 您也没错，
0: 那谁错了？
2: 那就我错了。
0: 你怎么错了？
2: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0: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到底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0: 这怎么回事？
2: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1: 女的
2: 是女的，我妈妈拿我的男孩子养活着，养来养去呢，养来养去啊，也不怎么回事，不是我变男的了？
0: 什么乱七八糟？
1: 都像话
2: 吗？
0: 来啊！我再问问你，
2: 您还问我？
0: 你身体怎么样？
2: 身体不错，领导放心。
0: 不不不，
2: 啊！
0: 我说你有病。有没有？
2: 真说对了
0: 啊！
2: 您看他能猜，我真有病
0: 啊！是有病
2: 啊！
0: 你有什么病？
2: 您说我有什么病？
0: 还让我说
2: 啊？
0: 我看你啊，血压高，
2: 太高了，
0: 高不高？
2: 高着呢。
0: 有多高？
2: 低压180，高压360。
0: 哎，高压线
2: 呐，反正够高的。
0: 是，都说胡话。
2: 是。
0: 血压高。
1: 我说你呀，血压低。
2: 啊，
1: 低不低？
2: 低呀。
1: 有多低？
2: 低压找不着
1: 啊，
2: 高压才36度。
1: 哎啊，
2: 那是体温，那是
1: 说体温干嘛？
2: 不是够低的，
1: 血压低。
2: 哎，
0: 我说你血压高嘛。
2: 我一看见您，我血压就高，碰见您我就低下来了。
1: 嗯，就这还讨好呢？
2: 对。
1: 我再问你吧。
2: 还问我？
1: 你是几月的生日啊？
2: 生日？
1: 我说你是6月。
0: 那不对
1: 啊，
0: 我说他是腊月。
1: 不，6月。
0: 腊月嘛。
1: 6月嘛。
0: 我们俩谁说的对？
1: 谁说的对？
2: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1: 啊。
2: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啊，谁管着谁呀？你们俩，啊，
0: 不是
2: 啊，
0: 我比他大，管着他
2: 是吗？
0: 哎，
2: 喂，问我几月生日？告诉你
1: 啊，
2: 我是
1: 几月。

0: 哎，
1: 慢多了。
0: 我在我们那小组
1: 啊，
0: 那得数第一。
1: 哦，
0: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1: 哦，
0: 要不人家都说我
1: 飞行快呀，
0: 出错多。
1: 哦，错儿多呀。
0: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1: 啊，
0: 平均才十个错误。
1: 一月到十月，你和一个月一个
0: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1: 平均
0: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1: 一天十个呀？
0: 啊，
1: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睁着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0: 嗨，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1: 啊，
0: 其实才一字之差，
1: 一字之差100多里地出去了
0: 啊。那陕西下那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1: 啊，这更远了。
0: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1: 行行行，您这就够了。
0: 这都不怨我呀。
1: 怨谁呀？怨我。
0: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1: 啊？
0: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1: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0: 他都不怨我呀。
1: 还不怨你呢。
0: 还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1: 您这什么爱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了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组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0: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1: 哦。

0: 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1: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0: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1: 哦，
0: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1: 啊，
0: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1: 哦，
0: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1: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事受的感动
0: 啊。就是去年九月份
1: 啊，
0: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1: 哦，买件皮袄。
0: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他五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儿也不热，坏不了。
1: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呀？
0: 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1: 哦，
0: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1: 可那你这脑筋全用到吃上了。
0: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1: 啊，
0: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1: 你收到了
0: 没有？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1: 哦，
0: 我住在四川营
1: 啊，
0: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1: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0: 啊，过了二十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1: 哦，接到了。
0: 我还挺高兴。
1: 嗯，
0: 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秦椒油，你买他几头糖蒜，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1: 你还在进店里吃呢。
0: 我赶紧去车站
1: 啊，
0: 把包取回来。
1: 嗯，
0: 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
1: 嗯，
0: 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
1: 还真新鲜，
0: 都流黑汤了。
1: 哦，多臭了。
0: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

0: 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得得得，别说了，我知道你是小孩子，
0: 嗯，
1: 不是浑人，不是莽撞，不是你这个扁毛畜生！
0: 去你的吧！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南三环杨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民警在现场处置，后车一定要多多注意避让。

0: 戴上耳机，她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哎呀，大家不知道听这个运生的声音是不是还可以啊？我觉得还可以吧。
1: 我在勉强张嘴。
0: 哎呀，运生最近身体不适，
1: 保养
0: 主要是这个牙疼，
1: 体现在牙上。哎呀，朋友们，真的牙疼不是病啊，这疼起来是真要命。
0: 差不多几夜几宿都没怎么睡觉吧。
1: 是，其实昨天
0: 从周日上早班一直到现在，几夜未合眼，
1: 两三天。而且其实昨天本来应该是我跟七七上节目，对，但是昨天这个牙齿突然恶化了，就是又发烧啊，又头疼。然后就请了一天假，太难受了，朋友们。
0: 如果您在那个过往的经历当中有过牙疼的，但是呢有过治牙疼的小妙招的，您今天赶紧跟医生治治招，行吗？
1: 对，
0: 让他这个牙疼
1: 什么邪修都有，什么浇花椒啊，
0: 哎呦，
1: 这个咬冰块啊，冷敷啊，这个就反正试了好多，
0: 赶紧帮帮他吧，帮帮孩子吧。来吧，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的一个系列了哈。之前给大家聊过我是
1: 大玩家，
0: 我记得我们请过那个小辫哥，
1: 对，
0: 给大家聊了聊他在活动里面开酒馆啊，
1: 没错，
0: 那边又自己出书啊，又喜欢骑行啊，又喜欢机车呀，
1: 对，哇，身份很混搭，既是这个中国精酿的早期先驱，然后同时又懂骑行又懂钓鱼，对，所以其实我们每次这个大玩家的嘉宾都是一专多能，
0: 哎，就是斜杠青年吧，
1: 斜杠
0: 对吧。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我是大玩家，是运生在生活当中发现的一个特别有意思这嘉宾，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又特别好吃又特别有戏，
1: 对，非常有意思
0: 啊。因为这嘉宾啊，他是厨师当中最会演戏，演戏演员里面又最懂做
1: 菜
0: 的啊。就这么说吧，您要是去他店里吃饭，没准旁边就坐着就是什么肖战啊，黄晓明啊，
1: 谢霆锋
0: 啊。等等一众大明星呀，哇塞，这位大神是谁呢？
1: 我们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荣誉河南菜的主理人赵国英，欢迎周大厨。
0: 欢迎赵老师。
2: 哎呀，大家好，欢迎
0: 您自己
2: 收听啊。
1: 对，前两次请赵老师来都是聊这个河南菜。对，我是上之前是我们去年的时候，赵老师第一次来是为我们讲这个河南辣，就河南的这个辣味系列有哪些，然后上一次是聊这个过年期间河南人的饭桌上都会有哪些美食，就这次呢我们打开角度不太一样，因为众所不周知的一个事情就是周大厨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这两年这个很多热播剧，就比如说去年非常火的《藏海传》，还有前两年这个《急诊室医生》，还有《不一样的美男子》，都有这个赵老师的荧幕角色。
0: 哎呀，《不一样的美男子》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赵老师这一位《不一样的美男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好不好？我们在网上去查了很多赵老师的身份，真的好多好多，国家级餐饮业评委，中国烹饪大师，高级烹调技师，影视演员，而且呢之前这个怎么进入这个餐饮行业的呢也有一段小故事。
1: 是的，
0: 据说之前还在建筑工地上干过一阵儿。你瞅瞅这经历。我们今天在听听 FM 这个聊天室里面设置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很多这个关于这个生活方面啊，不同的对待生活的生活方式，你看您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哎，不能说最近吧，这两年一直有一个很火的词儿叫这个下饭电子榨菜下饭神剧，就很多人很喜欢吃东西的时候看一点下饭的，就比如说对我来说，
0: 你今天设置是这个呀，
1: 对，我会去看什么《武林外传》
0: 啊，明白，
1: 对，或者是《家有儿女》类似这样的。
0: 哎，我觉得还有一个话题建议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是如果啊，就是抛开您现在的本职工作，您还想干点啥？
1: 哎，
0: 咱可以畅想一下啊，让众多身份的赵老师给您也这个把把脉，支支招，说哎，这事儿可不可行？好吧，来吧，我们赶紧让赵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为什么生活当中这么，这么。
1: 多才多艺，
0: 这么你看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儿去形容赵老师了。
1: 对，
0: 要不首先跟大家伙聊聊怎么就是进入这个餐饮行业。
1: 是，
0: 咱要不先从本职工作聊起吧。
1: 我也特别好奇，您是先开始演戏的，还是先开始做饭，
0: 或者是
2: 先开始做菜的，
0: 先开始在建筑工地干活的？
2: 对，最早是建筑工地，然后在建筑工地出了点状况，然后呢就 我觉得那个行业非常危险，所以说就改
0: 行。当时出了什么意外？
2: 就是从楼上摔下来了嘛。
0: 很高是吗？
2: 对，他是
1: 也不能太高，我感觉
2: 就是从四楼摔到三楼，那个一层楼的高。
0: 哦，
2: 但是呢，就是摔下来以后，当时到医院送到医院，吃着跌打玩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危险，
1: 嗯，
2: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第二个职业，就是从事厨师。
1: 那个时候您多大？
2: 那个时候是刚刚下学。
1: 嗯，
2: 19岁
1: 哦，
2: 对，
0: 那会儿也是
1: 正是扛摔的时候。
0: 哎，建筑工地那一阵儿经历就是在北京吗？
2: 是在河南
0: 老家，
1: 在老家，
2: 对，河南老家新乡新飞电饼香肠。
0: 哎呀，现在还能记得，
2: 对对对，
1: 看来确实摔得很疼。
2: 对对对。
0: 就是从那会儿就是有了这个小小的意外，但是咱命大。
1: 嗯，
2: 对，这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所以说就改行干了这个行业。

0: 我算是门里出身的、啊、你看我的父辈他们都是在家做红白喜事的，就是厨师，其实我们是有，我们家里是有传承的，
1: 是有传承的、
0: 哎、对。那么我后来又就继承了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对，这个路都是走对了、其实上一次就是上一阶段那个出了问题，就是你不该走那个路子、我觉得还是走了这个传承的
1: 命运的牵引、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最开始是在哪里干这个厨师的活呢？
0: 在郑州，郑州一个小的烩面馆、大概有个不到100平方的一个店啊、我是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应该是17、18个小时都在第一线的。
1: 那干点啥呢？
2: 您当时学的是白案吗？
0: 什么什么都干，学徒期间什么时候干？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都是你看这个液化气也都非常方便。那过去是煤土活煤、修火、洗碗、洗菜，然后来切菜，然后来这个打杂，然后来再去炒菜、炒面、学嘛、烩面，什么都干。早上还得卖早点，那你想想早点，早餐一般是在6点都开了，是吧？那么
2: 对，但是备料
0: 你怎么着也得4点多就起床了嘛，
2: 对，
0: 是吧？晚上一般都在11点多才能休息。你想白天一天基本上没有休息的，因为别人休息我不休息，我要去练。他这个行业他没有捷径可走，这就是勤行嘛。
2: 是，
0: 就是你干得多，你可能就会出来的快。所以说我就是在，就这个老板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当时他一看到我这种干，他说我给你送出去兄弟，你这我这店太小了，他给我送出了一个大店。这是现在，这是在找这个人，现在都找不着，因为这是有个大概30多年了。他就觉得我，他说兄弟你能成大事儿，那我这店太小了，那就给我送了一个大店。所以说我这一路走回来，
1: 天哪，
0: 干了今天整整36年。就没有下过岗，没有失过业，一直都在第一线。所以说从河南一路走来到北京。
1: 那您那会儿就是在那个小的烩面馆那会儿，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呀？
0: 一个月5块钱嘛。
1: 那因为
2: 那是在
0: 这是三十那个
1: 您20多一点点吧？
0: 90年了嘛，应该是
1: 吧？28、29
0: 36年前嘛，你算吧。这个。1个月5块，然后每个月加5块，就这么着。
2: 但是这个店它是本身是不是也包吃？
0: 对，管吃管住。管吃管住。
2: 吓我一跳。我想要是
1: 很不容易的。
2: 对，
0: 其实那个时候钱也值钱，但是确实是工资不高的。
1: 明白。那我也特别好奇啊，因为我那个查资料的时候了解到您其实学习成绩是特别好的。
0: 这是学习是成绩好，当时家庭条件不好嘛，因为上学上不起嘛，就是学费拿不了，所以说就辍学，然后就出来打工。因为我们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你出来打工才有出路嘛。说在家里你不可能在家里就种地也没啥意义，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出来。然后我就抱着一个就是一个志愿，就是人穷志不穷。你比如说你家庭条件不好，你怎么样去改变你的生活，改变家庭状况，那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最后是吧，你去挣钱才能去改变。
1: 那从郑州开始就一直在郑州干吗？还是其他都走了走？
0: 在郑州干了大概2-3年吧。我是基本上刚开始学徒的时候是基本上3-4个月干一个换一个地方。因为我接触不一样的这个大厨，他们的手法都不一样，所以说我都在琢磨。那个时候是川菜比较流行啊，我跟着四川师傅这个做川菜，他们做了鱼香肉丝。今天这个师傅做鱼香肉丝放3勺糖，那个师傅放4勺糖。所以说他们都不一样，但是我都在尝试。就后来我的鱼香肉丝做了比他任何一个大厨都好。
2: 我们放5勺糖，不是？
0: 对，因为我要琢磨他们都不一样，你就吸收他们的长处，然后变成自己的嘛。学习其实是师傅领进门，苦练在个人。那个时候你学习，你没有别的多想，你就是早来晚走，勤快去做，然后来跟师傅这个处好关系，是吧？然后一路走过来，那么我在郑州干了这么多年以后，就是一路就是走，就干了这个厨师长。从这个时候我就到了河南，有一个地方叫三门峡。三门峡是我们豫东豫西的一个地方，我是豫东，那是豫西啊。在三门峡一个店干了9年， 我是做了六家店的总厨。
2: 哦，那个时候就是做川菜吗？
1: 哎，那个时候已经干这行多少年了？
0: 那个时候干这行已经十五年了
1: 啊，十五年了，
0: 不是五年，
1: 五年就已经到
0: 五年
1: 六个店的。
0: 我那个时候干了两年，我都当厨师长了。哎呦，因为那个时候厨师也少啊，你现在厨师多，因为现在。这个你要稍不努力，你要没经验是不行的。哎，那个时候你只要敬业，你只要这有责任心，哎，你只要能把店管好，因为那时候厨师也少，是吧？你别人不干，我干呢。
2: 嗯，
0: 这老板也是非常欣赏嘛，是吧？就我一路走过来，就是，然后来没有说中间让老板给开除了，或者怎么说，或者失业了没有？
2: 嗯，
0: 那么到了三门峡金玫瑰，干了六家店的总厨，干了九年。我后来跟老板聊，我说这个地方三门峡，毕竟它还是个小地方，我还想往上走走，就是去大城市嘛，其实我的梦想就是来北京嘛，那个时候就跟他聊，我说我想出去学习的，我老板说你是不是想跳槽啊？这个
2: 闲钱不够，
0: 我说这个跳槽不会，因为我要是在三门峡，在你这个店跳槽的话，我是等于走下坡路，因为。
2: 哦，他这个店已经是当地天花板了、
0: 这个、对，当地的那个天花板，那要在那个地方出来，要再到别的地方干，那等于是走下坡路、所以说我要想往更高的走，我就从三门峡就是出来了。我那个老板对我也非常好，而且呢也是非常好的条件，也非常好的平台，但是我觉得他地方小，我还是想大城市去发展嘛，那就出来了。回来以后就是到了上海我跟着我们那个老板，我们在上海做了一个豪顿酒楼，我是总经理啊，那个做了大概有不到两年，我呢就到了北京了。到了北京，第一站是
1: 为啥在上海干了两年就到北京？是就又升了，还是说还是
2: 有工作变多？
0: 对，我的其实我的梦想还是想到首都嘛。
1: 就是归根结底，这个北京还
0: 是上海也不错。
2: 最早来上海前没有合适的来北京的机会。
0: 上海也不错，在上海我们做了也是河南菜和上海菜的一个结合嘛。但是他那个地方还是有着偏嘛，是在。浦东的南汇、所以说这个后来就我一看又有好的机会就到北京，因为我的梦想是到北京，所以说也实现了嘛。到了北京以后，我是商都酒店，就是我做这个商都酒店待了21年，然后20年以后我就创造了这个荣誉河南菜这个品牌，所以说我的一路的这个厨师这个简历也很简单，一个九年，一个21年，两个地方31年，剩下的地方就是学习啊，就没有说这个有些厨师一干，有时候干两个月、三个月，或者是半年了，或者是这个两年的，他的经历很丰富，那个简历很丰富，那就不行。那我们这简历就是一个待9年，一个是21年，是吧？
2: 对，其实我感觉不单单是厨师，现在好多 HR 在面试的时候都喜欢要这个工作背景相对来说它比较固定的，它能在一个企业深耕多年，
0: 是的，
2: 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0: 就所有老板看简历的时候，他觉得你看能干21年，能干9年，那肯定是有两把刷子，说责任心很强的，要不是你怎么能干这么长时间？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个正式工，也不是铁饭碗那个行业，它就是一个你干好了它就用你，干不好它就不用你嘛。
1: 跟您说的一样，它是一个勤活。
2: 对，
0: 是的，是
2: 吧？
0: 是的，
1: 只要肯吃苦啊，
0: 然后肯吃苦，这个我觉得厨师啊，就是没有可走的捷径，唯一能走的捷径就是早来晚走，学自己，武装自己，
2: 是，
0: 然后把美食做好，给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大家来去做好服务嘛，是吧？
2: 对。那您一开始是学川菜的，但其实北京大家都知道，就是最早的时候好像也是各地的菜系中川菜占领市场是比较快且比较多的。您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继续做川菜？
0: 刚开始我们学徒的时候是到。

0: 是
1: 家常菜嘛啊。但是呢后来就慢慢的就是我们是做河南菜，是豫菜，豫菜大家也我们有底子，我们也能做，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河南厨师，我可能会吸收的多，我还能川菜，我还能做豫菜是吧，我还能做上海菜，我还能做粤菜，
0: 嗯
1: 啊，我们把它融合过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艺不压身的，
0: 嗯
1: 啊，你像现在的这个菜系来说，比如说淮扬菜的师傅应该都做淮扬菜，那粤菜的师傅只做粤菜是吧，
2: 嗯，
1: 因为我们当时河南的厨师他就当时那个时候在河南在大街小巷的餐饮他也比较杂，各种菜系都有，所以说我们要多吸收，多做，多去给他融合，
2: 嗯
1: 啊，然后后来就是还是河南的厨师，最后我们就出外做的时候就做了，坚持做了河南菜。你像在北京这个商都酒店原来叫御府神厨，这个店干了21年，一直卖的河南菜，
2: 嗯
1: 啊，其实还是有情怀的嘛，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做完以后后来做了这个荣誉河南菜，现在大家也比较认可嘛。
2: 你看御府神厨，你这四个字不是谁都能担得起的。
0: 对，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压得住。
2: 您觉得大家为什么会这么称呼您？
1: 这个当时店里起的餐厅这个名字叫御府神厨，我觉得他起这个名字啊，其实给我了一个就是一个压力，其实也是动力，因为怎么叫御府神厨？
0: 凭什么
1: 这
0: 你们能叫
1: 这
0: 个名字？
1: 这个厨师有多么厉害？就是。他就是这么个意思啊，然后呢我后来就一直干一直干一直做，后来就进入影视圈，是2007年进入影视圈，
0: 嗯
1: 啊，
2: 这已经是您干厨师行业多少年了？
0: 对哦，这种
1: 那这是十几年了嘛，2007年现在是19年前了嘛，
0: 嗯，
2: 啊
0: 也小20年、
1: 啊，
2: 就是您干厨师已经19年之后又开始接触到了影视演员这个职业，
1: 到北京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2007年那个我们的著名导演张子安导演，就是宰相刘罗锅那个导演嘛，
0: 嗯，
1: 京华演员，他拍了一部戏叫《大长远》，
2: 嗯，
1: 长远是我们的河南的厨师之乡嘛，
2: 嗯，
1: 中国有3个厨师之乡，
2: 嗯，
1: 啊，河南的长远，那广东的顺德，陕西的蓝田，
2: 哦，
1: 那么《大长远》讲述的是河南厨师在宫廷御厨给慈禧老佛爷做饭的这个故事。
2: 这部剧也叫《厨王》，对不
1: 对？
2: 对，
1: 他就叫《厨王》，
0: 这个也好像动画片里面。

0: 厨师这个行业还是非常之顺利的哈。但是呢，我觉得从他刚刚的这个分享当中，我这个总结出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逆袭，一个是跨界。逆袭怎么说逆袭呢？就是为什么最开始我会提到建筑工地这个事儿？我查很多资料发现，最开始其实他是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会当厨师，后面甚至是当演员。最开始就是一心一意在建筑工地，我也想干好啊，但是就是方方面面吧。
1: 但是没想，但是我觉得你看到了北京，你有的梦想你是可以实现的嘛。但是我就是2007年这个我去做替身，要做这个他们的替身炒菜呀做菜里边是、是整个我们一个河南的一个厨师团队嘛。
2: 对。
1: 后来导演跟我聊，导演说哎呀你能不能演戏，演一个，我说演不了。
0: 你没干过呀，
2: 毕竟之前没学过。
1: 那我肯定，我说演不了，我说没演过。他导演了就非让我演一个，他说你切不切场，我说不切场啊，不切场来上，就是演了一个宫廷御厨史达第一个啊，在里边演了俩，这个演完史达以后又演了一个掌柜，戴胡子戴眼镜，他基本上在里边是古装戏，基本上你化完妆看不出来，所以说从那以后，而且导演觉得这挺好的嘛，然后呢就是张子恩张导这个导演呢，他是第一个给我带入影视圈的导演，也是我在影视圈的贵人，他后来所有的戏我都在加上他这个通过他的戏我在，然后我又通过、这个、
2: 再去认识更多的、
1: 认识更多的这个影视圈里边、所以说也拍了，每年都拍，大概拍了有个大大小小拍到现在有拍了也有几十部的人物啊，各剧的人物，但是呢我们都觉得是一个能参与，我觉得后来他又运用到我的餐厅当中你看这个餐饮这个做菜是吧，你来源于生活，研发菜品也是来源于生活，那我们通过拍戏我才知道哟，这个戏里边的古装戏很多都是道具师是吧，这个打得非常漂亮，其实它就是都是道具嘛，假的，然后呢我就琢磨，我这个东西我能不能用到餐厅里，那么我在这个拍戏的第二年里面我就创出了文化菜草船借箭，红楼梦草船借箭是一个船啊，有人物啊，但是你看道具啊，这那么我也做嘛，那个红楼梦的道具餐具也是我自己做的，有人物有道具有音乐有典故，这道菜它就火了所以说我就创了文化菜，创了四大名著草船借箭、红楼梦、西游记、水浒四大名著四道菜，还有这个儒释道三道菜，你们道家的紫气东来，佛教的这个禅武少林，儒家的这个孔子问政，这些文化菜当时在我们商都酒店是非常流行，也非常这个受欢迎
2: 对，
1: 因为它是有典故有故事，其实这就是当时拍戏它是给我在做这个做餐饮是有一定的关联。

0: 对吧？
1: 嗯，
0: 刚刚我算您那时间，
2: 对，
0: 你看，在他厨师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演员
1: 是
0: 演戏又找上来了。
1: 对，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现在影视剧中很多做菜的这个场景，你不可能是让演员亲自，因为可能演员他不擅长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可能会有这个厨师替身。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赵老师的好多角色就摆脱了这个厨师的身份了，
0: 反正就是
1: 除了演厨师之外什么都可以，
0: 机会腾腾腾的就上来了。为什么这么多机会腾腾腾上来，肯定也离不开赵老师刚刚他说的一句话，一个是人穷志不穷，还有一个是厨师这行业就是个琴行，我就得每天努力的去干好我自己的活。
1: 对，
2: 是的是的，
0: 哎，很多时候
1: 同样的这种精神可能在其他行业也会让你脱颖而出。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稍微进行小段的这个广告片花，我们在第二时段接着和您来聊一聊他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而在拍戏的整个的创作当中又有什么样的灵感，又激发他做出了更多更好吃的一些菜品。好吧，我们一会儿见啦。
1: 稍后见。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

0: 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都是真菜实拍，
1: 嗯，
0: 什么胶东的大饽饽呀，海鲜的疙瘩汤啊，炖排骨啊，烟火气最足，
1: 嗯，
0: 所以也想问问我们的赵大厨，您一般看剧看得多吗？
2: 这个也看了，平时看的不多
0: 啊，
2: 因为时间太忙了，
0: 是啊，
2: 主要是。
1: 您会看自己演的剧吗？
2: 也看，
0: 肯定要看一看吧。第一次回看自己，
2: 因为回看才能知道你哪些不足，
1: 嗯，
2: 将来可以做得更好嘛。
0: 哎，那您第一次演完戏之后，嗯，回看的时候紧张吗？
2: 就是我没想，哎呀，也能演成这样吗？
0: 是不是又觉得有点紧张，但又有点期待？
2: 刚开始是紧张的
0: 啊，
2: 但是后来拍着拍着就很自然嘛。
0: 啊，
2: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可能现在来讲来说，就是也是一个经验嘛。
0: 啊，
2: 其实我最近关注的这些很多电视剧，现在它的其实都是生活剧，
0: 对，
2: 生活剧是离不开这个美食的，
0: 对，
2: 你不管它是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是不是那个这个跟这个吃有关系，但是每一部戏里边都离不开吃，
0: 是
2: 啊，所以说我觉得生活是什么样，那么他们剧里面表达的是什么，那么最后我们这个厨师来说，其实我的主业是做这个餐饮嘛，那么我们给大家呈现的就是未来的烟火气息，
0: 嗯，
2: 啊，你看最早的时候，最我们餐饮最盛行的时候，那前几年，那个基本上那个餐饮的旺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可能啊，我们的文化菜啊，我们什么都会非常盛行。那么到现在来说，是追求的一个是平衡，
1: 嗯，
2: 是生活和烟火气，
1: 嗯，
2: 味道，还有一个性价比，
0: 嗯，
2: 是吧？所以说现在就要回归，啊，那么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之前你参与的东西，我觉得它都是一个你可以作为一个美好的回忆嘛。
0: 嗯
2: 啊，因为我这个爱好不多，我就是一个我主业是做厨师，
0: 嗯，
2: 但我也没事也演演戏，然后剩下来我就是在健身房，
0: 哦，
2: 三个爱好，
0: 还是个健身达人。
1: 对
2: 对对，我就。

0: 在创新嘛，因为你不能一成不变，你像拍戏也是一样，是吧？那个拍戏，你每次拍戏，你肯定都会总结，哎呀，我这次，我下次可能会有这次很有遗憾，下次我也会做得会更好。
1: 嗯，
0: 说人每一次都有遗憾，就像我们做菜也是一样。那你今天做出来菜，可能也有遗憾。
2: 嗯，
0: 那你会做得会更好。
1: 嗯，
0: 时间久了，久而久之，你对这个行业比较专注，是吧？你就平时就琢磨就。

0: 真实的东西也能表达出来。
1: 哎，那您不能当时就用了一招，就是咱切切洋葱，然后开始马上要哭了，快快快快拍快拍快拍。
2: 这个
1: 当时有
2: 我没有
1: 导演有跟您传授什么技巧吗？
0: 那个他要给我上眼药水。
1: 这个其实是在拍戏
3: 真的上眼药水，
1: 常见的一种方式。
0: 我没有上，但是呢，我就。我还闹了一个笑话，就是我拿了那个也叫催泪棒嘛，给眼睛上抹一下嘛。
1: 啊，
0: 后来我抹的时候抹反了，这个应该是抹到这上面，
1: 上眼皮，
0: 不是，应该是抹到这个上面，这个位置啊，就是
1: 下眼皮，
0: 泪腺嘛，这一刺激眼泪不就出来了嘛？
1: 啊啊啊！
0: 我抹到这上面呢，这个那个演员
3: 没有用，
0: 我排上那演员拍完一个老笑我，他说哥你擦错了。
3: 他那个抹完之后是会有明显的颜色，
0: 这就是我知道了，就再拍，你看你当时是没有人跟你说的，但是呢别人后来跟能给你指出来，那我觉得他那个你说要不指出来，你还一直只用反的嘛，用反的就肯定就是不对嘛，所以说这就是我比较有记忆
1: 啊，一个是这个哭戏让您印象深刻，还有吗？
0: 他还有好多，我觉得就比如说演那个公安，
1: 就是让您觉得我已经开始觉得这个有点上难度了，
3: 或者说已经比较上手了，觉得感觉演什么都可以来挑
1: 战一下。我觉得这个演戏，因为您演了已经很多部戏了，就是算是您这个厨师这个行业里面啊，这真的是拍戏拍的最多的朋友了，他一定是慢慢慢慢熟练起来，
0: 对，
1: 找到了你。

0: 希望。
1: 那内心是非常复杂的嘛，啊，所以这个电影我们当时也获奖了，
2: 嗯，
1: 啊，后来又拍了很多的影视剧的人物，啊，我觉得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又是。

0: 剧组的盒饭都是自己做的嘛、
1: 哦、
0: 啊，就是请了专业的厨师、
1: 哦、
0: 嗯，第一这样呢它不浪费，第二来说更能可能让剧组的人员吃得更好一些，
1: 对，
0: 就是你要可能在外边买盒饭的话也没问题，他可能会这个给自己做了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
1: 嗯，
2: 啊、
1: 是，
0: 我觉得剧组还是很这个有能力的时候还非常关心他的这个生活问题嘛，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现在很多剧组都是自己找人做。
1: 对、嗯，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您做这个总厨，或者是现在又管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饭店等等，其实都是有关联的。你看最开始从小学徒，他只负责自己这一摊事儿就行。
2: 嗯，
1: 您到那个三门峡做六个店的那总厨的时候，他又得有管理的能力。现在您就不仅要有管理，还得有各种创新啊，引导这个
2: 企业运营啊，
1: 引导这个
2: 经营啊，
1: 这个未来的发展等等等等，它很不一样。剧组的盒饭它很多，我能理解刚刚赵大厨说的，因为你看每一位明星艺人或者是每一个演员，他可能有自己的喜好，然后可能也有自己的这个营养搭配，
2: 嗯，
1: 所以可能大部分有会自己去找专门就配套的厨师。
2: 所以我记得香港的很多片场中会有单独设置一个岗位，就茶水，
1: 嗯，
2: 对，他会统筹每一位艺人的喜好，他平时喜欢喝什么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3，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官园桥南由北向南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的，还有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花园桥南向北，新兴桥到万柳桥北向南车流较大，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车行缓慢，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4，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厕所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今天这期节目呢，跟大家聊的是我是大玩家。哎，我觉得这个主题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的比较有趣的朋友，然后他们的生活经历非常非常之丰富，
1: 是的，
0: 关键是还特别厉害，就是每一个涉猎都做得很好，没有一项是觉得拉胯的，
1: 对，
0: 真的是大玩家。
1: 而且好多大玩家，我们都能从他的这个

0: 当中的那些困难啊，或者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总是引导着我们，或者总是影响着我们。
1: 是的，
0: 还是要多积极、多正能量的去看待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对吧？我们这两天其实一直在给大家推荐，这个暑期的一些好去处。
1: 对，
0: 因为确实这个
1: 到天热了，大家都
0: 越来越热，而且闷热。最近呢可能还得下点雨，下完雨就更热了啊，所以大家如果出去玩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想要选择室内的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案例和推荐，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跟大家说的这个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大家一定有机会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的文物，而且很多都是首次

0: 场，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就可以购票锁定观展名额啦。
1: 是，而且大家在这个观展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多拍一些照片，记录一下美好的瞬间，然后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近期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北京美人人拍。如果你也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到的话啊，我们的这个北京美人人拍的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了，全年无休向你邀约。

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18:08，欢迎回来，依旧是陪伴您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哎，我发现今天好多朋友对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嘉宾啊，都是赞赏有加。
1: 是的
0: 啊，有朋友说到，喂，这大厨本色出演，肯定更加的

0: 未来、就是河南菜的遇见未来，就是河南菜最近也出圈了嘛、
1: 不止河南的菜，河南的我觉得方方面面都开始出圈
0: 了。 对，现在好多啊，你比如说蒜苔啊，比如说荆芥啊、比如说耙地菠菜啊，
1: 演出啊、
0: 还有演出等等。我们那么我们是去年做了这个荣誉河南菜这个品牌，其实就是亿万河南人的家乡菜。这个不但给河南人这个在外的游子提供一些美食，也能给全国各地的食客提供了河南的美食，他们也非常认可。
1: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这个各大官方平台去搜索一下这个赵老师的账号，就是荣誉啊，刚说的是光荣的荣啊，然后那个玉呢就
0: 是河南的玉，对。
1: 赵呢就是姓赵的赵，
0: 赵
1: 国家的国，荣、也是荣誉的荣、是吧？
0: 对，
1: 搜索一下，粉丝很多的，
2: 对、
1: 啊、
2: 就包括刚刚这个周大厨还在跟我们说的最新一个视频，好像是跟大家分享吃荆芥的这个感觉、对，因为上次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是在这个周大厨这个店里去完成的，我也是第一次来吃到这个荆芥、味道确实不一样、
1: 什么味道你觉得是
2: 这个因为我最近也开始喜欢吃折耳根了、
1: 真的吗？
2: 很多人把折耳根跟这个荆芥来去同向对比，但其实不太一样。
0: 它的不一样，因为折耳根是云贵川的、他们吃的多。
1: 您能吃得了折耳根吗？
0: 也可以，可以的。
1: 您也可以、
0: 那荆芥是河南人的最爱。就是无荆芥不河南。
2: 对，
0: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在
1: 去挑战。我真的到现在都没有尝过。
2: 它这个吃起来有点像柠檬的感觉。
0: 对，它就是你，它有稍微后味有点苦。但是你要大，为什么要大口吃呢？大口吃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嘛。你要吃那么一点点，他就觉得哎，后味是苦的。但是大口吃荆芥，那种清香气，叫清吃利口，明目，它是一种河南的这个河南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植物
1: 啊、
0: 就是每个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它的夏天是最多的，因为比如说做捞面条啊、凉拌荆芥啊，因为一年四季冬天的时候没有，现在的现在这个气候了，大家都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表达了，都没有了、啊，大棚里面可以种。
2: 对，就包括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菜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叫荆芥南湾湖鱼头汤。
0: 对，那是我们的招牌。
2: 对，它是在、它这个荆芥不是一上来就加到这个汤里的，它是鱼头汤和荆芥分开上，然后你喝的时候把这个汤盛到碗里之后，再往上撒上荆芥，
1: 虽然撒那香菜和葱花，
2: 它拌在一起之后，那个味道确实很。
0: 它这个荆芥，你看有凉拌吃的啊，那么这个也可以叫冲汤，但是不能煮。你煮这个它。
2: 这个味道就散掉了，
0: 对，它就会味道散掉。另外一个，它颜色也会变。所以说你冲一下，它这个清香味刚刚出来，就是恰到好处，它基本上那个苦涩味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配上那个我们南湾湖信阳南湾湖的鱼头，加上当地的那个豆筋加荆芥冲出来，所以说这道菜你喝了以后那种。这个汤鲜味美的感觉回味无穷，
1: 还得找准时机，
0: 非常非常让人有记忆的
1: 啊、我在网上查相关的资料，说这个荣誉是您和这个段誉老师联合推出的哈。
0: 对，
1: 段誉老师大家可能熟悉的应该都知道，他是
2: 一饭封神
1: 新京菜的创始人。
0: 对，
1: 为什么当时一起要合作说做这个做这家店？而且我听说你们为了选这个菜品跑了不少的地方。
0: 是的，当时跟段誉我们俩做这个店是我们俩是有故事的。
1: 怎么认识的？
0: 就是我出道早啊、我比他年龄大，我出道早。我当时干的最好的时候，那时候段誉刚在，他是在我是做总厨的时候在北京啊、他是在一个店做主厨炒菜
1: 啊、一个

0: 所以说后来比较就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做了这道菜，
1: 嗯，
0: 后来我又演了这个戏里边的这个人物，
2: 嗯，
0: 然后现在抖音也有发，
2: 嗯，
0: 就是老子陆毅、老子传奇那个这个抖音，大家搜都可能看到。那出来那个第一个大单元就是把这老子不让过关的，就是我，
2: 嗯，
0: 然后我觉得挺好的，挺有记忆的，
2: 嗯，
0: 你又做了菜，你又参演了这个人物，我觉得这就可能就是你到以后来说，你就回来。回想起来就是非常这个有那种记忆和情感的，嗯，
2: 是
0: 吧？
2: 是是是，
0: 嗯，你觉得做菜是有情怀吗？
2: 对，所以这道菜是一个汤菜，
0: 它是一道汤菜，文化菜嘛，它是头菜，就是我们豫菜里边，你看粤菜头菜是汤嘛，是吧？
2: 嗯，
0: 那么豫菜里边头菜它没有表达汤，
2: 嗯，
0: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紫极东来是表达的汤的时候，
2: 嗯，
0: 啊，那么我们现在荣誉我们做了一个头菜是鱼头汤，
2: 嗯，
0: 那么地道菜也是我们的招牌，
2: 嗯，
0: 啊，所以说它就是上来以后先喝口汤，可能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鱼汤你上来以后喝，你冬天的时候

0: 方，最后又确定了一个什么思路，让现在的荣誉和大家见面，以及现在大家如果去荣誉还能吃到什么样的招牌特色菜，我们在最后半个小时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好嘞，一会儿见啦。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3: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减弱的冷涡影响，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雨措施，尽量避免山区出行。明天下午呢到夜间，我市有暴雨，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请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做好防范。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啊，明天早上呢是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紫外线辐射中等。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事故路段。北四环的学院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北五环的建亭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是有事故，还有东二环的光明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的燕莎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0: 包镇，还有一
1: 个
0: 是
1: 防中山，
0: 对防中山，但每家都不一样，好像辣的这个程度，然后还有这个汤的这个汤汁啊，都好像有的是特别浓稠，有的
1: 是
0: 特别淡的，
1: 一个是辣不一样，一个是味道不一样，还有一个配料不一样，
2: 是吧？
0: 是。
2: 哎，我们先从这个源头开始跟大家聊起呗，因为我刚刚那个不是说到您这个为了定这个菜单，为了选菜，你们跑遍了河南的各个地方，什么信阳啊、南阳啊、开封啊、郑州啊、洛阳啊，最后这个荣誉的菜单构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1: 对，我们荣誉河南菜的这个菜单，当时在制定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其实把菜单已经的框架已经出来了，因为河南它是一个大省，东南西北它都有菜。其实最能代表河南的还是就比如说这个我们传统的老菜开封啊，这个洛阳水席啊，还有这个信阳炖菜。那么我们这次选择主要是定位在是河南以南，河南以南有山有水啊，这个信阳啊、南湾湖啊、这个焖罐肉，还有你看故事的鹅块最近也比较火啊，光山的大肠，它都会有很多一地方的地名这个著称的菜。那么南阳的丹江鱼是吧，这然后呢南边有山有水，它是有好食材的啊，所以说我们这次以这个信阳菜为主，然后我们就附带了一些我们河南各地市的这些小吃啊，还有一些家常菜。但是呢这个品牌的定位不高，其实还是就是回归烟火气。就是让这个在外的这个亿万河南人他们能吃得起家乡菜，就是不要我们价位不高啊，你搁之前的时候可能餐饮的红利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做餐饮是靠这个实力能力啊，这个还得去能抓住这个客人他想要的东西，当下的消费啊，当下的口味等等这样一种表达。那么我们就把东南西北各跑了一个遍，就是寻找好食材。你比如说我抖音刚发了一个吃凉粉啊，那凉粉是就是灵宝的一生凉粉啊，这个中央一台也做过他的节目，所以说这个凉粉呢是有一个村，他是家家户户都做凉粉。那么我们这个凉粉呢每天就是他这个快递发过来啊，就是炫用脑子跟他挠出来的啊，凉粉加上十香菜。但我们这个凉粉就是你可能在地方大家吃凉粉都会说，那为什么没有芝麻酱啊，为什么

0: 其实这是一个地名，一点就做了非常好。你现在表象都是这个开的故事鹅块，
1: 嗯
0: 啊，它是能涮菜，跟火锅性质一样。你点了一锅，大家大概也不贵，然后可以加一些就是素菜啊、豆腐、啊、青菜再涮涮，
2: 嗯，
1: 就有点像沧州火锅鸡，
0: 啊，
2: 对对对，
1: 吃鸡肉
0: 是
1: 吧？给你涮。
0: 我们现在没有这样表达，我们是做了它就是故事鹅块，但是你要是一涮，它是一个夜市地摊上的一个菜，但是呢在我们这里边我们就做了一个，就是大家哎，你既能有这种商务轻商务啊，又能拿得出手啊，就这样的一个改良，
1: 嗯，能尽量满足各种各样的这个用餐的需求场合啊，
0: 对对对对，
1: 或者人群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咱也做了好多的这个调整。
0: 是的，
1: 它可能不单单是就是我们把这个河南本地的这个味道搬过来，然后也会根据咱们本地北京食客的一些要求，然后去做一些改变。
0: 其实它出来以后，因为这个菜系你不能照搬河南，但是你还得有河南家乡的味道，
1: 嗯，
0: 但是你用家乡的好食材去表达，做这个在外的当下的味道，
1: 嗯，
0: 它又有河南的这个就是接近的口味，大家一吃，哎呀，这还是河南，但是再到河南有些东西还没有，不这样做，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找到这个点，你不能给别人做别人一样，你要做给别人都做一样，你就可能这个品牌就没什么意义，
2: 没有自己的竞争力了，
0: 就是你形成不了自己的品牌，
1: 嗯，
0: 但是我们这种做了，就是我们每天会吸收到客人的反馈意见，我们就会认真对待，
1: 嗯，
0: 哎，比如说这个问题，这个应该怎么做，哎，我们就觉得，哎，我一琢磨，哎，再一试，哎，觉得这客人提的有道理，我们就会再这样做提升，不断的去提升改变自己，
2: 嗯，
0: 是满足那个更多的顾客的需求，
1: 对，
2: 听劝，
0: 对对对
2: 是吧？
0: 是的，
2: 主打一个听劝。啊，刚有朋友还在说，请问大厨，咱们河南菜的代表菜到底是啥？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还挺难回答的，
1: 嗯，
2: 因为河南菜其实有很多道，就是都还挺有特色和挺好吃的。
1: 对，或者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胡辣汤，可能都是以小吃为主
2: 啊，什么荆芥呀，
1: 嗯，
2: 是吧？
0: 河南菜，你要到河南，这个代表的是那个黄河大鲤鱼
1: 啊，鲤鱼背面，
2: 这个还是首当其冲，得靠前。
0: 你们因为在河南它不靠海，它是海鲜，其实就是当地的黄河鲤鱼嘛，啊，鲤鱼就是红烧糖醋啊。但是现在我们出了北京以后就没有做，我们做了南阳的丹江白鱼，它白鱼比这个鲤鱼它还要那个高一个层次，
1: 嗯
0: 啊。然后你比如说地方有代表性的那个主食是烩面啊、胡辣汤这些小吃啊，这它也能代表地方，但是它不是菜，它是比较有名的地方的小吃，
1: 嗯
0: 啊，你比如烩面，河南也有好多种啊，方城的烩面是吧？砂锅烩面，那个各地都大家都在做，但是真正最好的烩面是在郑州嘛？郑州啊、这个御丰源、合记、萧记是吧？
2: 嗯，
0: 他们表达的就是最早的老郑州的味道啊，大家可能吃习惯是这种味道，
2: 嗯
0: 啊，所以说到北京以后，我们也做的也是这个我们在郑州他那这几家他们的。这个做了好的情况，我们结合了一下，我们就是创新了自己的一个味道，
2: 嗯，
0: 但是它一口还是老家味道，
1: 嗯
0: 啊，胡辣汤我们做的是那个北五度，
1: 嗯
0: 啊，北五度的胡辣汤它是这种，第一它料不是那么杂，它就是面筋和牛肉，
2: 啊、
0: 牛肉很多，面筋也很多，嗯、但是你像别的胡辣汤，它放了有黄花菜，有海。

0: 去咱那个荣誉打打卡、嗯、
1: 对对，
0: 我们待会儿也会把我们之前去做的那个线下活动的视频我们可以转发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2: 是的，
0: 让他再回顾一下。如果啊在您那个周末想要去吃顿好的品尝一下河南的这个地道菜的，真的是非常推荐您去我们赵大厨的这个荣誉，是荣归故里，荣誉的荣，遇就是遇见未来，
1: 嗯，
0: 河南那个遇啊，
1: 对，
0: 可以去找他唠唠嗑也行，当面问问他演戏的经历也行，
2: 是
1: 可以。
0: 总之欢迎大家去打打卡。现在咱们在北京这家店有几家？
1: 我们现在北京两家店
0: 啊、
1: 嗯，就是华贸一个。这环贸中心就是离这个很近，就是在 SKP 旁边，
0: 嗯，
1: 啊，还有一个是在阜成路
0: 啊、
1: 哦，永兴花园酒店的二楼，
0: 嗯，
1: 啊，
0: 所以
1: 目前北京两家，上海一家，马上可能这月19号会对外营业，
0: 哦，上海的那一家是吧？
1: 啊，上海是19号对外营业，
0: 哇。嗯，开业大吉！
1: 哎呦，谢谢！
0: 哎，有好多朋友问说，哎，大厨，你们那店里的食材是不是都是从这个河南原产地运过来的呀？
1: 对的，是的，因为你看，西瓜酱是从中牟过来的。
0: 哦。
1: 鱼头是从西洋过来的，这个大白鱼是从南洋，
0: 嗯、
1: 然后呢，凉粉是从这个灵宝、
0: 嗯、
1: 啊，所以说粉条是禹州的，
0: 嗯，
1: 啊，粉皮是新乡的，
0: 嗯
1: 嗯，因为你。表达家乡菜，你做家乡菜还得有家乡的好食材，
0: 是
1: 啊，这样用的踏实。
0: 嗯，
1: 你比如说豆腐，新疆的豆腐，新疆豆筋、嗯嗯，那都是从新疆给发过来。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一块呢，你要想，就做得好，就是其实，就是食材很关键嘛。
0: 嗯、
1: 啊，你厨师是一个技术，它是一个调味，你是把它火候把握好。
0: 嗯，
1: 这个。调味把握好，那其实最关键的就是食材。
0: 嗯、
2: 是，
1: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系列节目，叫《在北京能吃得到的家乡菜》。
0: 对，
2: 我们就发现，随着现在这个物流冷链的发展，在北京的各大菜系其实都可以打破以前的这个环境限制，都可以用来自家乡本地的这个食材。无论你是咱说是河南的这个食材空运过来，我们之前聊这个云贵地区，可能云南的跟贵州的也都可以空运过来，然后可以让在北京的食客真的能吃到来自天南海北的这个味道。
1: 是的，现在我看北京的。很多餐饮都是在表达家乡，
2: 嗯，
1: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谁不说完家乡好，
2: 对，
1: 大家都在各自表达自己的家乡嘛，
0: 对、
1: 啊、但是以不同的形式，那么我们以厨师，我们做厨师了，我们只能以厨师做菜这种形式去表达家乡，是吧、
2: 嗯、对，能看出来您跟段老师一定是非常热爱家乡的人。其实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在接触这个主厨这个行业的时候，能摸到的菜系有很多，就我们当时可能也可以做川菜啊，或者说像您说的做粤菜馆子啊，但是都没有，可能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市场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河南菜。
1: 对，他本来我们就是河南人嘛，
2: 嗯，
1: 之前我也不做粤菜，那个段誉他也不做粤菜，后来就大家都在回归，
2: 嗯，
1: 大家都在表达家乡，那么我们就是开始去做这个荣誉这个品牌，
0: 嗯，
1: 那么之前段誉他做了，之前做了新京菜是吧、
2: 嗯？
1: 那个现在就是新京菜不会再做了，就是一直去表达这个家乡河南菜，荣誉河南菜啊，专注给他做好。但是我们不会开很多，很多现在很多人找我们的开三店四店，不会那么快，我们做好再说，啊、嗯，就是。其实很，你开多了，可能你要是一旦产品出现问题，那就很麻烦。
2: 嗯
1: 啊，所以说这块儿呢，还得对食客负责任。
2: 对，还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来。
1: 对的，对的。
2: 对，我记得上次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是您二店，那时候好像才刚开。
1: 对，
2: 在今年
1: 现在已经快5个月了，
2: 是小半年左右的时间了。
1: 嗯，
2: 对。
1: 现在晚上包间不提前订没有？
2: 嗯，
1: 啊。
0: 我觉得如果就是去您店里吃饭。然后如果还有机会和您聊聊天，当然这个可能 很难得啊，
1: 好多啊，
0: 好多是吧，
1: 我碰到好多啊，你看我手机里边备注的，我只要是在店里边碰到了这客人，他有时候在抖音上看到我，
2: 嗯，
1: 加了微信，我都备注荣誉客人，荣誉客人、
0: 啊、
1: 一溜都是我，这都是我们的时刻，
0: 真是，因为我今天、刚刚说嘛，我们是第一次遇见赵大厨、
2: 嗯、
0: 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去荣誉去遇见赵大厨，去吃他们那个餐饮的这个餐店的这个菜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主理人他身上的一些气质、
2: 嗯、
0: 促进了他营造的这家店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菜品是很不一样的味道。刚刚提到他身份有很多，
2: 嗯，非常多元，
0: 一个是首先是逆袭了，对吧，
2: 对，
0: 我觉得这也算逆袭了哈、
1: 嗯、
0: 然后还跨界了，从一个厨师到去做那个演戏的演员了、
2: 嗯、
0: 然后接着呢还能创新，把 本来老家的这个菜品结合了很多的一些思考，传统的、现代的等等去创新，还做了很多的文化菜。
2: 对，
0: 最后呢，
2: 在这么忙的时候还能有时间来抽时间健身的
0: 当然当然，这是很强身健体嘛，是吧？要有一个良好的体魄才能够更加的奋斗嘛。
2: 嗯，
0: 我觉得最后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刚刚赵大厨说和他的好兄弟段誉段总一起又回归到了初心。
2: 嗯，
1: 对，
0: 就是无论我走多远，走去了哪儿都不会忘记我是河南人。
1: 对，
0: 然后都会想要给大家去宣传一下我们家乡的一些好风光、好特色、好味道。
1: 是的，
0: 啊、
1: 哦，这就是表达家的这个一份的心情，
0: 嗯，
1: 就是表达家乡菜嘛。
0: 嗯。好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满满当当，
2: 对，
0: 很不容易，因为到这个后半节真的是大家都很饿了，
2: 我已经快饿到昏厥是，本来因为牙疼的原因，我这两天都没怎么正经吃饭，
0: 你忘却了牙疼
2: 是吧？对对，已经忘了，
0: 你开始胃疼了，
1: 这一聊牙好了吧？
0: 感谢，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大厨能够来我们节目做客，也非常感谢之前能够带大家伙去您店里去打卡，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如果有需要我们节目组带听众一起去这个品尝菜品啊，
2: 嗯、
0: 或者有什么活动需要我们配合的，您随时跟我们联系就好，
1: 好
0: 吧？
1: 好嘞，好嘞。
0: 也谢谢大家伙的陪伴啦，如果您想要去荣誉吃这个美丽的味道的话，一定要去多多打卡。
2: 嗯、
0: 现在有北京有两家店，
2: 是
0: 一个是华贸，一个是海淀那个阜成路那边，是吧、
2: 嗯？
1: 是的，是的，
0: 对对。一定要去打卡哟，朋友们！我是七七，
2: 我是运生，
0: 我们明天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0: 和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不仅要带你走进海洋馆，更要带你走进海洋馆背后的那些海洋生物繁育中心，看一看这些五彩斑斓的海洋小生物们，他们的宝宝是如何繁育和喂食的。也许你已经看过

0: 看到吗？
1: 看到了。
2: 这个就是水母的卵受精之后变成的水螅体啊，也是一种海洋生物，是水母的小宝宝。
3: 哦，所以那个球只是为了附着这个小宝宝。
2: 对，因为它这个小宝宝在海洋里面是需要附着在比较粗糙的岩石上面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球呢就是让它附着的。那它们在海洋里面呢是需要在岩石上面，然后它们会有一些小触须，是可以帮助它们去捕捉一些浮游生物的。那在海洋里面呢，我们的水母需要在那边成长等待，等什么呢？等洋流的到来。洋流会给它们带来不同水温的海水，热水温刺激之后啊，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小水螅体二次成长，就可以分裂出小水母了。最多的话呢，我们每一个水螅体最多是可以分裂出10个小水母的。

带我们探寻的是海洋生物繁育中心里的水母小宝宝。真的，如果你不看视频的原片的话，你根本无法想象水母宝宝到底有多小。记得，如果你觉得听音频还不够过瘾的话，要在视频号或者是小红书上搜索大 Ruby， 大小的大 RUBY， 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版本。其实每次你看到水母透明的外形和曼妙的身姿的时候，都会感叹造物者太神奇了。在恐龙出现以前，水母家族

0: 一位，它和水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要记住了，不是所有水母都叫海蜇。
1: 水母和海蜇是同一种吗？水母是海洋中最好看的生物之一，它们主要有三点区别。一，海蜇是一种水母，但水母却不是海蜇，海蜇只是水母的一个分支。二，水母寿命很短，平均生命只有数月，海蜇寿命很长，只要有水就可以一直活下去。三，水母外形像一把透明伞，而海蜇通体呈半透明，触须上有密集的刺丝囊，可是

0: 吃素的。细长多姿的触手就是海蜇的独门秘技，一旦海蜇受到刺激，就会触发身体的毒素，再灵活的鱼虾都难逃海蜇的魔掌。哪怕是它们被冲上了沙滩，它们触手上的毒性也不会消失。如果真的被海蜇蜇伤了，请不要慌张，进行科学的应急处理非常重要。
1: 怎样为被水母蜇伤的人实施急救？帮助伤者离开水域，并注意保证自己不被蜇伤。如果是在高毒性的水母成建区域，请立即拨打急救电话。阻止伤者转到蜇伤区，以避免瘙痒加重。

释放毒素。如果你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发现伤者已经有一些幻觉或者是发烧的症状的话，还是要立刻送医会比较保险一些。了解到了水母的这些知识之后，你是不是开始反思或者后怕？我们平时吃

0: 环球旅行家环球体验营，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在今天的体验营环节当中，袁一带各位去到的是海洋馆，它幕后的海洋生物繁育中心。在这个繁育中心当中，繁育着很多体型并不大的小可爱们。刚才我们见证了小小的水母，也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如果不小心被水母捉到的话，要怎么去应急处理，以及我们餐桌上常见的海蜇和水母又有哪些区别。接下来我们要走访的这一位，在海底总动员的人物当中，角色当中有着超高的人气， Nemo 小丑鱼。在海底总动员的动画形象里， Nemo 是一只黄色带条纹的小丑鱼，他的性格爱冒险又调皮而顽强，收获了一票粉丝。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真实世界里的小丑鱼又是什么样的呢？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世界里面呢是母系社会，所以呢在一个族群里面只有一个女生就是他们的族长。那么男孩子呢是有机会变成女生的，当族长老去之后啊，男孩子会开始争斗，那么最厉害最强壮的男孩子就可以成为下一任族长，就可以转换性别了。
0: 所以通常这种小丑鱼，如果家里的那种热带鱼缸里面只养一条，不太能活。
1: 一般来说的话他们是族群制的，所以说的话
0: 还是要一群的，
1: 而且就是说要稍微多一点的。
2: 看到没有，边上石头上有小海葵，
1: 小海葵的话是也有毒的，在海洋里面只有小丑鱼喜欢海葵，因为小丑鱼身上有一层粘液，所以海葵的毒伤不了小丑鱼。但是其他的小鱼如果进了海葵里面啊，就会浑身不舒服，严重的话直接就昏过去了，然后就被海葵吃掉了。
0: 如果你想获取刚才这段体验音频的视频版本的话，记得在小红书或者是视频号中搜索大 Ruby， 大小的大 RUBY， 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段体验视频了。细心的各位一定会发现，小丑鱼们都有着橙黄色的皮肤，还有环绕身体的白色斑纹。那么怎么去区分它们是雌是雄呢？刚才音频里面听到了，小丑鱼是雌

市，有一处令人心驰神往的蓝色世界——北京海洋馆。作为国家首批4 A 级景区，这里不仅是上万位水生生物的家园，更是一座连接人与海洋的科普桥梁。步入北京海洋馆4.2万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六大主题区域为您开启一场奇幻的海洋探索之旅。在雨林奇观展区，您会发现身披彩衣的七彩神仙鱼在晨暮间优雅游动，拥有水中神枪手美誉的涉水鱼正精准狙击水面猎物，而淡水鱼中的巨无霸长达2米的巨骨舌鱼正从容巡游，尽显远古鱼类的王者风范。22个生态展缸如同散落的珍珠，完美融入雨林奇观之中。穿过郁郁葱葱的雨林区，海底环游展区将带您开启一场精彩的环球海洋之旅。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沉稳的绿海龟从容不迫地从面前游过，活泼可爱的非洲企鹅们时而潜入水中，时而互相梳理羽毛，梦幻般的水母群在光影中

0: 在首页聊天室里可以找到环球旅行家，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在体验环节是要带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各种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好用的等等等等方方面面跟生活方式相关的内容。今天这一期在暑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在烈日当头之日，如果你想要带着孩子或者呼朋唤友一起找一个又能增长见识还能躲避烈日的地方的话，海洋馆一定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对于海洋馆你可能很熟悉，那对于海洋馆幕后的海洋生物繁育中心，你是不是会很好奇呢？那些小小的海洋生物们在繁育中心是如何生长长大的呢？继续跟随袁一一起体验吧。
1: 冰岛三亚南瀑布，
2: 阿拉斯加的雪梨，
1: 紫藤花隧道，
2: 布拉希尔珍宝咖喱，
1: 南美罗奈马山，
2: 多米尼克克罗拉黄金披萨，
1: 天空之境乌尤尼岩掌，百闻不如一见，一见不如体验，环球体验营。

0: 然当中大部分的动物都是由雌性来孕育后代的，但是在海马家族，海马爸爸却担起了这个重任。每次繁殖数量会从几十只到上千只不等。想知道海马爸爸生出的宝宝长什么样子吗？在这次的海洋生物繁育中心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海马家族的故事。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
1: 探秘海洋动物繁育中心，
2: 这边呢是我们的小海马。
3: 这小蝌蚪还要小，我的天哪。
2: 那这个是小海马啊，刚出生的小海马呢，比较小，然后存活率也很低，大概只有1%，因为太小了，容易被其他小鱼一口一个就吃掉了。
3: 哦，然后就是爸爸生出来的，
2: 对，是的。
3: 然后他一胎大概会产出多少小
2: 孩？几十至上千不等，就是
3: 差距这么大吗？
2: 卵是由妈妈给的，妈妈给多少就有多少。
3: 哦，
2: 妈妈给的少就生的少，妈妈给的多就生的多。
3: 哦，那这跟多少跟季节有关系，还是跟妈妈身体有关系？
2: 跟妈妈身体有关系。
3: 好可爱啊，在里面飘。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意思？而且越听音频越抓耳挠腮，在想要知道画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刚刚出生一周左右的小海马到底得有多小，会让原意我发出如此惊讶的声音。如果您想要看到我们体验环节的所有视频版本的话，记得要在小红书或者是视频号当中搜索大 Ruby， 大小的大 RUBY， 来找到视频的版本。

0: 小的时候五脏俱全，来这儿有一个宝贝，走你。哎，怎么不吃？
1: 太大了，有时候他们有点怕。
0: 哎，走你！哎，好几个的过来就不吃这个，
1: 感觉它个头有点大，
0: 吃不下去。
1: 对，但它们嘴巴也比较小。
2: 能吃小的，
0: 就剩这一只没吃。

0: 海马用它的吸管嘴去捕食康虾的时候，还有它那摇摇欲坠并不是很擅长的游泳技能，真的是值得各位去视频版本好好的观赏一下海马捕虾的画面。想要看到我们今天体验环节的所有视频的话，可以去到小红书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大 Ruby， 大小的大 RUBY 就可以找到了。相比海马捕食时候的费劲，小丑鱼们灵活的游泳姿势可真是更胜一筹。一缸小康虾刚刚往里一倒，小丑鱼们用10秒的时间就全部吃完了。为什么你看到的海马永远都在捕食或者是在休息呢？海马呀，其实没有牙齿也没有胃，所以它们需要不停的捕食。捕食的时候呢，会把整个食物都吞下，所以它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休息和吃饭上。袁一这次带领大家去探秘的海洋生物繁育中心呢，其实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繁育海马基地。除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海马之外，还有一种和它长得很像的生物，头部哈特别的像，但它是细长条的。这种生物呢叫海龙。海龙和海马长得那么像，它们会有什么样的亲戚关系呢？其实它们确实是一个分支，共同特点就是没有胃，也都是由爸爸来繁殖养育下一代的。而它们的身体颜色呢，也都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那海马和海龙之间的不同之处呢，也是很多。首先，你从外形上可以看出形状是不一样的。海马有明显的头部与身体的夹角，而海龙的身形几乎是成一条直线的。另外，大多数的海龙是没有海马一样的卷尾巴的。雄性海马有育儿袋，而很多的海龙则没有。部分海龙是在腹部拥有一个育儿囊，而能够帮助海马去游泳的背鳍虽然看似有点动力不足，但是海龙是没有背鳍的，只有尾鳍，而这个尾鳍呢，海马也是不曾拥有的。怎么样，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环球体验营的探秘环节，在海洋馆背后的海洋生物繁育中心，是不是还是收获满满，干货满满的？如果您想随时回听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可以欢迎您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随时回听。当然也可以在聊天室找到环球旅行家跟我们保持联络，以及所有的体验环节都是有视频版本的。怎么找？在小红书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大 Ruby， 大小的大 RUBY 就可以找到视频的所有版本啦。那还要给所有的那样巧妙的利用海洋馆中的梦幻蓝，
1: 再跳一个爱的华尔兹，这是哪部童话里的公主和保安，放好一个大全景，男主站中间，女主奔赴相拥来三拼，你跑向爱情的样子真美，再来一张唯美双拼写真，小朋友不要偷偷看啊。三，海底隧道，人站在隧道的三分之一处，利用上隧道的纵深感，会让照片更有层次。
2: 来来来来，
1: 抬头似海洋，鱼儿会飞翔，用手触摸它，咔嚓来一张。不要放过隧道的拱门，与门形成三角形构图，更有侧重点。拍累坐隧道旁，风扇吹一吹，头发会飞扬。
3: 一点没晒着阳光，还出了这么多美照，你们赶紧学教程。
0: 怎么样，海洋馆当中的梦幻浪漫大片怎么拍摄？你 get 到教程了吗？记得一定要实践起来。

在这个夏天还没有结束之前，赶紧带上你的爱去海洋馆探秘吧，记得把今天环球旅行家环球体验营招给您的干货都要用上呀。我是袁一，明天见，拜拜。

0: 光的故事，其实也是写历史的故事。在这儿咱们把话题先拨回到现代啊，我们的侯应国老师呢，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南京大学哈，曾经举办过一次猫王争霸赛啊，当时影响力非常大。
1: 对的对的，这个
0: 讲讲
1: 当时呢，我们是想要这个引导大家关注校园里的流浪猫，然后呢这个就组织了一次猫王争霸赛。那这次活动的影响力呢是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很多大学老师知名的教授，他对自己能够入选什么奖项呢实际上没有什么期待，这个我能不能成为什么全省全国最优秀的老师他不是很介意，但是呢他的猫是不是最帅的猫，是不是这个猫王，他特别特别的介意。所以呢我们当时有接近

0: 那猫评没评上，我很在意，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呢？
1: 这就是我们说的猫奴。为什么我们把一个人称之为猫奴呢？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心态。
0: 猫奴、啊、
1: 猫比我要重要、猫在我的心目中是要宠着它的，是要纵容它的，是要为它去拼搏努力的。但是我自己呢、首先我对自己的成就可能是有信心，或者是然后另外呢，可能我会觉得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的猫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为它去博一个南大猫王的名次回来。
0: 最后是选出20只猫。
1: 哎，对对对，
0: 那没选上的可能还有点失落。
1: 对，这个后面还有人来这个给我打电话，表达强烈的不满，说为什么我的猫没有被选上呢？
0: 凭什么？
1: 凭什么？
0: 我们家猫就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在日常的生活中虽然也是一个很强势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当他的猫离开他的时候给您打电话就是先哭了五分钟。
1: 对的，就是有一个南京大学很有名的教授，一位女教授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就是先没有说话就先哭，哭了这个四五分钟以后才讲说他的猫呢那天早上跳到他的怀里面，然后在他怀里面这个平平静静的待了

0: 常柔软。就正常的社交来说哈，比如说情绪失控哭泣，它是不会向你去展露的，可是当宠物在前的时候，就是一切都失控哈。
1: 对的对的。我们这个南京大学外语系还有一个教授，他是跟我讲我绝对不养猫。后来我本来以为他不喜欢猫，后来我发现他就是因为太喜欢猫了就不养猫了。就他当年年轻的时候养了一只猫，那只猫活了18岁，然后他特别特别喜欢它，然后这个猫18岁那年呢在他的床上去世了，这个陪伴了他18年的岁月，这是他最重要的家人。那么去世了以后呢，他就内心深处没有办法接受

0: 年之后又要面临再一次的生离死别。
1: 其实我们当代人对猫的这种感情哈，我们在古代社会是可以找到很多知音的，可以感受到很多同频共振。比如说我们翻开中国撸猫

0: 原来这个他也问了神灵，原来这是皇帝每次都让他问神灵的是我的猫去哪里了。这个神灵说就在你的二楼的那个隔板上面，下次这种事情不要再找我了。
1: 这么点小事儿。
0: 对，神灵就很愤怒，
1: 兴师动众。
0: 对，你每次兴师动众就是
1: 占一个名额，
0: 对，就是为了找你那个猫。所以呢这个故事当然是这个虚构出来的，但是它有一种真实的背景，就是永乐皇帝特别喜欢猫。编这个故事的人肯定是对这个事情有不满，包括对于这种他的道教信这个过分的道教信仰。
1: 其实后来写到万历皇帝就是也是很爱猫的，
0: 几乎每个皇帝都爱猫，
1: 就是在明代是吧？
0: 对的对的、明仁宗然后明宣宗这个都是非常这个爱猫的。明宣宗呢还是这个著名的艺术家，他喜欢画画。
1: 对，这明宣宗朱瞻基哈、这是明代的第五位皇帝、他可以说是

0: 细节，它有古人的那种日常生活的小的仪式感，甚至小的迷信。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猫才不会走丢。另外的话呢，这个你养猫呢，还有一些现实的困难，比如说猫可能会到处乱尿。那么所以呢，这个他也讲了，怎么样才能让你的猫不到处乱尿？
1: 就怎么驯养它？
0: 对，所以这个辣猫精实际上就核心就讲了这两点，它是非常日常化的一个其实是一篇小文章。
1: 哎，您这么说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也有养猫的这个经历哈，但那个猫确实每天都不着家，就是我放了学之后就得去找它。
0: 哎，对，
1: 这就是他没有把我家当成他的家。
0: 你那个猫可能是原来野猫的，是真的，
1: 反正是
0: 远古野猫，
1: 别人给的。反正他不照家，我就老找的，他上别人家炕头待着。确实，他是有一定的理论和技巧在里头的，是吧？
0: 对，所以古代人他也遇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讲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1: 这里的还说到了，就是明代猫咪。最爱的不是鱼，这就说到猫粮了啊。我们可能不按历史顺序来说，比如说明代的猫咪，这是宫廷的猫咪哈，他们都吃什么呀？
0: 这个他们吃的最多的呢是这个猪肉和那个动物的
1: 内脏，
0: 哎，动物的内脏。那这个动物内脏呢，宋朝其实也喂给那个猫吃，但是一定是非常富贵的人家才可以，因为这个中国古代呢，这个。对动物内脏进行炙烤，那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非常名贵的一个菜。一直近代以后呢，这个动物内脏就变成一种比较廉价的东西，或者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像在周代的这个八珍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是这个把那个动物的这个肝脏进行炙烤。在宋代呢，他们喂猫的时候就把这个肝脏烤熟了之后喂给猫吃，
1: 这是很奢侈的，应该是
0: 非常的奢侈。然后这个在明代的时候，皇宫里面养猫呢也经常是用这个动物内脏，这个还要这个有的时候还给它吃那个这个煮熟了的猪蹄，
1: 煮熟猫吃。

0: 这个自己的舅舅。那么这个因为都是皇亲国戚，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政坛上重大的这个波动。
1: 这个猫鬼神哈，如果崇拜猫鬼神的话，会遭人。

0: 点调皮的事情是很好的。
1: 嗯，
0: 那这个猫鬼神在我们的语境里面呢，早已经淡去了当年隋代的那种政治波诡永绝的风波，也淡去了后来在民间信仰里面

0: 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

0: 里面的那种大的日晷，它是用那个日晷来看时间，
1: 对，
0: 其实没那么复杂，看这个猫眼睛就行。
1: 对，而且日晷受到光线的这个控制啊，你如果阴天或者黑天，你就没法看
0: 吧。对，
1: 你看猫眼睛吧，猫拿过来对着它的脸睁开，给我看看几点了，
0: 是吧？其实黑天的时候，猫的眼睛也没那么肿，因为它更多的是光线在起作用。
1: 或者说黑天没有灯的话，看起来也比较费劲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因为宋代的商业是非常繁荣的。

0: 见里面读到，原来在浙江人的发音里面，盐这个字的发音跟缘分的缘是一样的，所以他用盐就表达我和这只猫有缘分，我们这个缘分就从此就结下来，就定下来了，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1: 所以陆游有一句诗叫果盐赢得小狸奴，互尽山房万卷书。
0: 对，这个果盐聘他还有盐果聘狸奴这样的诗，包括他的老师曾几，他说江闽无盐雪不如，就说自己聘猫的盐是当时最上等的无盐。那么其实这些都是表达的是一个美好的仪式感，就是它是缘。那么后来这个清代的时候，浙江他们那个聘猫的时候，他们还这个专门这个，所以我说清代人没有这个宋代人浪漫，就在这个地方，他也是用谐音梗，但是宋代呢是用盐表达的是缘分，清代的浙江人呢他是用一束笔，就把毛笔啊孔成一束，这就是束笔，束笔的谐音就是鼠避，就是说老鼠就会避开，就一下子就从一个非常浪漫的契约变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就是啊，这个猫到我家来之后啊，这个老鼠都会走避，然后
1: 就是完成工作任务。
0: 对的，对的，
1: 风雅浪漫变得这个很接地气，
0: 是的，
1: 很现实空间的，
0: 对
1: 的，是吧？
0: 对。
1: 今天我们逗猫会有很多玩具，当时宋代的猫咪它玩什么呢？
0: 宋代猫的玩具呢，我们现在从史料上看呢，主要是有这样的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逗猫棒。逗猫棒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逗猫棒，就是在宋代的图像里面可以看到的。我们在北宋的一个图里面可以看到两个，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手里面拿着一个小旗子。那这个小旗子呢，是传统上就有的，但是呢，他们又创造性的在这个小旗子上面绑了一个很长的鸟毛，像孔雀毛一样，那么它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逗猫棒。然后在这个图里面，这个那一个小猫就围着这个孔雀毛跳来跳去的那个样子，虽然画面是凝固的，但你可以看到那个小猫要跳起来的那个神态。那么如果我们养猫的话，就会你想想一个小鸟毛在那抖的话，那个猫它就会非常疯狂的跳来跳去。那么这个是这个图像是我们能够看到最早的这样的一个逗猫棒。那么我们在史料里面当然后来也找到了很多的逗猫棒的踪迹，甚至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唐代的时候就有人拿这样的东西来逗狗，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当时非常常见的一个猫玩具。另外呢，在宋代还有一种猫玩具呢，严格意义上其实不能叫猫玩具，就

0: 最有名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南泉展猫。
1: 嗯，
0: 南泉呢是唐代的一个禅师，他姓王，所以当时叫他王老师，就是听起来很像一个现代的称呼，实际上他当时别人就这么称呼他，
1: 就叫王老师
0: 、哦、他姓王，所以大家叫他王老师，老师是一个宗称，就像把孔子叫孔子一样子、嗯、就是一种宗称，叫他王老师。那么当时呢，这个南泉寺东堂和西堂的僧人在抢一只猫，然后呢，这个南泉过去就说这个

我前年出版的《风月同天》，它是关于古代文化中的细节的。后来像我出版这个《好手艺过日子》，是关于古代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图册。像我写的《宋朝人的日常生活》，就是聚焦在宋朝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些日常生活呢，它和中国的文化呢，也是彼此有非常深厚的影响。我说它是如花照水，如水映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今天的每个人的文化基因里面，当然有很多宏大的叙事在起作用，但也有很多很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啊，平时我都练着呢。
1: 是吗？
0: 嗯，
1: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哎，你是不是拿着什么东西，这假装让他阴背相，跟双簧似的？
0: 哎呀，这算什么呀？
1: 你来这个，我这叫前脸，然后配后身。
0: 我再给你学一个啊。
1: 啊。
0: 你不信你闭着眼睛，你闭眼，我再给你来。
1: 我闭眼，你来。
0: 要努力变强哦。
1: 你别乐，我跟你说，我知道。你这一定是录好，你说这都没用，这都是这你拿好一个变魔术的。
0: 背过去。
1: 不，我背过去。
0: 相信科学。
1: 我不相信你，我告诉你说，要是你要
0: 是我表哥，
1: 不是你要真能学这样啊，我现场我出个题目，你要能给学上来，我就证明你是真的，行不行？
0: 行啊，那你去考
1: 我。
0: 我
1: 说一句，你照我这句话说啊，你得念出来啊。
0: 好。
1: 那个，我想一个一般人不说的这。
0: 那个，
1: 你学这句，
0: 我想一般人不说的是。
1: 不是这句
0: 。不是这句。
1: 不是现在学，我说开还没说开始呢，我说开始你得学，你别笑我说话。
0: 规则没有建立明确呀。
1: 听你听着这句啊，微信到账6元。你能说上来吗？
0: 嗨，这不就是那个商店那小卖部什么那个？
1: 哎，对，你这能要说得上来，我就证明你是真的会。
0: 这有什么难的？
1: 别着急，等会儿我给你录下来，我看你会不会。你来
0: 微信到账6元，行吗？低了有点是吧，再高一点。
1: 你
0: 微信到账6元，
1: 你别加后边，你光说微信到账6元，后边不许说话啊。来
0: 微信到账6元，
1: 速度快了，你再慢点。
0: 微信到账6元，
1: 行，这合适。
0: 怎么样？
1: 行，你还真行。我先办点事，一会儿回来找你。
0: 啊，行。
1: 哎，这音箱预备好了，我挂这儿。接好。
2: 行。
1: 老板。
2: 什么猪队友啊？
1: 这多少钱？
2: 这什么多少钱？
1: 就这个，这多少钱？
2: 啥啊？
1: 就这多少钱？
2: 这6块。
1: 好，自己扫了。

0: 没发现，嘿，嘿，没发现，嘿，嘿嘿嘿，这不错啊，这事是条门路啊。哎呀，这6块钱是不是少点？6块钱我也发不了财，我再找他去。表妹啊，学好在家的吗？学好。
1: 哎，哥干嘛呀？我认识啊。
0: 完了完了完了，学好，你以后啊，日常这声音你就别露出来了，真的，你日常声真没声听。你这你哪点像姑娘？哎，我再说一句，你能学吗？啊，你再学这个啊！微信到账68元，来，
1: 反正你扶我吧。
0: 我扶你学上来，我再扶你学好。
1: 哎呀，这有什么的呀？我一说，
0: 你再来。
1: 微信到账68元，行吗？
0: 快了，再慢点。
1: 微信到账68元。
0: 好，行，就是他了啊。
1: 老师，录这干嘛呀？不是都学得很像了吗？
0: 考你呀，说不定明年考试就考这个，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拿的小道消息啊？
0: 没有，我这猜的蒙题啊。我觉得刚才你这有进步，真的。
1: 有进步不还不像？
0: 我刚才不是，我跟你说，我刚才找人别人听了啊，还是听出你这里有问题，你还不像。
1: 哪？
0: 哎，不，这你再录一个，再录一个，我让别人帮着听听，这说不定。哎，你别着急，你再这衡量，你再沉浸一下。
1: 行，
0: 你听我这个，微信到账228元。
1: 微信到账228元。
0: 哎，这回行，这一次性这感情就到位了，
1: 是吧？是吧？
0: 哎，我再试，别人要听不出来，我觉得你今后你考试，你明年你准过啊。
1: 得，那就是电击。完了过了以后呢，我就
0: 行，
1: 以后我成。
0: 一会儿，你先走啊，你先沉浸着，我先走了。

0: 28元。
1: 嗯，学好啊。
0: 嗯，
1: 哎，不错了，就差一点，我找了10个人，就一个人听出来了。听出来你这有问题，
0: 还有一个能听出来的，
1: 你还有进步空间。这样你再录一个，再努努力啊，再努努力。这回我争取，我让他听出来，
0: 一网打尽啊。
1: 对，没错没错，你听着，你录一个这个，你微信到账3600元。
0: 哎呦，这微信到账3600元。
1: 哎呀，好家伙，拿前面那句能给我。

0: 还不够狠。
1: 好，你蔡慧洲啊。
0: 嗯，干嘛？
1: 我说咱们这买卖啊，让你看的可是越看越穷了啊。
0: 什么越看越穷？你知道今儿挣多少钱吗？
1: 什么？你这今儿赔多少钱吗？
0: 谁赔了？谁赔了？
1: 你赔了？你还说什么？
0: 今儿卖三千多呢。
1: 哪儿三千多？你看看哪儿三千、啊？咱们这货少多少东西？
0: 上午卖了呀。
1: 你再说。
0: 我卖了。
1: 你再说。
0: 这卖了呀。
1: 你再说。
0: 你耳朵不好是怎么着？
1: 离婚？
0: 怎么就离婚呢？我这买卖兴隆。
1: 你还要通俗海是吧？
0: 不是，我这瞧你挺好的，你这好好的老
1: 整。不过了。
0: 干嘛不过了？
1: 不过了，没法过了。
0: 还过不过？
1: 你肯定外面有人。
0: 我天天跟这儿坐着，你看监控。

0: 嚣张，
1: 嚣张，
0: 太嚣张，
1: 哪里来的自信？
2: 哪里来的胆量？
3: 哪里来的
0: 这么多钱？
3: 手段，
1: 手段，这个手段有什么了？这个手段太普通了。
3: 哎、偷转别人钱，你知道现在你要是没个指纹，没个面容识别的话，起码你得知道密码吧？
1: 哎，关系近呢、啊，你看他们俩的关系，男女朋友知道吗？
0: 对对对，
1: 不避讳。
0: 杨洋会趁着你那个熟睡的时候，睡得正熟的时候，七分熟八分熟的时候，哎，
1: 把我翻面了。

0: 你看他一天到晚没什么工作，
1: 听见了吗？王大雷，你们家洋洋说了，越想越想小鹿，你看看
2: 越像。你耳音已经不好了吧？你应该吃点黑芝麻糊。
1: 哎，我受不了，受不了，我主要是我怕勒头。
0: 到了报案的时候呢，洋洋还假装镇定呢，他确实没有说什么花钱忘了的事儿。
2: 对，
0: 到商场他没花过一万，你想买个白菜萝卜的花一万，这我们也就超市儿来的，
2: 那都贵了。
0: 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朋友聚会还挺多的，对对对，跟街坊有，老同学也有。

0: 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雪松，隔壁胡同街坊，自称是青年作家，平时总在家里坐着，曾参与多项大型活动的策划、搭台、拆台等工作，担任街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

0: 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

0: 我们的人民一盘散沙，对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有恶习，愚昧无知。富人穷奢极欲，而穷人则地位低下肮脏，在黑暗中摸索。这一切使权威和纪律完全失效，结果引起社会动乱，反过来使我们在自然灾害和外国侵略面前束手无策。
1: 唉，玉儿拿起桌上的红铅笔，在旁边的空白上画着一连串的惊叹号和问号，发出了无声的叹息。这就是委员长眼中的中国人，可是人们呢，还不自知呢。历史又要重复北宋沦亡的时代，我除了像李清照那样落荒而逃，还能做些什么呢？可怜呐，愚昧无知的姐姐，你完全不知道妹妹是怎样爱你，爱这个家，你眼里只认得钱。
0: 上房的卧室里也亮着灯，韩子琪夫妇两个相对无昧，还在说着白天吵得不亦乐乎的话题。
1: 哎，你呀，别跟玉儿一般见识，都是我把她宠成了这个样儿。哎，爸爸无常的早，妈又没能耐，玉儿小时候起啊就跟个孤儿似的，我比她大八岁，她在我跟前就跟在妈跟前似的，由着性的撒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哎，如今妈也没了，玉儿还没聘个人家，就得靠我，靠你。他有什么错处啊，你甭往心里去啊。
0: 韩太太傍晚对玉儿发了半天火，现在又心疼妹妹了，反过来开导韩子琪。韩子琪和玉儿虽说是兄妹，可毕竟不是一母所生啊。嘿，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儿。我进这个家的时候他刚三岁，眼瞅着他长大的，就跟我的亲妹妹一样。记得师父无常的时候还是头着八月节，我还答应带你们去逛颐和园照相。哎呀，到现在一晃17年了，我就一直忙啊忙啊，到底也没带你们去成，这心里边还觉得对不起他呢，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1: 嗨，这么点事儿你还记着，这算什么呀？颐和园他自个儿不知逛了多少回了，现如今呢又想逛外国了。
0: 哎呀，
1: 你也依他，
0: 他哪是要上外国去逛啊，那燕大里头什么消息都能得着，读书人的见识宽，他说的恐怕有些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呀？一个黄毛丫头的话你也当真？我瞅着她非得把这个家拆了才踏实。我们为这个家十几年就跟拉磨的驴似的，容易吗？
0: 唉，人呐，有一口气儿就得挣啊挣啊，没命的挣钱，挣了钱又怎么样呢？人成了钱的奴隶，把什么都忘了。等到老了回想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什么趣味也没有，好像到人世来走一遭就是来当一头驮钱的驴。
1: 嘿，瞧你说的，我看你啊这是让钱烧的。钱是人的血脉，没有钱人就寸步难行。我可真是穷怕了，你说当初咱们要是有钱，咱俩能那么样穷凑凑的成了亲吗？啊，连四个窝脖都没有啊，比人家要捏贴的都不如。哎，韩太太说起往事忍不住自怜自叹。 过去的岁月，他受了多少委屈啊！想想那会儿啊，你再瞅瞅这会儿，我没有钱，你能供玉儿上大学啊？能买下这房子，还能买下那么多值钱的玉？
0: 这话又点到了韩子琪的心病上，他烦躁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哎，这些玉是我的迟来，要是没有他们，我还怕什么呀？哪儿也不想去。
1: 嫌迟来，你不会把它卖了？
0: 卖？
1: 啊，
0: 我哪能卖呀？
1: 不卖，留着不当吃不当喝，还得担惊受怕的，倒不如卖了钱揣在腰里踏实。哎，那个洋人不是喜欢你这些东西吗？干脆卖给他得了。
0: 你呀，韩子琪连连的感叹，生长在玉器世家，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却根本不能理解他。这些东西是我花了十几年的心血一件一件的买到手的，我怎么能卖呢？这是我的命，要是没有这些玉，我活着都觉得没趣味了。这连你都不明白吗？
1: 不明白。我们梁家祖辈就是小门小户，小本生意，没有闲玩的瘾，只知道能卖钱的才是好东西。我爸爸，我爸爸一辈子做了那么多的玉器，不都卖钱养家了吗？也没给儿女留下一件玩玩。

0: 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如今啊，故宫的宝物都腾空了，防的就是这啊。
1: 哦，那咱也把东西挪个地方。
0: 往哪儿挪啊？我没钱没势。

0: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逝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外面的风

0: 命。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求真主相助吧。韩太太把脸贴在丈夫的肩头，那男子汉的坚实的肌肉好像给他壮了胆子。十年前，这副肩膀挑起了韩家的千斤重担，使碧儿有了依靠。现在，碧儿多么希望这副肩膀不要松，不要垮，继续顶起齐珍斋的大梁，让娘儿几个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啊。七哥哥，
0: 韩太太轻声呼唤着这个渗透着兄妹情谊和夫妻情分的亲昵称呼。
1: 咱不走，听我的，不走。这儿有咱的祖坟，有咱的根基，有咱的殿，真主祥主。

0: 走啊。
1: 好，不走不走。韩子琪抚着妻子，温柔的感情，美好的憧憬，把他离乡去国的远大设想悄悄地融化了。他们依偎着进入了梦乡。
0: 风停了，天晴了，博雅宅里的藤萝、海棠、石榴又开花了，花团锦簇，灿烂夺目。天星长大了，长成了像爸爸一样高大的男子汉，穿着整洁的长衫，戴着崭新的礼帽。年轻的奇珍斋主比爸爸更英俊，更潇洒。

0: 遥远的征途，他的固执的本性再次显露出来，使得和他同样固执的妻子的一切唇舌都白费了。
1: 韩太太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他这个家，韩子琪不得不决定只身抛妻别子，护送他那些比性命还要珍贵的宝贝，远走异国他乡。韩子琪把奇珍斋的生意托付给多年共事的账房老侯和伙计们，这几个人都是韩子琪的患难之交，是他的忠实奴仆，交给他们是可以放心的。韩子琪把十几年来精心收藏的珍品选了又选，从中选出了体积小、便于携带、价值又最高的100件，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欣赏，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杨振华金饼厂合说的贾氏秘籍。杨振华金饼厂啊，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合作了，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他们连续推出的好梦不长、假大空、下棋、东京客人、有水大等等等等啊，说了不少，很多作品通过广播、通过唱片传遍全国。80年代初，杨振华辞职去创业，为相声演出市场经营做出了探索和贡献。上世纪90年代，杨振华回到沈阳与金饼厂再度合作，又演出了不少好的段子啊，所以他们是两度合作。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贾氏秘籍。
2: 各位领导，
3: 各位朋友，
2: 大家晚上好。
3: 金饼厂金先生，
2: 怎么回事？
3: 我给您带个信儿来。
2: 什么信儿？
3: 杨振华他来不了了，这个节目我替他演。
2: 杨振华来不了了。
3: 是。
2: 那么请问你是谁呀？
3: 你把我当成杨振华了。
2: 怎么当杨振华呀？你就是杨振华。
3: 我不是杨振华。
2: 你让大家看看你是不是杨振华？
3: 大家也把我当成杨振华了，是不是？
2: 怎么当啊？
3: 我不是杨振华。
2: 你要不是杨振华，那我就不是金饼厂了。这节目还演什么劲儿啊？
3: 还
2: 沈阳话你耍呢？
3: 今儿我还得解释清楚
2: 啊！
3: 我要说不明白，大家也糊涂。我呀，我真不是杨振华。
2: 哦，
3: 为什么很多人都把我当成杨振华了呢？
2: 怎么回事啊？
3: 因为我跟杨振华呀，
2: 啊，
3: 我们俩是双胞胎。
2: 哎呦，双胞胎。你们俩是一母所生。
3: 不是
2: 啊，
3: 不是一母所生。
2: 不是一母所生怎么是双胞胎呢？
3: 我们虽不是一母所生啊，
2: 啊，
3: 我们是一父所生。
2: 哎，对了，父亲能生孩子吗？
3: 哎，你没听明白不是
2: 啊？
3: 一父所生，一父，杨振华是我爸爸生的，我是杨振华他姨父生的。
2: 明白没？太乱了这个。
3: 我们俩不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我们俩长得像双胞胎。
2: 别说，真像，
3: 是吗？
2: 一模一样。
3: 要说全像那不可能
2: 啊，
3: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2: 什么地方？

0: 我姓贾。
1: 哦，贾宝玉那贾
0: 啊？不不不，
1: 嗯，
0: 真假的假。
1: 哎呦，姓这姓可不多啊。
0: 就是啊，
1: 啊，
0: 就因为姓这个贾呀，我们家这名字那都起不上来呀。
1: 是啊，
0: 可不，
1: 不好起。
0: 你就说我爷爷吧，
1: 叫什么呀？
0: 叫贾正经。
1: 好，不怎么样。
0: 我爸爸，
1: 嗯，
0: 贾道德。
1: 嚯，
0: 我大哥贾南士。
1: 嗯，
0: 我妹妹贾处女。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

0: 我这名有奖啊
1: 啊！
0: 我是怀远门的怀，
1: 好，
0: 鸿运的运，我叫贾怀运。
1: 哎，对，真不怎么样啊，这个啊。
0: 我们家早年是个大家族，
1: 是啊，
0: 我太爷那辈儿
1: 啊，
0: 跟皇上是一家子，
1: 皇族
0: 是不是？
1: 皇族，
0: 哦，皇族是皇族啊，
1: 啊，
0: 到哪儿我也不提，
1: 怎么不提呀？
0: 现在老扫房，我提那个干嘛呀？
1: 挨得上吗？这个，
0: 我太爷
1: 啊，
0: 我太爷三岁生下来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三品的俸禄。
1: 世袭的爵位，
0: 就是啊，
1: 嗯，
0: 我太爷
1: 怎么着？
0: 受过皇封，
1: 是吗？
0: 清朝末代皇上的帝号叫什么？
1: 那叫宣统啊！
0: 哎，
1: 宣统，
0: 我太爷的封号也带个"统"字，
1: 他是什么统呢？
0: 马桶。
1: 对了，马桶啊，
0: 马桶，喇嘛那个马桶。
1: 嗯，反正我听是马桶。
0: 嗨，贾宝玉刚生下来的时候，嘴里叼个什么玩意儿？
1: 叼白玉，取名叫贾宝玉。
0: 是吧？
1: 嗯，
0: 我太爷刚生下来的时候
1: 啊，
0: 嘴里也叼着东西，
1: 叼过什么呢？
0: 叼点手指，
1: 嘿，
0: 所以起名叫假手指。
1: 好，这名起得好，
0: 好吧？
1: 太好了，
0: 怎么个好法啊？
1: 手指跟马桶它配套啊！
0: 我那干嘛你？
1: 是不是？
0: 什么叫配套啊？
1: 啊，
0: 我太爷派头大，
1: 我派头。
0: 据我爷爷介绍，
1: 嗯，
0: 说我太爷那是一天什么不干
1: 啊？
0: 骑龙驾鸟，
1: 嚯，
0: 养狗玩花，
1: 嗯，
0: 骑马钓鱼，酗酒打牌，
1: 嚯，
0: 上勾栏下柳巷，没事泡泡小寡妇，逗逗小尼姑。
1: 哎呦，
0: 嗯，
1: 你太爷啊，比贾宝玉还厉害呢，纯粹是个纨绔子弟，豪野狗少。
0: 别提贾宝玉啊，
1: 怎么了？
0: 别提贾宝玉
1: 啊，
0: 我太爷最看不上贾宝玉。
1: 怎么了？
0: 我太爷说贾宝玉啥是啥呀？
1: 啊，
0: 不爱一个不爱俩，一爱就是一大把。
1: 嗯，
0: 啊，又是撵又是跑，兔子净吃窝边草。
1: 嘿，你太爷还会顺，这顺口溜啊？
0: 哈，我太爷的派头比他大。
1: 是啊，
0: 我太爷
1: 怎么着？
0: 我太爷那是一天一只鸡。
1: 嗯。
0: 两天一只羊，天天娶媳妇儿，夜夜入洞房，
1: 啊，
0: 一年一查小儿郎，到处都是老丈母娘。
1: 你太爷啊，纯粹是个腐化堕落分子。
0: 嗨，什么堕落分子？我太爷是风流才子。
1: 还才子呢？
0: 哎呦，
1: 他有什么才子？
0: 那才学大了
1: 啊！
0: 我们家有一本甲士秘籍。
1: 不就那手指吗？
0: 什么手指
1: 啊？
0: 秘籍呀、啊，
1: 秘籍，
0: 我们的家珍呢？
1: 哦，
0: 我太爷做的。
1: 怎么着？
0: 你要看那个，你就知道我太爷多大学问。
1: 是吗？
0: 那当然了，里边全是什么这个，
1: 嗯，
0: 祖训家教、为官诀窍、
1: 哦、
0: 句式格言
1: 啊、
0: 处世哲学
1: 哦，
0: 啊，学问大了，秘籍呀，
1: 嗯，
0: 值老银子了，
1: 真的，拿出来，
0: 干嘛？
1: 看看，
0: 拿出来
1: 啊！
0: 老祖宗的玩意儿，那叫拿出来。
1: 行，那
0: 得说请
1: 啊，请
0: 出来，
1: 请出来，请出来。
0: 我先告个座啊
1: 啊！

0: 什么欠儿你、啊？我这是冲我们上祖说的。
1: 哦，
0: 各位列祖列宗，
1: 嗯，
0: 不孝子孙假怀孕，今将家宝请出，实为不敬。
1: 嚯！
0: 不过我绝不泄露天机
1: 啊，
0: 我只是叫金兵场那头蠢驴见识见识。
1: 谁蠢驴啊？怎么说话这是？
0: 现在开始拿宝啊！
1: 哦。

0: 山总是行，
1: 少给五块行不行？
0: 什么少给五块？
1: 那什么词儿呢？这是
0: 五块的事儿啊！看看啊，
1: 看看，
0: 甲是秘籍，
1: 知道，
0: 代代相传，
1: 传到现在了。
0: 鱼，
1: 嗯，
0: 甲手指，人也，
1: 什么意思？
0: 鱼
1: 啊，
0: 就是我
1: 哦。
0: 我太爷说鱼就是说他呢。
1: 是啊，
0: 鱼就是我的意思
1: 啊。
0: 假手指，我太爷叫假手指。
1: 嗯，
0: 人也，我太爷说他是个人。
1: 行，你太爷真聪明。
0: 嗯，
1: 他知道自己是人。
0: 生由梦兮，轰为明兮，恶勿为兮，善如天兮。懂吗？
1: 懂。
0: 什么意思？
1: 你太爷呀，天天拉稀。八股文，谁明白这个？
0: 你就说你不懂什么天天拉稀，我下边我给你翻成白话说，
1: 大伙都明白。
0: 白话，
1: 哎，
0: 鱼啊，不说鱼，就是我吧。
1: 嗯，
0: 我不善写，不善画
1: 啊，
0: 三品俸禄靠什么？
1: 靠什么？
0: 靠的全是说假话
1: 啊！
0: 假话分大小，
1: 哦，
0: 切勿用颠倒。
1: 嗯，
0: 一般情况用小假。
1: 是啊，
0: 待人接物要圆滑。
1: 哦，
0: 闯荡江湖用中假，随机应变别太假。
1: 哦，
0: 关键时刻用大假。
1: 啊，
0: 大真大假乃大家。
1: 这里边还有大家，
0: 骗不过去就垮，骗过去就发。
1: 嚯，哦，哎呦，说假话的还要发财呢。
0: 什么是假
1: 啊？
0: 假就是骗。尔等不信，家谱上看
1: 写的什么呀？
0: 我们老贾家十个人九个骗。
1: 嗯，
0: 还有一个正在练。
1: 哎呦，
0: 十个人九个假
1: 啊，
0: 还有一个在装傻。
1: 你看看。

0: 你好好学去吧。
1: 我们听听听听，
0: 能耐全在这精华篇。
1: 精华篇，
0: 精华篇，
1: 哎，
0: 标题
1: 啊，
0: 怎么办？
1: 还有怎么办？哎呦，哎，还有问有答。
0: 哎，俩人对答式的，还
1: 是啊。
0: 哎，
1: 来，我来问，我来
0: 一块来啊。
1: 好嘞，
0: 看啊，怎么办？
1: 上次来了怎么办？
0: 赶紧领到大饭店。
1: 哦，吃完喝完怎么办？
0: 领到春堂里转一转。
1: 什么叫春堂啊？
0: 我太爷那时候
1: 啊，
0: 管这妓院叫春堂。
1: 哦，春堂转完了怎么办？
0: 领到澡堂子涮一涮。
1: 澡堂子涮完了怎么办？
0: 赶紧用公款来结算。
1: 公款花完了怎么办？
0: 到钱庄再借他几十万。
1: 借钱花完了怎么办？
0: 等着刑部来传唤。
1: 刑部来人怎么办？
0: 领到春堂里转一转。
1: 啊，刑部也上春堂啊？

0: 连本儿都赔进去了吧？
1: 赔不了。
0: 怎么？
1: 包上，包上，包上
0: 啊！
1: 包上回去卖给假手指去。
0: 好，好假骗老假哎！
2: 吃饱了，喝足了，玩够了，也算净了。
0: 嗯，
2: 拉着一车胡萝卜干回去复纸去。
0: 他还敢回去交纸？
2: 那当然了。
0: 啊，
2: 嗯。假装累得呵斥带喘
0: 啊
2: 啊，气喘吁吁往金殿上一跪，
0: 嚯，
2: 臣交旨。
0: 我看这旨怎么交？
2: 启奏万岁，
0: 嗯，
2: 臣敌江城日夜奋战，加固堤坝，疏浚河道，现洪水已退，江城固若金汤。
0: 他两捆熟爹就固若金汤了。
2: 皇上一听高兴了
0: 啊，
2: 拿起笔来刚要奖赏他，
0: 哦，
2: 这功飞马传书到。
0: 什么事？
2: 皇上拿过折子一看呢，
0: 嗯，
2: 通天河大堤崩溃，
0: 哟，
2: 江城淹在洪水之中。
0: 得，这回你二太爷算完了，欺君之罪是砍头不可。
2: 皇上不动声色
0: 啊，
2: 拿起笔来写了四个大字，
0: 哦，
2: 递给我二太爷。
0: 嗯，
2: 我二太爷很乐了。
0: 是啊，
2: 接过来差点没乐出声来。一看这四个字啊，
0: 怎么写的呢？
2: 满门抄斩，
0: 满门抄斩，全斩了一个不剩。
2: 哎呀呀呀！
0: 好，
2: 要不怎么叫丙申之难呢？
0: 嗯，
2: 全斩了，
0: 全斩了。哎，不对呀、啊，
2: 嗯。
0: 既然全斩了，你爸爸这阵怎么能活到现在呢？
2: 我爸爸叫人给救了。
0: 叫谁给救了？
2: 哎，你听过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吧？
0: 知道啊，陈公公用狸猫把太子换出来了。
2: 哎，我爸爸遇见杨公公，就是杨占华他爷爷，把我爸爸给换出来了。
0: 也是用狸猫换的？
2: 不，用死狗换出来的。
0: 是啊。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杨振华金饼厂合说的相声假释秘籍，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他们二位合作的醉酒司机。
6: 喝醉酒的人呢，
0: 嗯，
6: 多会儿不再承认他喝醉了的。
0: 哦，
6: 我们院有个马师傅，
0: 怎么着？
6: 昨天喝的都找不着嘴了，
0: 嗯，
6: 还不承认醉。
0: 哦，不认为自己醉。
6: 你要说他醉了，他跟你急。
0: 是吗？
6: 谁醉了？
0: 啊？
6: 谁醉了？
0: 你醉了呗。
6: 跟你说，喝多少酒，
0: 嗯，
6: 都不得耽误工作的。
0: 哎，我你干什么工作的？
6: 开车的。
0: 司机。
6: 司机。
0: 这可不能喝酒。
6: 什么？
0: 啊？
6: 怎么了？
0: 知道吗？司机违章啊，喝酒。
6: 哎，没事儿。
0: 没事儿。
6: 只要你不撞交通警就没事儿。
0: 你说是谁也不行啊。
6: 对
0: 啊。
6: 听你说。
0: 哎。
6: 开车20多年。
0: 嗯。
6: 没撞过人。
0: 是啊。
6: 就是去年撞过一头牛。
0: 哪撞的？

小家人房中巧打扮啊，石青头戴金簪儿，瓜子脸儿赛粉团，通红的胭脂点唇边，身上穿小花衫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嘴儿说是看秧歌啊，哼，其实是会情郎王家嘛王海山。

秧歌扭得真热闹啊，耍龙灯好汉船扭秧歌的那个踩高桥，龙灯盘一住船向水上飘，秧歌边算边高桥打北角，得那呼哈呼哈啊，那边的狮子还会抖了毛

0: 开心的情郎哥为啥还不到啊？我翘着脚也看不着，净看人家的后脑勺，嘚那呼哈呼哈啊，埋怨自己个个头不够高啊。猛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乐得我心乱跳，脸儿发烧，有心喊他怕别人听到啊，我摆摆手叫他等着，急急叉叉往外撩，一只捂了脚，呦呦，踩得我火燎燎，一只鞋踩丢了，
1: 光脚丫多难瞧，
0: 嘚那呼喊呼喊啊，情郎哥看着我的小脸往哪儿高。

摘来一个出溜花啊，两只手儿一扎沙呀，哎呦，飞来一对鸡，跑了一对鸭，爬了一对螃蟹，蹦了一对虾呀，摔回来两个大。

0: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1: 最好平躺或侧卧，
2: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再请您欣赏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这段叫做《小鞋匠的奇遇》，由袁建邦、施胜杰创作，施胜杰、于福生表演。这个段子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有创新的意义。前两天播的《好市长》是施胜杰和于世德先生合作的，那么于福生呢，正是于世德先生的公子。于福生老师啊，曾经说过，说相声虽然是家传，但是呢是副业啊。他的主业是广播电视的主持人、编导啊，是一位广电人。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相声《小鞋匠的奇遇》。
1: 你们演员工作很辛苦，
2: 对，
1: 经常在外面巡回演出
2: 啊。
3: 我们倒是全国各地哪儿都去，
1: 我看得出来。
2: 您看哪儿啊？
1: 看你穿的这双鞋，我就知道道儿你没少跑。
3: 我穿的废
1: 啊，
2: 您没看吗？
3: 鞋底儿都快磨平了。
1: 这不新鲜，您想啊，
3: 啊，
1: 你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3: 啊，
1: 肯定穿的废。我给你打个前掌，怎么样？
3: 哦，您会修鞋？
1: 我过去就是一名修鞋匠。
3: 是啊，
1: 我曾经身背修鞋箱，每天我是早出晚归，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
3: 您怎么吆喝？
1: Please let me mind your shoes。
3: 哎，

0: 你这不是骂人吗？
1: 不对，你没听明白，刚才我说的那句是英语，请让我给您修鞋。英语一说就是 Please let me mend your shoes。
2: 你看
0: 我老听像 Please my 不 my 你是小舅子，
1: 不懂英语。
0: 您干嘛用英语吆喝啊？
1: 你对我还不了解。
0: 什么？
1: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
0: 哦，
1: 中学毕业以后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是白天修鞋晚上才，太喜欢了。
0: 您英语说得这么好，可以毛遂自荐呢。
1: 嗨，别提了，我曾经去过几个单位的人事科，虽然我已经自学到了大专的水平，可都因为我一没人情，二没文凭，被拒之门外。
0: 嗯，是有这种不正常现象。
1: 过去每当我奔波了一天，身背着修鞋箱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望着朦胧的月色，迎着刺骨的寒风，说句心里话，真有点心灰意冷。
0: 你看，
1: 哎，

0: Please let me 满九个数次。
1: 他的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0: 您还别说啊，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真过来一个找我修鞋的。
1: 是啊
0: Spike a nose for me please。
1: 哎，他说的什么？
0: 给我打个前

0: 科长
1: 是搞人事的。
0: 哎呀，你是搞人事的，太好了，给我办点人事吧。嗯，给我办点人事安排的事吧。
1: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
0: 不好听啊？
1: 啊，
0: 凑合着听吧。
1: 啊，
0: 这几年为了找工作搞人事的我见过几个，差不多的都是说的好听不办实事。
1: 你呀，不能看得太绝对了。
0: 钱科长也这么说。
1: 你看，
0: 小伙子，我可观察你好几天了，我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样吧，星期六你去考试，我先给你报个名。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
0: 我叫戴业。
1: 戴业。
0: 对，姓名戴业，性别男，年龄25，民族汉，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初中，是否成家未婚，身体状况健康，报考专业英语，有何特长修学，家庭住址哈尔滨市南半区乌门路，找不着道，憋死牛胡同，对不上号。
1: 他这背台词儿呢，
0: 到哪儿都这一套，我早就背熟了。
1: 哦，你常说
0: 千篇一律。这个时候鞋掌也打完了，钱科长问我多少钱，
1: 你怎么说？
0: 我说嗨，什么钱不钱的，你对我这么热情，我也没什么表示的。鞋掌钱咱们少算点。
1: 要多少？
0: 给8块吧。
1: 不，8块呀、啊？
0: 八块？
1: 打个鞋掌就8块？
0: 你不懂
1: 啊？
0: 不要白不要。
1: 不，
0: 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掌就算白打了。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啊。少来这一套。
1: 你这什么语言呢？
0: 啊，
1: 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0: 我倒想去
1: 啊，
0: 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白考吗？
1: 哎、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给钱科长送东西。
0: 我给他送礼。
1: 你没听人说吗？
0: 啊，
1: 不花钱办不成事。
0: 我倒想送礼，可我兜里没钱呢。
1: 你刚才不还收的8块吗？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1: 哎，
0: 我用他那8块钱给他买点东西。
1: 您得有这态度，
0: 表示表示。
1: 对了，
0: 行，花8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1: 好，都买的什么？
0: 买了3面包
1: 啊，
0: 2香瓜，半包棉花糖，1口袋玉米花。
1: 他买这东西还挺

0: 我不
1: 玉米花啊别费事了
0: 啊，
1: 别费事了。你没看前个长家那门上有个门镜吗？
0: 啊啊，
1: 人家在屋里早就看见你了。别说你送这个，上回有个大嫂给钱科长送个猪头来，愣敲了一个小时没开门呢，急得大嫂门口直哭。
2: 嗯，
1: 后来我说得了，他大嫂，你把猪头交给我，我替你交给老钱。大嫂这才回去，小伙子你啊，别费事了。
3: 那老钱把猪头给收下了。
1: 别提了，我这后悔呀、啊！
3: 怎么
1: 后来这猪头怎么给老钱，老钱也不要。
3: 你看，
1: 他又买了个猪头给大嫂送回去了，结果这猪头归我了。你看，让你说说我这么大岁数，我这事儿办，你说我这不老傻帽吗？
3: 傻什么帽啊？
1: 嗯，
3: 您就把猪头吃了呗，
1: 我得吃得了啊。
3: 怎么？
1: 家里就我和外孙子，我们娘俩。
3: 哦，
1: 结果可倒好，
3: 嗯嗯，
1: 我们娘俩上顿猪头肉，下顿猪头肉，吃了足有一个礼拜。后来外孙子直劝我，
3: 劝什么？
1: 说姥姥，你可别吃了，
3: 嗯，
1: 我看你耳朵见长。
3: 你这话可太悬了。
1: 刚说到这儿，钱科长一推门出来，哎。这不待业吗？你干什么来了？
0: 就是啊，
1: 我说我来意思意思。
0: 意思意思
1: 啊。

0: 哎，就，哎，就你，你怎么在这儿休息？
1: 嗯，我一边休息一边等着考试。你，
0: 哎，你考什么？
1: 翻译。
0: 翻译。还行样儿。
1: 怎么说话呢你？
0: 这。哎，你是当翻译那个材料吗？
1: 我不是当翻译材料，那么谁是啊？
0: 我才是当翻译就您材料呢。
1: 你让大伙儿看看，中国话说的都不利索，还要当翻译？问你，
0: 我说话频率是慢了点。
1: 你慢多了，
0: 我主要占翻译这指标，将来就好出口。
1: 出口？
0: 出国？
1: 你有把握出国？
0: 哥们儿
1: 啊，
0: 哥们儿，你别不服。
1: 怎么着？
0: 我爹厉害。
1: 你爹是干嘛的？
0: 你局长。
1: 哦，
0: 欧阳局长，哥们儿就打听打听的，谁不认识啊？
1: 还是复姓？
0: 那怎么的？
1: 哎，那么你叫什么？
0: 欧阳。
1: 啊，
0: 费劲。
1: 是不省劲呢？
0: 实话告诉你吧，就要一个。
1: 嗯，
0: 别费事了。我爹给钱科长写了个条子，那就算定了。你不知道，钱科长是我爹就一手提拔的。就你想，我爹提拔钱，就钱科长，钱科长能不往上就低低。就钱科长他就能不往上就低了
2: 我吗？
1: 哎呀，你瞧他这劲废的。
3: 刚说到这儿就听里边喊待业进了考试。
1: 哎呀，轮到你了
3: 啊，
1: 可得沉住气。
3: 你放心吧，我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1: 多好，
3: 考官们很满意。没想到钱科长站起来了。哎呀，待业，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瞒不住你了。啊，
1: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3: 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1: 不在话下。
3: 我说几句话你能给翻译吗？
1: 张嘴就来。
3: 我说一句
1: 我翻一句。
3: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3: 是这话
1: 没问题。
3: 我可说了，
1: 您来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绕口令啊。
0: 我一听钱科长让我翻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能翻吗？
0: 没问题。
1: 好。
0: 黑胡 that's red grape that's not a puce。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
0: from some comes from with farting sauce in China。
1: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0: For North comes new, the with host the in is built。
1: 行啊，
0: 这算什么呀？
1: 耶，接着来。
0: 来吧。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翻。
0: 拜拜。
4: 哎。

0: 怎么意思？你怎么不翻了？
1: 你当我翻不出来呢？
0: 哎，能翻你翻呢？
1: 没把握我就不来考试了。
0: 翻
1: 不就这几句吗？
0: 对了，
1: 注意听。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folding social chain. From those comes nude, with ghost skins built. 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folding social chain. From those comes nude, with ghost skins built. With 我得问问他。
0: 哎，怎么还要问问呢？
1: 我确实得问问他。
0: 怎么回事？
1: 太不讲道理！大伙儿给评评理啊！
0: 什么？
1: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明讲啊！你前科长干嘛让我翻绕口令啊？
0: 是啊，
1: 这不有意刁难人吗？
0: 是，
1: 我得问问他。
0: 问问，
1: 我说姓钱的，你这套把戏搞得不错呀，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是臀部后边挂暖壶。
0: 这话怎么讲？
1: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啊，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1: 我这句话把钱科长的脸说腾就红了，
0: 不好意思了。
1: 大爷，你说的是事实，社会上在人事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吃过苦，流过泪，偷过人情，挖过门子。我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0: 哎，那我得向你表示祝贺呀。
1: 我说钱科长，您刚才说
0: 你被录用了。
1: 我啊，小鞋匠
0: 录取了。
1: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就翻译的干活了。
0: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了，
1: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0: 你看，
1: 我深深的给他鞠了一躬，离开了考场，我抱起了鞋箱子。听说了吗？我被录用了，这是真的吗？说话呀，亲爱的。
0: 亲爱的，
1: 从今以后我们将要分手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
0: 真动了感情了？
1: 我是有点过分的激动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0: 您说。
1: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疖子总会出头的。
0: 你这比喻不怎么样。
1: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0: 对，
1: 这

0: 坏都没法说。 Please let me mind your shoes。
1: 他又吆喝上了。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袁建邦、施圣杰创作，施圣杰、于福生合说的相声《小鞋匠的奇遇》。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咱们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2: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3: 没错，
2: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3: 哎，
2: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的分析，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的它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实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3: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2: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7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

0: 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ace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

0: 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七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岑庞单人独骑，正想进济阳的时候，忽见城门大开，出来了一辆人力轮车。帘幔挑起之后，车里边坐的正是岑庞的母亲。岑庞当时一惊，心想，怎么甄元帅把我母亲给放出来了？再往后边一看，还有一辆幔帐垂放的车子，不用问，那里边定是我妻。这是怎么回事呢？岑庞忽然看了一眼簇拥着车辆的这些队伍，原来这些个人呐，都是刘秀的军兵，身着汉

这老太太怎么出来的呢？因为冯燕赶着三辆车到北门一叫城门，城里的甄父就把城给开开了。一是两个人真有旧交，二呢是甄父看冯燕给送的东西还真多，利欲熏心，财帛动人呐。甄父哪能不开城呢？开城之后把冯燕让到帅府，一问冯燕为何到此，冯燕呢就谎称自己在家里边闲呆无事，感到空怀壮志，有才难展。忽听有人说甄父正在这儿剿贼，故而自己协同孩子冯豹、冯文忠，小名千郎，特意赶到此处，一是看看多年的老朋友，二是瞧瞧能否在他帐中谋一个官职，好为大新皇帝报效立功。甄父一听自然是高兴了，说你到了我这儿，那一定会诸事如意的，眼下先给冯燕来个军中侯的职务，监管五营，给冯千郎呢来个屯骑校尉，爷俩一进城全当了官了。马上甄父摆酒宴为冯燕到此接风洗尘，这冯燕倒还不错，昨儿晚上在刘秀营里边刚接完了风，今儿个在这儿接着还接风。酒宴间冯燕有意无意的很自然的就问了一下和刘秀交兵的情况，自然也就谈到了陈鹏。甄父借着酒劲儿也说了几句心里话，他说陈鹏啊让人信不过，所以把他的母亲妻子给看押起来了，等他胜了刘秀再给他放出来。冯燕呢顺口答应的就说了，说你对陈鹏跟陈妻可别错待了，不然的话将来万一陈鹏人家战败了刘秀了，得了胜了，你这个当主帅的不好收场。甄父说那当然了，我没亏待他们，就在后院里头呢叫几个兵卒看着他们，每天还是好吃好喝侍奉着他们，主要是对陈鹏这个人呐

回来悄悄地告诉了冯燕。他们的接风酒宴刚一撤下来的时候，有军卒来报说刘秀出兵，岑彭应战，被一个将官把他引离疆场，而汉军把岑彭的军营给包围了，请示元帅是否开城出兵。甄父想了一想，他怕邓禹用计呀，所以决定不管，让军卒紧闭城门，严守城池。冯燕心想，这个元帅乃是一个平庸之才呀。又过了一会儿，军卒忽然禀报，刘秀亲自率着士卒从北门、东门、西门三面攻城。甄父一听，急忙吩咐全城军卒竭尽全力死守济阳，而他自己呢并不上城，坐在帅府之中听候禀报。在这个关键时刻，冯燕审时度势，自作主张，采取了一个断然行动。他暗地里告知杜茂和寇群，要在帅府之中逼迫甄父开城投降。冯燕看出来了，甄父是一个懦弱无能、贪生怕死却又暴力多疑的将领，故此要以死胁迫定能成功。于是他们就商量好了，都来到帅府大堂，杜茂、寇寻两人站在门外，冯燕和冯前郎父子两人来到里边，跟甄父说刘秀攻城吃紧，他呢有一个御敌的良策。甄父知道冯燕是一个智谋过人的人呐，恨不得他能帮他出个主意，当即要听冯燕的良策。冯燕让他并退两旁的卫士，甄父让卫士都退出大堂。这功夫冯燕向甄父有说过，说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唯一的良策就是开城投降。甄父一听，闹了半天就这个良策呀，这样的良策用不着你给我出。甄父刚要发怒，冯燕又说了，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恐怕你的性命也难以保住。甄父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他这个幼时的同学、多年的好友来到济阳是另有所谋。他脸色一沉，说冯兄，难道你今日进城是为给刘秀效力的吗？冯燕说，正是。你我二人虽交往多年，但是各为其主，尽忠则不能尽义。事到如今，我以实言相告，我就是到这来做内应的。甄父一听他要喊来人，没等他喊，冯燕先喊了一声快来。此时杜茂、寇勋两个人突然闯入大堂，下了甄父的兵器，一左一右挨着甄父往这一坐，各用短刀就逼住了甄父的软肋。甄父这个人是一个得势如猛虎、失势似老鼠的人物，一看这个情况，吓得惊恐失色，连忙说冯兄，你我是孩提时的交情，事到如今我听从你的吩咐。冯燕一看甄父口中求饶了，马上命他传命令，一是开城门迎接刘秀等人进城，二是要保住岑彭的家小。甄父为了自己的活命全都答应了，于是北门与东西门尽都开放，刘秀率部冲入城中，新莽军各自投降。刘秀让手下人收编降军，然后他亲自到大堂来见冯燕。这阵的甄父闻听说刘秀来了，吓得他不敢见面了，因为他知道啊，小长安一战是他指挥人马把冲陵军打得七零八散，他担心现在刘秀不能轻饶了他。冯燕呢只好让他暂且退避，由寇寻带人看着他。刘秀见了冯燕，先问岑彭的眷属，冯燕领着刘秀到后院来见岑母与岑妻。此时岑母与岑妻呀正由杜茂保护着。岑彭的母亲一听说来的是汉室皇亲刘秀，老夫人先见以君臣大礼，替儿子岑彭向刘秀谢罪。刘秀不但不怪，反而向岑母施礼拜见，并说要岑母劝其子投降。正在这个功夫，有人报禀刘秀，岑彭已经从唐家河一带败回济阳，正在城外。老太太一听是气满胸膛啊，心想这个冤家把我们婆媳俩让人家做了人质了，他还在外边折腾呢，请让老身出城与岑彭一见。
刘秀一听老太太要出去，好吧，马上吩咐人役用两辆轮车一前一后推着岑母与岑妻出南门见岑鹏。刘秀随在之后，岑鹏此时一见自己的母亲，急忙下马跪拜在车前与母亲见礼。老太太说，岑鹏，这些天你到哪里去了？岑鹏说，而这些天来在疆场之上正在追剿贼寇，没能到母亲面前请问安好。老太太说，你所说的贼寇是什么人呢？是刘秀的队伍。老太太说，刘秀他是什么人呢？岑鹏说，此人自称是汉室宗亲，蛊惑民众，聚劫城寇，扰乱大新江山。老太太说，岑鹏，这么些天了，你把刘秀平灭了没有呢？岑鹏说，至今尚未平灭。老太太说，苍天保佑，亏了你没有平灭了刘秀啊！你要把刘秀平灭了，老身的性命早也就没了，不但说我，就是你的妻子也不能跟你团圆了。岑鹏，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为娘我并不糊涂，什么事情我看不出来呀？你为大新朝王莽卖命，出生入死征战疆场，要是人家把你当自己人倒也还好，人家对你也不放心呐。你在城外抵挡刘秀，甄父在城中端然稳坐，你在城外风餐露宿，甄父在城中花天酒地，你在城外枕戈待旦，甄父在城中睡到日上三竿。可惜你这一片真心呐，换来的是什么呢？啊，换来的是把为娘和你的妻子，我们婆媳二人看押在他们的后院之中，整日不准行动。其实我们是做了阶下之囚了。今天不是汉军攻下来济阳，不是刘秀把我们婆媳救出来，恐怕我们终难逃脱做甄父的刀头之鬼呀。救为娘的你却要平灭他，杀为娘的你却要保他，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可惜为娘我从你咿呀学语，悉心照料，怕你冷，怕你热，怕你渴，怕你饿，一点点的把你抚养长大成人，送你读书，教你练武，让你懂人情，让你知世事，实指望让你成为一个精明练达之人，济世为民之才，却没有想到啊，你竟是一个浑人，真辜负了为娘的一片心意。老太太说到这儿的功夫，岑鹏身后有人说了一句，那阵儿他没成气候的时候，您就应该把他掐死。岑鹏回头一瞧，身后说话的人正是马武。这阵在他的身后边，马武、邓禹等人以及不少的汉军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把岑鹏围在了当中。岑鹏手拿三尖两刃刀，急忙站起身来，转身向后。这意思他怕马武他们冲上来，他拿出了迎敌的姿势。邓禹在马上说了，岑将军，你不必惊慌，本军师可以告诉你，如今你济阳已丢，新莽军已全军溃散，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降的降，只有你岑将军在这儿单人独骑，还想抵挡我们。岑将军，今请放心，我等绝不在岑将军跪拜之时从身后偷袭呀。岑将军，您与令高堂有什么话尽管说，待到你们母子把话说完，我们再说两军之事。马武说，对，现在咱们要跟你动手交战，那就欺负你，咱们是明人不做暗事，你们把话说完了，马老子再跟你大战三美活。你岑鹏放心，你们娘俩话不说完，咱们绝不捉拿你。老太太在车里边说，岑鹏，事到如今你端着刀煞有介事，是要保护我呀，还是要保护你呀？岑鹏说，老人家，
而要保护母亲。奴才一派胡言，你给我跪下。陈鹏一看看老太太火了，那赶忙又回身跪倒车前，母亲不要动怒，而在此听候训教。陈鹏，你是我的儿子吗？老人家何出此言呢？你要是我的儿子，马上把刀放下，去到刘秀的面前跪倒磕头，求他饶你一死，改邪归正，投降汉营。如要不是我的儿子，你就在此负隅顽抗。母亲，您暂且息怒，儿有话要说。母亲，想当初儿随母亲自幼读书，母亲曾经常教导于我，为人当讲忠孝在先，忠臣不是二主，保二主不为忠臣。事到如今言犹在耳，母训未忘。而自从在五科场夺状元以来，当今圣上对儿十分器重，让儿出任济阳太守，临行之时曾嘱咐再三，让我务必平灭刘秀以解圣上之忧。而到在这里，没想到邓禹等人是用离间之计，火烧兰香草料场，造成我与甄元帅之间的误会。甄元帅对我产生怀疑，把母亲与您的儿媳当成人质压在城中，这完全是邓禹他们离间计造成的恶果。而想我如若战败刘秀，甄元帅定能把您婆媳释放，即使他不释放，而到朝中见了当今圣上，也能与他们明辨是非。如今城池已破，汉军把你老人家救出来，这也只不过是他们的计。

此沙场一传钟鸣。老太太一听，参旁啊，为娘真没想到你是一个不是二主的忠臣，事到如今，娘不得不对你说，不得不对你讲了。当初你要进京赶考，为娘不让你去，你还记得吗？你得了武状元，为娘并不高兴，你还记得吗？你做了济阳太守，为娘并不欢喜，你记得吗？参鹏说：“儿记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儿不知。现在我告诉你，你现在忠心无二，所侍奉的主子大新皇帝王莽，他与你有杀父之仇。岑鹏一听，当时就是一愣：“母亲，何出此言？这些年来，您从未和儿……”

0: 你爹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1: 娘，您不说他老人家是病死的吗？
0: 是啊，我只是笼儿统治的说他是病死的，其实他是被王莽害死的。想当初老贼王莽外戚专权，独霸朝纲，他狗胆包天，竟敢用三杯鸩酒毒死孝平皇帝，篡夺王位，自立大新。那个时候王莽猖狂已极，他登基之日，殿下支驾幽宫，两狼埋伏武士，有不保他者当即杀之，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当时有镇殿将军吴承恩在金殿上碰头而亡，壮烈殉国。你爹爹岑横与辅路将军马秦在金殿上辞官不做，要退归临下呀。那个时候三齐王苏宪曾想叫他的儿子把你爹爹斩杀于金殿之上，王莽老贼用心险恶，他当即答应让你爹爹辞官回家。可万没有想到，在你爹爹带领我们全家回归济阳的途中，王莽老贼派苏宪在路上设下了伏兵，要把我全家老小斩尽杀绝呀。你爹爹挺长一口大刀与他们以死相拼，在危难之中遇上了一支绿林豪杰的队伍，他们帮着赶走了苏宪，得以保护了我们全家的性命。我儿岑彭当时又小，或许你还记得此事。岑彭跪在那儿心想，小时候倒是有这么件事，只是当时弄不明白谁是谁非。老太太说，当时救我们全家性命的绿林好汉乃是你舅舅杜岩的朋友，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今天了。你爹爹虽然带领我们逃脱了活命，但是在与苏县的人马征战之中却中了他们一箭呐。回到我们的原籍之后，箭伤发作，久治不愈，眼看着你爹爹病在垂危，奄奄一息了。你爹临死之前把为娘叫到他的身旁跟我说，我死之后无所惦记，只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我儿岑彭年纪幼小，尚未成人，为父者未能教子成人，这教子的重担就要落在你的身上了，望你对此子严加管教，让他习文知武，长大之后为岑氏门庭光宗越祖。第二是我身为大汉朝臣，眼见奸臣篡位，皇帝被害，却不能诛奸佞，除国害，光复汉业，纵死在九泉之下，没有颜面去见孝平皇帝。当年李父说到这里热泪盈眶，他抓住我的手说，你要把岑彭好好抚育，长大之后一定要让他诛王莽，复汉业，建立功勋，替父报仇，为国除害呀。我儿如能继承父志，我纵死在九泉之下也含笑瞑目也。你爹爹说完此话和睦长逝，为娘我总忘不了你爹爹的临死遗言，所以盼望着我儿岑彭快快长大，为了让你能继承父志，为娘我节衣素食，省吃俭用，供你南学读书。为了让你能继承父志，为娘我把你送到你舅父杜岩的家中学习武艺。为娘我多少次在神前焚香，求神灵保佑我儿安然无恙，多少次清晨黄昏祷告你父的亡灵保我儿能功成名就。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王莽开科取士的时候，你却要去夺状元。为娘想，你要是做了王莽的官，岂不是认贼作父吗？故此为娘我不让你前去赶考，但是谁料到我儿你官迷心窍，一心想要飞黄腾达，显赫一时。那些天你茶不思饭不想，连做梦都想着去赶考的事儿。为娘见你日渐消瘦，神志恍惚，担心你

0: 我摸着他的头说，小妮，乖，别哭啊，夜都深了，别让你妈妈听见了。
1: 嗯。
0: 小妮坐了起来，擦了擦眼泪。我说，小妮，我告诉你，我现在是你的姐姐，去医院的花费和以前的2000块钱都是我给你的，你以后再对我说借这个字儿，我可要生气了。
1: 不，那2000块钱是别人借的，

这个城市的文明在深夜的投射。我想起了度假村里那个投井而死的女孩子，她从山里投靠城市的文明而来，却被一种最野蛮的力量给毁灭了。如今她

神怡呀，是不是啊？我的头脑里嗡的一声，完了完了完了，我自作聪明的策划已经暴露无遗了吗？我的头脑里快速地闪过了茶厅里的那两个先后出现的女服务员。可是，我和赵总说话的时候，他们都离得很远呢。何况，我和赵总的声音都非常的低，他们不可能听得到的。除非茶桌旁装了窃听器。可是，选择去紫园只是一种临时的决定。调查公司不可能敢

察公司的掌握之中呢。看来呀，我今后得加倍谨慎才行啊。坐上出租车之后，我想

0: 指着一个正路过的保安说，
1: 要不你问问他吧。
0: 这个穿保安制服的年轻人想了想说，
1: 方强？没有这么个人啊，他是做什么的呀？
0: 应该也是保安吧。

0: 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李娟和倩倩手中的四五张百元大钞飞到了半空，我们姐仨都傻眼了。哎，咱们的钱！倩倩的惊叫声里有哭腔。追！李娟仰脸往前，率先跟着跑。我们踏水坑，跨草丛的捡回了三张，还有两张飞得更高更远了。倩倩追累了，鼻涕泡都喘出来了，双手撑着膝盖说：哎呀，实在跑不动了，别追了，哎呀，算我头上吧。李娟却说：啊，百元大钞没得心疼，算谁头上都是损失。他接着追，似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也跟着追，少分到几十元，多分到几十元，对我无所谓。我是不忍看着他们独自追，而且我认为对于李娟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她是犯了犟劲儿了。旋风柱像是泄了气，一下子又消停了。我们俩看得分明，两张百元大钞飘飘悠悠地落卡车上了。我们俩追到跟前才知道，那是在加班的两辆并排车，一辆上有封闭的水泥搅拌胆，在向另一辆卡车车厢缓缓吐着水泥。我们的钱落在了卡车车厢里。还没等我说什么，李娟已经攀上车跃入了车厢。我犹豫一下也照着做了。哼，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用那话形容当时的我很恰当。在我完全是一种友情冲动使然，近乎舍命陪君子。这时倩倩也赶到了，气喘吁吁地喊：哎呀，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损失算在我头上还不行吗？求求你们俩别那样了，快下来吧。我们俩都不理他，为了使水泥尽快封住喷油的井口，不是有一张几乎家喻户晓的王铁人的照片吗？我和李娟当时的做法正是那个样子。李娟发出了一声惊呼：哎，

配备了一个锅炉，我们每天都可以冲澡。但是刘大爷说，以为我们很晚才会回来，热水被他洗自己和儿子的衣服用光了，刚蓄满凉水，那我们也得立刻洗洗，不能等了。按说深圳的十月没有加热的自来水，凉也凉不到哪儿去，许多人还爱冲凉水澡呢。可食堂用水一概不是管道输送过来的自来水，而是工地统一抽上来的地下水，管道还没有接通呢。地下水那叫一个凉，我们平时洗菜洗碗用的都是加热后的水，否则冰手。当我们姐妹仨轮番站在喷头下被那么凉的水淋着时，谁都浑身发抖，牙齿相磕，阵阵有声。李娟在水泥车上摸到的的确是100元钱，我攥在手里的钱经水一淋现出了真面目，哎呀，竟是一张什么地方的入场券。倩倩一下子哭出了声，她说，哎呦，打工妹想多挣点钱也太不容易了。接着又骂了一句，老天爷，你王八蛋。我和李娟不由得搂住了她，也都流下泪了。我们姐仨在冷水淋身的那一刻共同颤抖着，我们的悲怆已不再是由于到手的100元钱又消失了，而是由于天下打工者和钱欲说还休的关系。往后我们的姐妹情更深了，倩倩对我刮目相看了，她认为我也够姐们了。我们平均每个人分到了1000多块钱。十月中旬，贵师的同学转来了几封信，其中有我大外甥杨辉写给我的信。他的字写得很好，显然勤练过硬笔书法，这使我挺意外。他以漂亮的楷体字向我求助。玉县那边的招兵工作已经开始，他一切条件合格，但是他父亲不许他参军，他家盖房子欠下了20000多块钱。他父亲认为他已经到了该给家里挣钱的年龄，他是独子，那么新盖的房子将来还不是属于他的？他起码为家里还5000元的债，还不是应该的吗？他父亲认为他也应该去外地打工，在为家里挣到5000元之前没有资格实现任何个人愿望。如果他敢违逆父意，那么他父亲会去大闹招兵处。信的内容又给了我一个意外，尽管他父亲的理由是硬道理，却还是激起了我极大的愤慨。我有3个选择，一是置之不理。20年间我只见过他母亲两面，

如果不是他告诉我他叫杨辉，我根本不知道他父亲姓杨，也根本不想知道。民间一向主张亲戚之间互不干涉内政，杨辉参军不参军纯粹他们杨家的内政，我一个当年出生在别人家并且被弃的妹妹，与他们杨家谈得上哪门的亲戚关系？若我置之不理，谁也怪不得我。或者我给那从不相干的大姐夫写封信，建议他在事关独生子前途的问题上眼光要放长远一些，儿子将来出息了，他晚年必定得计，起码大省其心。信一发出，我的亲情担当也就自我完成，于杨辉方面有了一种认真对待的态度。至于他父亲那儿是否听劝，那就不关我的事了。估计他是不会改变想法的，也许还会这么说：他算老几？我家的事儿，轮不到他来教训我。那么，除了我之自我完成，对杨辉等于没有任何实际帮助，他该参不了军还是参不了军。又或者我给杨辉寄去5000块钱，我若这么做，那连信也不必写了。杨辉把钱往他爸手里一交，说是我这个小姨为了帮他圆入伍之梦无偿提供的，他爸肯定哑口无言了。倘若居然又生幺蛾子，那就太混蛋了。有人白为他们家还5000块钱债，估计他不会不明知道把这种利己之事给搅黄了。第一种做法我不予考虑。我大外甥小时候和我一块儿捉过泥鳅，他小我2岁，当年却像我小哥哥一样耐心陪着我玩，尽量的使我开心。我第二次独自回神仙顶走的时候，他是唯一送我的人。看罢他的求助信，两种情形总像过电影似的在我脑海交错浮现，使我的决定难以向第一种做法倾斜。我的决定在第二种和第三种做法之间反复纠结，不知如何是好。在纠结的过程中，我又想到当年杨辉在村里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的情况下主动找我玩，那一定是他妈我大姐要求他的。我的大姐虽然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女人了，当年对我有那份心，这使我无论如何不得不承认，亲情在我大姐的心里还是留下了痕迹的，起码是藕断丝连，时有时无。进而联想到我生父为救我而受伤的事，如果当时不是我，而是别人家的孩子身处险境，那他是否还会那样？我不好妄下结论，但他当年救了我一次，毕竟已成事实。这事实证明他对我并非全无父爱。种种的回忆像一只只手将我的决定朝第三种选择拽过去，使我的理智无力抗拒。或者反过来说，正因为我能够理智而并不情绪化，结果我选择了第三种做法。深圳不愧是新现象颇多的城市，不少银行提供保险存放服务，这使我的存折不必再缝在衬衣前襟了。我从一家银行走出来以后，存折上又少了5500块钱，这也意味着我不但辛辛苦苦白干了一个月的活，连到手不久的外快也分文不剩，
而两笔钱加在一起才3000多，如果不算外快，我等于早起晚睡，白干了2个多月。尽管那么做是我自己最终决定的，但我委实高兴不起来，也不仅仅是那一天高兴不起来，连续多日都高兴不起来。李娟和倩倩都有感觉了。李娟背着倩倩问我遇到什么愁事了，她能不能帮上点忙。

0: 身子不舒服是假话，心里不舒服才是真状态。我没有直接将钱寄给杨辉，而是寄给了我二姐，同时寄给她一封短信，写明如果她把事办成了，500块钱归她，算代办费，办不成两笔钱就都得退我。办成没办成只看一个结果，杨辉能否顺利参军。我不认为如果没有那500元代办费，我二姐也会努力去办。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不起来的事。有一天下午，我独自在厨房切萝卜，刘柱走了进来，凑在我身边看我良久，看得我很别扭。你没见过怎么切萝卜？刘柱说，你跟小李小好就是不一样。你别跟我扯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你比他们俩那个词儿怎么说，叫沉静是吧？你沉静的时候有那么一股子特别的劲儿，我早就发现这一点了，我喜欢。我又说，你妨碍我干活了。我刚一放下刀，刘柱就将我抱住了，猴急地亲我。我左右偏脸躲避他的嘴，同时挣脱不已，终于挣脱出一只手，我扇了他一耳光。他放开我，嬉皮笑脸地说，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吗？我是真喜欢你。我操起菜刀指着他。这时他父亲出现了，吼他，
1: 哎，还愿意跟着我干不？不愿意趁早滚回老家去，别在这跟我丢人现眼。连搞对象你都不会，除了案子上的活，你就是个废物。
0: 我把菜刀往菜案子上一砍，跑出了厨房，爬上车厢，气哭了。倩倩跟车买菜去了，只有李娟一个人躺在车厢里。她是真倒霉了，请了半天假。她惊问我怎么了，因为刘大爷说刘柱连搞对象都不会，我将发生的事告诉了李娟。我怕如果连她也不告诉，自己以后百口莫辩。李娟说，

0: 板脸瞪着刘柱说，啊，我告诉你，我和婉芝拜干姐妹了。刘柱愣愣地看着我们俩，一副友邦惊诧的样子。李娟又说，告诉你我们俩的关系，你明白什么意思不？刘柱反应迟钝地说，明白，明白就好。李娟撂下这话，拉着我的手走了。以后刘柱都不太敢正眼看我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是关系已经变得那样了，我无奈。刘大爷找我谈了一次话，
1: 你们年轻人之间谁喜欢上了谁啊，这很正常，被喜欢的不喜欢对方可以好好说，那犯不着用刀指着谁，那多吓人呢啊！万一以后啊可不许再那样了啊。
0: 刘大爷明显是在批评我，我向他承认了错误，保证以后绝不那么冲动了。他又说，
1: 刘柱啊确实真心喜欢你啊，他跟我念叨过啊，我那儿子文化太低不假，但是啊他肯吃苦能赚钱，跟着我干了几年以后有了机会独当一面的单干，那是不成问题的，我保证他过日子是把好手。
0: 大爷，我有朋友了。除了这么说我还能怎么说？
1: 我们家虽然也是农村，但我呢却是国企老工人，有退休金。刘柱他哥是镇派出所所长，家安在镇里。我家院子大，前年新盖的一正两厢砖瓦房，现在只有我老伴儿在家守着。刘柱的下边再没弟弟妹妹，将来家业全是他的。如果他将来也想把家安在镇里，那对我们不是难事，即使想安在县里也不是个问题。
0: 刘大爷仿佛没有听到我说的话，我低着头只好又说，我有对象了。刘大爷对我的话还是不做正面反应，只管顺着自己的思路一味说下去。
1: 刘柱的姨父是县委办公室主任，他一个叔是包工队队长，总之我们的三亲六戚在我们那个地面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没有人敢欺负我们，遇到了是是非非别人得给面子。
0: 我第三次说我有对象了，刘大爷这才终于收住话，也不看我，两眼看着地，就那么一动不动沉默片刻，讪讪的又说，
1: 哎呦，你声音太小，前两句我没听清，那么算我白说。
0: 他说完起身就走，以后对我不冷不热的了，除了工作上必须说的话，不跟我再说别的话了。这是我极不愿意面对的事，比杨辉那封信还不愿意面对。两件事叠加，使我的情绪那个时期特消沉，我总想哭，但绝没想过离去。我还垫着年终奖金呢。用民间的话说，我快变成一个掉在钱眼里的人了。自从离家出走，我意识到自己发生了不少变化，掉在钱眼里了也是变化之一。
2: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 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崛起2：黎明之战》。美国影片《星球崛起2：黎明之战》是一部2014年20世纪福克斯影业出品的 3D 科幻动作影片，由马特·里夫斯执导，安迪·瑟金斯、加里·奥特曼等人主演。这部影片是2011年影片《星球崛起》的续集，但影片的情节却是设定在《星球崛起》的十年之后。影片在中国内地上映的时候，票房成绩火爆，最终收获了 7.1298 亿元，观众也给予了很好的口碑。在拍摄这部影片时，扮演猿类的演员套装是使用柔韧的硅胶制成，上面装有亮度更高的 LED 灯，这就是为了让演员有更加大幅度的动作，而且在黑暗的环境下也能够清晰地捕捉动作。另外，捕捉团队使用了多种多样的捕捉方式，在器材连接和表演风格都允许的理想情况下，团队会采用多机动作捕捉的系统，这种设置还会使用一些额外的参考视频摄像机，演员头上也会带有一台脸部摄像机，用于进行高清捕捉。而根据场景的复杂程度和演员的数量，剧组有时候甚至会用到40台动作捕捉摄影机。虽然我们在大荧幕上看到的是猿猴的形象，其实这些都是真人演员表演出来的。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星球崛起》重启第二部《黎明之战》。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3: 十年前，旧金山基因系统公司的科学家威尔制造出了一种气体药物，原本是打算用于治疗老年痴呆症，但却在一场意外下使得一群实验猩猩得到了高智商。虽然事情已和平收场，军方也查封了基因系统公司，但病毒却在不明原因下通过飞机传染到了世界各地，遭此横祸的人类只有一小部分幸存下来，并且聚居在旧金山。智能进化的猿族首领凯撒也在红山树林中与族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而当初被凯撒从系统公司释放出的科巴已经成为凯撒的副手，红毛猩猩莫里斯则成为了猿族猩猩的儿童导师。凯撒的妻子克尼利亚也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凯撒的大儿子蓝眼却对自己的父亲有着非常大的意见。凯撒在与自己的族群生活期间，认为这种美好的生活可以永远保持，但也时不时会想念将自己一手养大的人类威尔。然而随着一小队人类的到访，他们的宁静被打破。生活在旧金山的马尔科姆和卡福等科学家来到红山树林寻找能源，不想却正好碰到了凯撒的两个猿族儿子蓝眼和灰灰。卡夫因为害怕开枪打伤了灰灰，引来凯撒等大批猩猩。凯撒因为不想造成更多的伤亡，便放走了马尔科姆他们，但却让科巴跟踪在后，并且由此发现了人类生活的据点。第二天，凯撒带大批猩猩来到那个聚居地，并且警告人类远离红山树林。而能说人类语言的凯撒也给城中的居民造成极大恐慌。这时人类领袖特雷弗斯只好站出来安抚民众。
4: 听着， 信我，但我知道你们把信任托付给我，我们一起经历过磨难，你们都知道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的燃料即将耗尽，这意味着要停电了，这意味着我们会退回到之前的状态，但上游的水电站能拯救我们，只是我没想到他们也生活在那里。
5: 那我们该怎么办？
4: 我们另外想办法。
5: 想什么办法？
4: 因为能源的意义不仅仅是让我们有灯可亮，因为它更能让我们去联系外部世界，它能让我们找到其他生还者，然后我们才可以去重建并找回我们曾经的世界。
3: 随后马尔科姆找到了他。
6: 演讲太精彩了，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其他能源供给了，那座水坝是唯一的机会，
7: 那只能开战了。我们离能源耗尽还有两周的时间，也许最多三周吧。
6: 我知道，
7: 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靠一个电喇叭让人群冷静下来。我们需要能源，我们需要让无线电发射器运作起来，这是我们联系外部世界唯一的方法了。我们必须找到其他的生还者。
6: 对，幸存下来的人并不多，我们承受不起更多伤亡了。
7: 这地方是我们建立的，你和我。
6: 我知道，
7: 我们都坚信能源能引导我们回归曾经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团结一致，我们就无法生存。
6: 我已经失去了一切，要是再失去仅有的这些，那么我还能去哪儿呢？听我说，给我三天时间，让我跟他谈谈，要是行不通就找你的做。
7: 要是不成功呢？要是他变狂暴了呢？告诉我，你怎么就知道他能够理解你？
6: 他不仅仅是猩猩。
7: 我要带几个人手去尖冰堡，去清点一下军械库，看看哪些还能用。三天时间，如果你三天内不回来，我们就冲上去，去把他们统统杀光。
3: 就这样，马尔科姆打算带着卡夫等人再次进入红山树林，但这却遭到了妻子埃莉的反对。
5: 你真要带凯夫去？他开枪打了他们。
6: 其实我没得选，他过去在水利局工作，只有他知道水坝是如何运作的。
5: 马尔科，你打算怎么做？你打算说什么呢？
6: 我会实话实说，希望碰巧他心情好。

0: 觉得如果不尝试一下，战争不可避免。
1: 说着，艾莉抱着

0: 持沉默。
1: 孩子，这很不安全。
2: 跟你在一起总比这儿安全。让我去吧，求你了。
3: 在亚历山大的极力请求下，马尔科姆只好带着他一同来到红杉树林。但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马尔科姆独自一个人来到猿族聚居地，并被几只猩猩拖到了凯撒面前。
1: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了，拜托了，别杀我，请听我解释一下。我知道，不要再回来。我知道，这是如果可能，我也不会来。
2: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要让你看个东西，离这儿不远。
4: 人类，说话。

0: 知道他们什么最可怕吗？他们不需要能源，照明、暖气，什么都不需要。
1: 嘿，伙计，
0: 那是他们的优势，那是他们强大的原因。
2: 马克姆，我觉得今晚应该有人放哨。
0: 放什么哨？枪都被拿走了。
3: 如果他们要我们死，我们早就死了。
4: 也许他们只是想慢慢来，反正一半人类被他们干掉了。
5: 行了。
4: 怎么？
5: 变成现在。

0: 都是我的错，我让他马上离开。
1: 这是我家，你不该在这儿。
2: 这我明白。
3: 马克，
2: 他生病了。
3: 他这样的状态有多久了？我身上带着药，里面有抗生素。
2: 他也许能帮你。
1: 我不相信你。
2: 这我不怪你，但请你相信，我们不都是那样的人。
3: 求你了，让我们来帮你吧。
1: 一天，给你们一天。
2: 我们可能需要更久。
1: 就一天，人类帮忙。
4: 按照凯撒的要求，马尔科姆他们赶走了卡夫，开始和猿族一起修复水坝。与此同时，猩猩科巴却因为曾经被人类开膛破肚做实验而对人类有着非常大的怨恨，因此趁凯撒不注意时，带领两只猩猩来到人类的军械库。他发现军械库中的武器后，立刻回去警告凯撒。但是当他看到猿类正在帮助人类干活时，科巴感到极度的不满。第二天，马尔科姆等人成功修复了水坝，而凯撒也在晚上将马尔科姆等人带到自己家园的最高峰上，展示已经恢复电力而灯火辉煌的旧金山。就在马尔科姆等人欣喜若狂看着城市时，受到埃里照顾的科尼利亚也康复出现。但是此时，科巴偷偷回到军械库打死两名看守。最后，科巴拿着机关枪来到山丘上，对着凯撒开了一枪。凯撒中枪掉下山崖，而科巴却将这事嫁祸给了人类。然后科巴领导所有的猩猩利用军械库中的武器占领人类的聚居地。最后人类大部分战士阵亡，其余的平民全部被科巴关进了牢房里。部分猩猩因为忠诚于凯撒而被科巴关押，其中包括莫里斯和火箭，而不愿服从科巴的挥毁却被科巴扔下了楼。这时还滞留在红山树林的马尔科姆、埃里和亚历山大意外地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凯撒。

0: 知身体虚弱的他已经无法与科巴匹敌，只能借助蓝眼的力量来打败科巴。按照凯撒的吩咐，蓝眼偷偷释放了莫里斯等猩猩与凯撒会合，并且说明科巴已经下令将所有的母猩猩带到城市。于是凯撒决定必须速战速决。马尔科姆将埃利与亚历山大安顿好后，带着凯撒通过地铁隧道，并把凯撒他们送到塔楼后，意外地遇见了隐藏在隧道中的特雷弗斯与另外两名幸存者。
1: 瞧我找到谁了，我都不知道你逃出来了，见到你真好。别担心，马上就能翻盘了。
2: 什么意思？发生什么了？
1: 那些猿类都聚在塔楼上，
3: 我失去信号了。等等，
1: 继续试。马尔科姆，你来看，炸药。
4: 这里是旧金山
1: 五磅一组，
4: 就会尝试联络。如果能接
1: 受，我们刚刚开始设置，
4: 请表明你的身份。
1: 靠他们把整座塔炸塌，把他们一锅端了。你也来帮忙吧。
4: 断绝他军心。
0: 为了阻止特雷弗斯，马尔科姆拿枪对准了他。
3: 抱歉，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们要给他机会，再给他点时间。他现在在上面。
1: 谁在上面？我说你脑子进水了吧？
3: 不，我亲身经历过，我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和我们一样要生存，并不想战争。
1: 他们是畜生，他们袭击了我们。
3: 他们以为我们先攻击的，他们以为他死了，但其实没有。
1: 坐下吧，你坐下。
0: 趁马尔科姆不备，特雷弗斯拿起了引线。
5: 特雷弗斯，你干什么？
1: 我只想要拯救人类。
5: 不！
0: 随着一声巨响，塔楼瞬间坍塌，大部分的黑猩猩惨死其中。与此同时，凯撒和科巴也在进行着激烈的对决。最后，凯撒纵身一跃打败科巴，而刚从隧道里逃出来的马尔科姆也找到了凯撒。
3: 这儿不安全，他们跟其他人类联系上了，是军队。你们快走吧，全都走。如果你们现在不走，将面临全面战争。
6: 战争早就已经开始，猿类挑起的战争，而人类绝不会原谅。你们先走，别等到战斗开始。非常我的朋友，
3: 我以为我们还有机会。
6: 我也以为。
7: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8: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7: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崛起》第二部《黎明之战》。影片当中旧金山的拍摄取景地主要是2013年当中的新奥尔良，那里的商业区域在遭遇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还没有得到重建。选址人员发现那儿有一个十字路口跟旧金山的市区非常相似，所以制作组就在这个区域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封闭拍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崛起三：终极之战》。早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曾拍摄了一系列人猿星球的影片，讲述的是未来世界，人类和高智商猿类为了生存而展开战争的故事。当时这个系列在上映的时候获得了不错的评价。后来2009年的时候，影视公司决定重启这个故事，并且打造了全新的内容。2017年9月15号，电影《星球崛起三：终极之战》与中国公映。这是《星球崛起》系列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上映之后，在国内取得了7.4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星球崛起三：终极之战》的故事。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3: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4: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5: 作为猿类的首领，凯撒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适宜猿类居住又能远离人类的家园，但是一直都从未找到，所以只好躲在森林里坚守家园。这一天，一支人类小队闯入森林，对守在前线的猿类发起了攻击。不过消息很快传到凯撒这儿，他亲自带领大军发起了反击，并逮捕了几名俘虏。凯撒准备亲自审讯他们，而俘虏们看到他都觉得非常惊讶。
6: 你是他？你就是 Caesar？我们已经找了你很久了，据说你有一个秘密基地，可我们一直都没有找到。有人说你可能已经死了，可麦卡勒上校说你一定还活着。
7: 杀了我们得了！
6: 闭嘴，伙计！
7: 怎么了？他们是禽兽，他们早晚会宰了我们的。
8: 战争并不是由我 Caesar 挑起的，发动这场战争的是库巴，但是他已经死了，我杀了他。现在我只是想要保护我的同类。
6: 是吗？
5: 俘虏扭头看向和自己绑在一起的猿类，那本是科巴的手下，科巴死后他们投靠了人类。
6: 那么他呢？我们还有10个像他这样的。
8: 我认识这些家伙，他们跟随库巴，他们想要杀了我，他们害怕我会报复他们，所以他们选择跟随你。
9: 我根本不怕你，你才该害怕。你觉得这片树林能保护你们多久？人类会消灭你们。他们的上校非常厉害，对于他们，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掌控一切。他说先要杀死 Caesar， 然后就轮到他们。
5: 尽管这些话在猿类当中引起了不小的骚乱，但凯撒还是决定放了这些俘虏，毕竟他是渴望和人类和平共处的。
6: 你要放我们走？
8: 告诉上校，你见过我了。我还有句话要你带给他，只要人类退出树林，战争就能结束。
5: 看着人类离开，凯撒的助手毛里斯走了过来，他很好奇这些人类会不会去传话。
8: 他们本身就是消息，毛里斯，他会知道我们并不是野蛮人。
5: 此后人类也收到了极好的消息，在外探寻许久的凯撒大儿子回来了，告诉他们在沙漠的另一边有一个非常

0: 这件事激发了凯撒内心中黑暗的一面，复仇的烈火在他心中燃烧起来。第二天一早，他安排其他猿类迁徙，之后带着包括毛里斯在内的几名帮手走出森林，准备向上校复仇。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计划没能成功。这一天夜里，凯撒独自在人类基地附近侦查的时候被抓住，士兵直接把他带到了上校的面前。
1: Grant 和 Lee Paladin 还有 Napoleon Custer 还有酋长做牛，你或许没有看过书吧，不过眼下可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你躲哪儿去了呢？我们抓到了你的猴群，非常走运，不过我很奇怪你居然没和他们一起。
0: 听说自己的族群都被抓了起来，凯撒立刻愤怒。
1: 我希望你没有后悔放了他一条生路，他射得很准。你最终还是出现来救你的族人了。
2: 我是冲你来的。
1: 冲我？那把我杀死的是谁？
2: 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

0: 我是去杀你的。 你的眼睛简直就像人类，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我收到消息，你会来这儿。北方还会有更多士兵来这里和你会合，
1: 和我会合，
0: 把我们这些猿类一举歼灭。谁这么告诉你的？
2: 张骁让人把凯撒带出了审讯室，并和其他猿类关在一起。第二天，凯撒看到自己的同伴都被拉出了牢房，在士兵的压迫下，在基地附近搭建围墙。趁士兵不注意，凯撒混进了人群，但是并没能打探到人类的目的，而且还听说人类已经很久没让猿类进食和喝水了。看到自己的族群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凯撒勇敢地站了出来。
0: 但是上校却根本没有想要屈服的意思。不过，其他猿类受凯撒的影响，纷纷开始罢工。晚上，上校让人把凯撒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如果你再影响他们干活，我就把他们一个个全都杀掉，听懂了吗？我需要那堵墙。猿类需要食物，还有水。
3: 等完成任务后，我自然会给他们食物和水。
0: 给他们食物，还有水，否则任务没法完成。你太感情用事了。你凭什么觉得你有资本跟我讨价还价？
3: 好了，我们走。北方来的那些士兵并不是来和你们会合的，对吧？我看到外面墙上的那些士兵都在准备作战。
0: 他们都说你很聪明，想不到那么聪明。对，他们不是来和我会合的。他们
3: 反对你吗？他们害怕我。为什么？因为你连自己人也杀吗？我们发现了尸体，那几个人很不对劲儿。天哪，你还真让我大开眼界。 现在你全都知道了，你肯定觉得我不是好人。我觉得你没有怜悯之心。你来是想要杀我，你对我会有怜悯之心吗？我放过了你的人，这就是对你的怜悯。我提出了和平共存，可你却杀了我的家人。
0: 怜悯，你知不知道你所谓的怜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你们猿类比我们强壮，你们聪明绝顶，不管你。

自然试图征服它，于是自然开始惩罚我们，就因为我们人类的自大。十个月前，我派了侦察小组去找你们的营地，我的儿子也是其中一个小组的成员。有一天，他突然就不说话了，退化成原始状态，变成像动物一样。他们跑来告诉我，说我的儿子疯了，可能就是因为承受不住战争的压力。然后照顾他的那些人也不会说话了。当时医生得出结论，即使是幸存者身上也同样携带着这种让人类几乎濒临灭绝的可怕病毒。现在病毒突变了，变异了，如果传播开来的话，人类将会彻底灭亡。病毒不会杀死我们，但会夺走那些让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东西，我们的语言还有我们的思想。它会让我们变成野兽。你来和我说怜悯，换你会怎么做？当时有那么一刻我非常清醒，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牺牲自己唯一的儿子。

0: 我拿着他指针，我唯一的儿子，他看着我，即便失去了理智，还是那么的信任我。我也感受到了爱。
1: 听着上校诉说自己的过去，凯撒不禁湿了眼眶。
0: 我扣下了扳机，我感觉被净化了，也让我的目标更加明确。我下令杀死了其他受到感染的人，所有人，把他们的东西，任何可能传播病毒的东西全都烧掉。有些人质疑我的判断，我让他们像我一样做出牺牲，牺牲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家人。当然他们会拒绝，所以我也杀了他们。有些带着孩子偷偷逃进了树林里，其中有一个逃兵逃到了我北方上级那儿，他们试图让我相信这场瘟疫可以通过治疗得到控制。那时候我就知道，经历了这么多，他们什么都没学到。
2: 你把他们也

0: 就是你们猿类。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过去的种种让人类历史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将会是最后的人类，我们的地球将会成为你们的星球，而我们会成为牲口。看看你，你觉得我失去理智了，对吗？其实并不想杀你儿子，但如果他将来注定会继承你邪恶的王国，我很高兴他死了。
1: 抓住！愤怒的凯撒想要对上校发起攻击，但却被上校的手下给拉住。
2: 你太感情用事了。
0: 我知道你内心非常矛盾，你已经搞不清楚自己的目标了，你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但没办法，这就是战争。现在你在整个事件里已经注入了太多私人恩怨，动动你的脑子，如果你现在杀了我，我的手下会怎么处置你的同类？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1: 上校下令把凯撒押回牢房，他们把凯撒单独关了起来，并要求他像其他猿类一样每天工作。不过上校也做出了让步，开始给其他猿类发放食物和水。而以毛里斯为首的几个猿类得知

0: 无法自拔，心一软决定放过他。但是没想到他放下枪后，上校夺过手枪选择了自杀。在毛里斯等人的带领下，猿类完成了撤离，而北方军队也顺利攻破了基地。就在他们列队向着基地进发的时候，恰好发现了凯撒的身影，人类对着他举起了武器，人猿大战在此一触即发。但是这时不远处的雪山发生了雪崩，为了生存，人类和猿类放弃了争斗。就这样，凯撒带着他的猿类大军成功逃生，并且按照原计划穿越沙漠来到新的家园。但这个时候，凯撒在逃生时身受的重伤发作，已经让他无法坚持下去了。看着他越来越虚弱的样子，毛里斯来到了他的身边。
1: 别担心，毛里斯，现在你们都到家了。不管有没有我，猿类都很强大，
0: 看着猿类在新家园快乐的生活玩耍，凯撒觉得自己的使命终于完成了，于是他满足而安详地闭上了眼。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米娅。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崛起三：终极之战》。很多观众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被瑟金斯的演技折服。那么他就是凯撒的扮演者，这个角色的动作表情完全是瑟金斯通过动作捕捉来完成的。那么同时呢，他也是电影《指环王》系列中咕噜的扮演者。很多人都开玩笑地说，《指环王》系列

0: 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它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玉儿躺在床上，听着窗纸哗哗的响，无论如何她也睡不着，忽然想起院子里的

0: 中国人的态度是随和无动于衷，我们的官员伪善、贪婪、腐化，我们的人民一盘散沙，对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有恶习、愚昧无知，富人穷奢极欲，而穷人则地位低下、肮脏，在黑暗中摸索。这一切使权威和纪律完全失效，结果引起社会动乱，反过来使我们在自然灾害和外国侵略面前束手无策。
1: 唉，玉儿拿起桌上的红铅笔，在旁边的空白上画着一连串的惊叹号和问号，发出了无声的叹息。这就是委员长眼中的中国人，可是人们呢，还不自知呢。历史又要重复北宋沦亡的时代，我除了像李清照那样落荒而逃，还能做些什么呢？可怜呐，愚昧无知的姐姐，你完全不知道妹妹是怎样爱你、爱这个家，你眼里只认得钱。
0: 上房的卧室里也亮着灯，韩子琪夫妇两个相对妩媚，还在说着白天吵得不亦乐乎的话题。
1: 哎，你呀，别跟玉儿一般见识，都是我把她宠成了这个样。哎，爸爸无常的早，妈又没能耐，玉儿小时候起啊就跟个孤儿似的，我比她大八岁，她在我跟前就跟在妈跟前似的，由着性的撒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哎，如今妈也没了，玉儿还没聘个人家，就得靠我、靠你。他有什么错处啊，你甭往心里去啊。
0: 韩太太傍晚对玉儿发了半天火，现在又心疼妹妹了，反过来开导韩子琪。韩子琪和玉儿虽说是兄妹，可毕竟不是一母所生啊。嘿，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儿。我进这个家的时候他刚三岁，眼瞅着他长大的，就跟我的亲妹妹一样。

0: 一见玩玩。嘿，到了你这辈儿啊，谱比谁都大了，搁着好东西不卖啊，你等着他们给你下金子。
1: 韩子期不想和他争论，只发出一连串痛苦的呻吟。
0: 哎呀，你呀，别这么唉声叹气的，你不想卖啊就甭卖了，反正啊玉越老越值钱，这我懂。都给我们天星留着，我才不怕旁人说我是守财奴呢。
1: 怕的就是想守都守不住啊。这日本人打到了北平，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如今啊，故宫的宝物都腾空了，防的就是这啊。
0: 哦，那咱也把东西挪个地方。
1: 往哪儿挪啊？我没钱没势没亲没故，哪有我容身的地方？打起仗来谁还能顾得了我的东西？看起来呀，只有走亨特指的这条路了。
0: 上外国？哎呦我的主啊，带着吃奶的孩子上外国，扔下买卖扔下家上外国，这算是什么事儿啊？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外面的风越刮越大，窗纸像风箱似的忽闪忽闪。韩太太闭着眼，听着那可怕的呼啸声，仿佛自己正抱着天星在海船上颠簸，苦海无边，风雨飘摇。
0: 不成不成，这可不成。
1: 韩太太恐惧地睁开眼睛，紧紧抓住丈夫的胳膊，好像一失手就会掉进汹涌的波涛。
0: 咱可不能走啊，天星太小了，受不了这样的惊吓。再说他正吃奶呢，又得带上姑妈，又有那么多的东西，这不成不成。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呢。咱啊哪儿都不去，就认命吧。
1: 命？韩子期扶着妻子的手，却找不出什么语言来安慰她。命？谁也不知道自个儿的命。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求真主相助吧。韩太太把脸贴在丈夫的肩头，那男子汉的坚实的肌肉好像给他壮了胆子。10年前，这副肩膀挑起了韩家的千斤重担，使碧儿有了依靠。现在碧儿多么希望这副肩膀不要松不要垮，继续顶起齐珍斋的大梁，让娘儿几个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七哥哥，
1: 韩太太轻声呼唤着这个渗透着兄妹情谊和夫妻情分的亲昵称呼。
0: 咱不走，听我的，不走。这儿有咱的祖坟，有咱的根基，有咱的殿，真主降助咱们回回，没有过不去的灾难。真主给了咱们天星，咱的路长着呢。你还记得头年的今儿个吗？
1: 哎呀，怎么会不记得呢？韩子期抚着妻子的头发，心中充满了柔情。他们结婚10来年，日夜的繁忙之中，很少有暇这样的温存。 韩子琪常常觉得

0: 是连接他们感情的一条牢牢的纽带。说到儿子，韩子琪的心就酥软了。去年的今天，也是这半夜光景，天上掉下来一颗星星，我们就有了儿子。
1: 是真主的。

0: 天星。
1: 吉人自有天相，这房子是块宝地，咱不能走，不能走啊。
0: 好好好，不走不走。韩子琪抚着妻子，温柔的感情，美好的憧憬，把他离乡去国的远大设想悄悄地融化了。他们依偎着进入了梦乡。
1: 风停了，天晴了，博雅宅里的藤萝、海棠、石榴又开花了，花团锦簇，灿烂夺目。天星长大了，长成了像爸爸一样高大的男子汉，穿着整洁的长衫，戴着崭新的礼帽。年轻的奇珍斋主比爸爸更英俊更潇洒。天星悠闲地在院子里漫步，观赏着满树的繁花，他伸手攀着花枝，花枝大放豪光，晃得人眼睁不开。啊，那不是花，是一串串珠宝玉石，绿的翡翠，红的玛瑙，白的羊脂玉，紫的紫晶，还有月光石、蓝宝石、红宝石、猫眼石、紫牙乌、芙蓉石，像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挂满了藤萝树、海棠树、石榴树。天星

0: 北平的春天在风沙中逝去了，炎热的暑季又煎熬着人心惶惶的百姓，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些资金雄厚的商店、银号、洋行在为自己准备后路了，有的南迁上海、香港，有的远走海外。
1: 当年9月18日，华北的日本驻军强行侵占了丰台，直逼卢沟桥。11月22日，上海爱国人士沈君儒、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被政府逮捕入狱。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陕西临潼向蒋委员长进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沙蒙亨特不能再等了，他急于要离开这个内忧外患都已经到了顶点、大战一触即发的国家。韩子奇终于下了决心，要和沙蒙亨特一起踏上遥远的征途。他的固执的本性再次显露出来，使得和他同样固执的妻子的一切唇舌都白费了。
0: 韩太太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他这个家，韩子奇不得不决定只身抛妻别子，护送他那些比性命还要珍贵的宝贝，远走异国他乡。韩子奇把奇珍斋的生意托付给多年共事的账房老侯和伙计们，这几个人都是韩子奇的患难之交，是他的忠实奴仆，交给他们是可以放心的。韩子奇把十几年来精心收藏的珍品选了又选，从中选出了体积小、便于携带、价值又最高的100件，装在5个木箱里，并且从奇珍斋选了一批供出售的玉器，一起随着他漂洋过海。
1: 玉儿要跟着韩子奇一起走，可是韩太太执意不肯。
0: 我都不去，你跟他干嘛去啊？
1: 韩子奇安慰玉儿，让他安心地把大学念完，要是北平出了什么事儿，就赶快回家和姐姐相互照顾。玉儿一转身就回西厢房去了，扑在床上闷着头哭。姑妈抱着天星来和爸爸告别，将近2岁的天星已经会说很多话了，她搂着爸爸的脖子奶声奶气地问：
2: 爸爸上哪去啊？给我买吃的，我等着你。
1: 韩子奇亲着儿子热乎乎的胖脸，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天星，等着我啊，爸爸呀很快很快就会回来的啊。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87.6。

0: 节目还演什么劲儿啊？
1: 还
0: 沈阳话你耍呢？
1: 今儿我还得解释清楚
0: 啊！
1: 我要说不明白，大家也糊涂。
0: 嗯，
1: 我呀，
0: 啊，
1: 我真不是杨振华。
0: 哦，
1: 为什么很多人都把我当成杨振华了呢？
0: 怎么回事啊？
1: 因为我跟杨振华呀，
0: 啊，
1: 我们俩是双胞胎。
0: 哎呦！双胞胎，
1: 哎，
0: 你们俩是一母所生，
1: 哎哎，不是
0: 啊，
1: 不是一母所生，
0: 不是一母所生，怎么是双胞胎呢？
1: 我们虽不是一母所生啊，
0: 啊，
1: 我们是一父所生。
0: 哎，对了，父亲能生孩子吗？
1: 哎，你没听明白不是？
0: 啊，
1: 一父所生，一父，杨振华是我爸爸生的，我是杨振华他一父生的。
0: 明白没？太乱了这个。
1: 我们俩不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我们俩长得像双胞胎。
0: 别说，
1: 哎，
0: 真像，
1: 是吧？
0: 一模一样。
1: 哎，要说全像那不可能
0: 啊，
1: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什么地方不一样？
1: 你得仔细看了
0: 啊，
1: 往这儿瞧，看这儿。
0: 知道知道，
1: 我这儿有个痦子，杨振华没有。
0: 对
1: 对吧？
0: 我没看见。
1: 其实杨振华也有个痦子
0: 啊，
1: 不过他那痦子没长在脸上。
0: 长哪儿了？
1: 长臀部上了。
0: 明白了。
1: 哎，
0: 杨振华屁股上那痦呢？
1: 哎，
0: 长你脸上了。
1: 哎哎，
0: 是不是？
1: 这怎么说话呢？
0: 你看看，
1: 就是我们俩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哦，
1: 哎，
0: 既然不是杨振华，请问您贵姓？
1: 啊，好说好说
0: 啊。
1: 我姓贾。
0: 哦，贾宝玉那贾
1: 啊？不不不，
0: 嗯，
1: 真假的假。
0: 哎呦，姓这姓可不多啊。
1: 就是啊，
0: 啊，
1: 就因为姓这个贾呀，我们家这名字那都起不上来呀。
0: 是啊，
1: 可不
0: 不好起。

0: 我小寡妇逗逗小泥
1: 宝玉还厉害呢，纯粹是个纨绔子弟，豪野狗少。
0: 别提贾宝玉啊！
1: 怎么了？
0: 别提贾宝玉
1: 啊！
0: 我太爷最看不上贾宝玉。
1: 怎么了？
0: 我太爷说贾宝玉啥是啥呀？
1: 啊，
0: 不爱一个不爱俩，一爱就是一大把。
1: 嗯
0: 啊，又是撵又是跑，兔子净吃窝边草。
1: 嘿哈，你太爷还会顺。这顺口溜啊，
0: 哈，我太爷的派头比他大。
1: 是啊，
0: 我太爷
1: 怎么着？
0: 我太爷那是一天一只鸡，
1: 嗯，
0: 两天一只羊，
1: 嚯，
0: 天天娶媳妇儿，夜夜入洞房，
1: 啊，
0: 一年一茬小儿郎，到处都是老丈母娘。
1: 你太爷呀、啊，纯粹是个腐化堕落分子。
0: 嗨。什么堕落分？我太爷是风流才子，
1: 还才子呢？
0: 哎呦，
1: 他有什么才子？
0: 那才学大了
1: 啊！
0: 我们家有一本甲士秘籍，
1: 不就那是手指吗？
0: 什么手指
1: 啊？
0: 秘籍呀、啊，
1: 秘籍，
0: 我们的家珍呢？
1: 哦，
0: 我太爷做的，
1: 怎么着？
0: 你要看那个，你就知道我太爷多大学问，
1: 是吗？
0: 那当然了，里边全是什么这个，
1: 嗯，
0: 祖训家教、为官诀窍、
1: 哦、
0: 句式格言
1: 啊、
0: 处世哲学
1: 哦，
0: 啊，学问大了，秘籍呀、啊，
1: 嗯，
0: 值老银子了，
1: 真的，拿出来，
0: 干嘛？
1: 看看，
0: 拿出来
1: 啊！
0: 老祖宗的玩意儿，那叫拿出来。
1: 行，那
0: 说说请
1: 啊，请
0: 请出来，
1: 请出来，请出来。
0: 我先告个座啊
1: 啊！
0: 各位列祖列宗，各位老祖宗，
1: 哎呀，行，各位今天算来着了，您都成老祖宗了，嘿啊！
0: 谁老祖宗啊？
1: 你不是说吗？各位祖宗。
0: 你老往一块儿给拉什么欠儿你、
1: 啊、
0: 我这是冲我们上祖说的
1: 哦。
0: 各位列祖列宗，
1: 嗯，
0: 不孝子孙假怀孕，今将家宝请出，实为不敬。
1: 嚯，
0: 不过我绝不泄露天机
1: 啊，
0: 我只是叫金兵场那头蠢驴见识见识。
1: 谁蠢驴啊？怎么说话这是？
0: 现在开始拿宝啊。
1: 哦，变戏法呢？
0: 什么变戏法呢？请宝呢？这是
1: 哦。
0: 开，
1: 这出来了，嘿，
0: 看见没有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
1: 豆腐账，
0: 豆，你们家豆腐账这模样、啊，
1: 这是
0: 豆腐账啊？这甲士秘籍，这是家宝。
1: 是啊，
0: 豆腐账，
1: 念念，门门门门，跳的神呢？
0: 什么跳大神啊？
1: 干什么这是？
0: 这祷告呢？这是
1: 祷告？
0: 那这家宝，那随便你念嘛？
1: 有词吗？
0: 当然有词了。
1: 什么词儿？
0: 天灵灵，地灵灵，万水千山总是行，
1: 少给五块行不行？
0: 什么少给五块？
1: 那什么词儿呢？这是
0: 比赛的事儿啊！看看啊，
1: 看看，
0: 甲士秘籍，
1: 知道，
0: 代代相传，
1: 传到现在了。
0: 嗯，鱼，
1: 嗯，
0: 甲手指，人也，
1: 什么意思？
0: 鱼
1: 啊，
0: 就是我
1: 哦。
0: 我太爷说鱼就是说他呢。
1: 是啊，
0: 鱼就是我的意思
1: 啊。
0: 假手指，我太爷叫假手指。
1: 嗯，
0: 人也，我太爷说他是个人。
1: 行，你太爷真聪明。
0: 嗯，
1: 他知道自己是人。
0: 生由梦兮，
1: 嗯，
0: 昏为明兮，恶勿为兮，善如天兮，懂吗？
1: 懂。
0: 什么意思？
1: 你太爷呀、啊，天天拉稀。八股文，谁明白这个？
0: 你就说你不懂什么前天拉稀，我下边我给你翻成白话说，
1: 大伙都明白。
0: 白话，
1: 哎，
0: 鱼啊，不说鱼，就是我吧。
1: 嗯，
0: 我不善写，不善画
1: 啊，
0: 三品俸禄靠什么？
1: 靠什么？
0: 靠的全是说假话
1: 啊。
0: 假话分大小，切勿用颠倒。
1: 嗯，
0: 一般情况用小假。
1: 是啊，
0: 待人接物要圆滑。
1: 哦，
0: 闯荡江湖用中假，随机应变别太假。
1: 哦，
0: 关键时刻用大假。
1: 啊，
0: 大真大假乃大家。
1: 这里边还有大家，
0: 骗不过去就垮，骗过去就发。
1: 嚯、哦，哎呦，说假话的还要发财呢？
0: 什么是假
1: 啊？
0: 假就是骗，尔等不信，家谱上看。

0: 讲，
1: 嗯，
0: 还有一个在装傻。
1: 你看看，
0: 假话要说的像，要说的假的跟真的一个样，
1: 嗯，
0: 要说的黑的跟白的一个样，
1: 啊，
0: 要说的死的跟活的一个样，
1: 嘿嘿，
0: 要说的说话跟放屁一个样，
1: 说假话的脸和这屁股一个样，时刻要记牢，溜须派请诉。

0: 片，
1: 金花片，没没没，
0: 我不念，不念，不念，不念，
1: 我这咱们鼓励鼓励他，
0: 不念，不念，不念，不念，
1: 别别别别别别，念你念你念，金花片嘛，
0: 你老跟着捣乱，这个金花你不听，
1: 行行，我们听听，
0: 金花片里边有很多条
1: 啊，
0: 金花片里你学会一条，
1: 哎，
0: 就够你啊，
1: 判二年的，
0: 什么叫判二年的
1: 啊？
0: 你好好学去吧，
1: 我们听听，我听听，
0: 能不能全在这金花片？
1: 金花片，
0: 金花。

0: 钱花完了怎么办？
1: 等着刑部来传唤。
0: 刑部来人怎么办？
1: 领到春堂里转一转。
0: 啊，刑部也上春堂啊？
1: 那时候那个刑部哪儿不去呀？你没听我太爷说吗？
0: 说什么呀？
1: 我太爷给他说过
0: 啊。
1: 我太爷说，刑部逛春堂，叫来一大帮，好的全留下，次的给地方。
0: 哎呦，这刑部可够腐败的啊！
1: 下边这篇我就不念了。
0: 怎么不念了？
1: 下边这篇是家难。
0: 家难，
1: 我一看这俩字儿，心里就不是滋味。
0: 别难过，
1: 算了，
0: 别，大过年的，
1: 不念了，
0: 别。要实在不愿意念呢，不勉强，
1: 对，
0: 何必惹您伤心呢？对不对？不念算了。
1: 那不行，伤心不至于
0: 啊，
1: 伤心不至于。
0: 是啊，
1: 你要越这么说，我越得念念。
0: 那念念吧，听听您的家难，
1: 特别富有戏剧性。
0: 是啊，
1: 家难，
0: 哎，
1: 丙申之难，
0: 这还文词呢啊，
1: 丙申年。通天河洪水泛滥，沿岸数城被淹。朝廷命你二叔为河道使
0: 啊，
1: 前往江城治水。
0: 你二叔是谁呀？
1: 我二叔是我，不是我二叔。
0: 谁呀？
1: 这我太爷对我爷爷说的。
0: 哦，
1: 我爷爷的二叔，我叫什么呢？
0: 叫姨夫呗。
1: 哎，姨夫。
0: 谁叫姨夫？
1: 不，
0: 那叫什么呀？
1: 我叫二太爷。
0: 哦，封你二太爷叫什么呀？
1: 我二太爷叫贾水利。
0: 贾水利去治水，这水能治好吗？
1: 我二太爷到那儿一看
0: 啊，
1: 哎呀，这个大水渺渺，天水相连，一片汪洋，洪水肆虐
0: 啊！
1: 这还有个治，我不淹死就好事了。
0: 不治水干嘛来了
1: 啊？不能不治啊！
0: 啊，
1: 把玉拨的30万两银子往怀里一揣，掏出2两银子买了2捆书该，往河边扔一插，起轿，咚咚咚咚，
0: 干嘛去了？
1: 上春堂去了。
0: 治水治到春堂去了。
1: 我二太爷在春堂待了半个月。
0: 干嘛待这么长时间呢？
1: 我二太爷干嘛的
0: 啊？
1: 能干待着吗？
0: 啊，
1: 拿玉拨那30万两白银到长白山拉了2车人参
0: 倒到奶奶去了。
1: 把这2车参拉回来一看呢，
0: 发财喽。
1: 发什么财呀？
0: 啊，
1: 全胡萝卜干啊。
0: 假的。
1: 哎呀
0: 啊！连本都赔进去了吧？
1: 赔不了。
0: 怎么？
1: 包上
0: 啊！
1: 包上回去卖给假手指去。
0: 好了，好假，骗老假。哎，
1: 吃饱了喝足了，玩够了也算尽了。拉着一车胡萝卜干回去复纸去。
0: 他还敢回去交纸？
1: 那当然了。
0: 啊，
1: 假装累得呵斥带喘
0: 啊，
1: 气喘吁吁往金殿上一跪，
0: 嚯，
1: 臣交旨。
0: 我看这旨怎么交？
1: 启奏万岁，臣敌江城，日夜奋战，加固堤坝，疏浚河道，现洪水已退，江城固若金汤。
0: 他2捆熟街就固若金汤了。
1: 皇上一听高兴了
0: 啊，
1: 拿起笔来刚要奖赏他。
0: 哦，
1: 这功飞马传书到。
0: 什么事儿？
1: 皇上拿过折子一看呢，
0: 通
1: 天河大堤崩溃，江城淹在洪水之中。
0: 折，这回你二太爷算完了，欺君之罪是砍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杨振华金饼厂合说的相声假释秘籍，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他们二位合作的醉酒司机。
2: 您看这喝醉酒的人呢，多会儿不再承认他喝醉了的。
3: 哦，
2: 我们院有个马师傅，
3: 怎么着？
2: 昨天喝的都找不着嘴了，还不承认醉。
3: 哦，不认为自己醉。
2: 你要说他醉了，他跟你急。
3: 是吗？
2: 谁醉了？
3: 啊？
2: 谁醉了？
3: 你醉了呗。
2: 跟你说，喝多少酒，都不得耽误工作的。
3: 哎，我说你干什么工作的？
2: 开车的，
3: 司机。
2: 司机，
3: 这可不能喝酒，
2: 行吗？
3: 啊，
2: 怎么了？
3: 知道吗？司机违章啊，喝酒。
2: 哎，没事儿。
3: 没事儿。
2: 只要你不撞交通警，就没事儿。
3: 你说是谁也不行啊。
2: 对
3: 啊。
2: 跟你说，
3: 哎，
2: 开车20多年，没撞过人。
3: 是啊。
2: 就是去年撞过一头牛。
3: 哪撞的？
2: 还不是在马路上撞的。
3: 什么地方？
2: 我是先撞的牛棚，后撞的牛。
3: 我说你都撞到牛棚上了，什么样的司机这是？
2: 司机要都像我这样还好了呢。
3: 怎么了？
2: 司机这分3、6、9等。
3: 是啊。分多少等啊？
2: 分10等。
3: 哪10等？你说说。
2: 1等司机，开轿车。
3: 哦，
2: 跟着经理混吃喝。
3: 二等司机
2: 开大客，亲戚朋友都有座。
3: 三等呢？
2: 三等司机开大货，
3: 哦，
2: 一年四季都是客。
3: 四等司机
2: 开面包，
3: 哦，
2: 不缺吃来不缺少。
3: 五等司机
2: 开吉普，
3: 啊，
2: 星期礼拜拉家属。
3: 六等司机
2: 开大坡，
3: 啊，
2: 啤酒白酒管够喝。
3: 七等司机
2: 开挂斗，
3: 啊，
2: 又挂烟来又挂酒。
3: 八等司机
2: 干个题，今儿个宰老张，明儿个宰老李。
3: 九等司机
2: 开四轮，
3: 啊，
2: 颠颠打打的还刁难人。
3: 你看十等司机
2: 开首扶，
3: 啊，
2: 开车的一身土，坐车的粘屁股。
3: 怎么琢磨的你还
2: 醉了吗？清醒着呢。
3: 我说，
2: 哎，
3: 你这样的司机，
2: 哎，
3: 没人敢坐车。
2: 嘿，
3: 啊，
2: 不是敢坐车，
3: 哎，
2: 就冲你这个话。
3: 怎么着？
2: 今天我拉你一波，
3: 你可千万别上。
2: 我能坐他这车吗？
3: 啊，
2: 坐他这车不半死也差不多少，
3: 危险。
2: 我说不行，今儿我有事，我哪天再说吧。
3: 对，
2: 不行，
3: 怎么着？
2: 今天非坐不可。
3: 非坐，
2: 跟着我走。

小家人房中巧打扮啊，石青头带金簪，瓜子脸儿赛粉团，痛苦的胭脂点唇边，身上穿小花衫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嘴儿说是看秧歌啊，哼，其实是会情郎王家嘛王海山啊。

游的真热闹啊，耍龙灯好汉船扭秧歌的那个踩高桥，龙灯盘一柱船向水上飘，秧歌边蒜辫高桥打飞脚，得那呼哈呼哈啊，那边的狮子还会抖了毛。

0: 狠心的情郎哥为啥还不到啊？我翘着脚也看不着，净看人家的后脑勺，嘚那呼喊呼喊啊，埋怨自己个头不够高啊。猛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接偶啊，乐得我心乱跳，脸儿发烧，有心喊他怕别人听到啊，我摆摆手叫他等着，急急叉叉往外撩，一只误了脚，哟哟，踩得我火燎燎，一只鞋踩丢了，
1: 光脚丫多难瞧，
0: 嘚那呼喊呼喊啊，情郎哥看着我的小脸往哪儿高。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再请您欣赏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这段叫做小鞋匠的奇遇，由袁建邦、施胜杰创作，施胜杰、于福生表演。这个段子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有创新的意义。前两天播的好市长是施胜杰和于世德先生合作的，那么于福生呢，正是于世德先生的公子。于福生老师啊，曾经说过，说相声虽然是家传，但是呢是副业啊。他的主业是广播电视的主持人、编导啊，是一位广电人。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相声《小鞋匠的奇遇》。
2: 你们演员工作很辛苦，
3: 对，
2: 经常在外面巡回演出
3: 啊。
2: 我们倒是全国各地哪儿都去，我看得出来。
3: 您看哪儿啊？
2: 看你穿的这双鞋，我就知道道你没少跑。我穿的废
3: 啊，您没看吗？
2: 鞋底儿都快磨平了。这不新鲜，您想啊，
3: 啊，
2: 你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3: 啊，
2: 肯定穿的废。我给你打个前掌怎么样？
3: 哦，您会修鞋？
2: 我过去就是一名修鞋匠。
3: 是啊，
2: 我曾经身背修鞋箱，每天我是早出晚归，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
3: 您怎么吆喝？

0: 块。
1: 你不懂
2: 啊，不要白不要。
1: 哇，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长就算白打了。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啊。

0: 荐给他呢。星期六我考试去，凭我的真才实学，如果他不要我，我还修鞋，我照样为人民服务。
1: 对，行行出状元，
0: 对不对？
1: 是。
0: 星期六我背着鞋箱子我考试去了。
1: 哎，您干嘛还背着鞋箱子？
0: 你不懂啊。
1: 什么？
0: 一边修鞋一边考试，两不耽误，
1: 还挺讲经济效益。
0: 我来到人事科门口一看，好家伙，报考的人真不少。我把鞋箱子往地下一放，修理皮鞋，哪位修鞋？修鞋，你那鞋该打油了。
1: 又跑这儿吆喝来了。
0: 我刚一吆喝，过来个小伙子，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吗？大家都……哎，
1: 啊，
0: 哎，就，哎，就你，你怎么在这儿修鞋？
1: 我一边修鞋一边等着考试。
0: 你，哎，你考什么？
1: 翻译。
0: 翻啊，翻译
1: 啊，
0: 还行，还行样儿。
1: 怎么说话呢你？
0: 这，哎，你是当翻译那就，材料吗？
1: 我不是当翻译材料，那么谁是啊？
0: 我才是当翻译就，您材料呢？
1: 你让大伙儿看看，中国话说的都不利索，还要当翻译？问您，
0: 我说话频率是慢了点。
1: 你慢多了。
0: 我主要占翻译这指标，将来就好了。出口，
1: 出口，
0: 出国，有点瞒不住你了啊。
1: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0: 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1: 不在话下。
0: 我说几句话你能给翻译吗？
1: 张嘴就来。
0: 我说一句
1: 我翻一句，
0: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0: 是这话
1: 没问题。
0: 我可说了，
1: 您来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是，哎，这绕口令啊。
0: 我一听前科长让我翻绕口令。
1: 嗯，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能翻吗？
0: 没问题。
1: 好。
0: 黑虎 that's red grape that's not a puce。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着五斤塔嘛。
0: From some comes from

0: 大爷，你说的是事实，社会上在人事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吃过苦，流过泪，托过人情，挖过门子。我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1: 哎，那我得向你表示祝贺呀。
0: 我说钱科长，您刚才说
1: 你被录用了。
0: 我啊，小鞋匠
1: 录取了。
0: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就翻译的干活了。
1: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了，
0: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
1: 你看
0: 我深深的给他鞠了一躬，离开了考场，我抱起了鞋箱子。听说了吗？我被录用了，这是真的吗？说话呀，亲爱的。
1: 亲爱的，
0: 从今以后我们将要分手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
1: 真动了感情了？
0: 我是有点过分的激动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1: 您说。
0: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疖子总会出头的。
1: 嗨，你这比喻不怎么样。
0: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1: 对，
0: 这不

0: 坏都没法说。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1: 他又吆喝上了。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也琢磨，现在武宗十三派81门，我这个身份跳出这个各门户之外，我要创立一个门户，还得大点，这门户我创好了将来报仇。就这么的，他创立的丐帮。那个人你怎么瞎扯呢？丐帮帮主不是叶无光吗？怎么又是他呢？啊，叶无光这阵还不是丐帮的帮主，一开始发起人就是鹤顶朱红傅清波，就他创办的，后来把这个丐帮创立起来了。这个帮头是最大不过，请出一个总管事，就是老

0: 置他于死地呗，出了气就得呗。有主意了，这天晚上他把总管事的袁明叫到屋里头了。袁明啊，你坐下来，当家的有何吩咐？
1: 哎呀，你跟随我多年了，咱们处的也都不错，我叫你办件事你能办吗？
0: 能。什么事儿？您吩咐。鹤顶朱红拿出一包烈性毒药交给袁明。袁明啊，你把这拿着，这是一包毒药，有剧毒啊，你可千万多加谨慎。
1: 哎，
0: 干嘛？那个叶无光明天就到了，我不想见他。他来了之后

总负责人，你以这个身份接待他，在接待他的时候，把这包烈性毒药和到酒里头，把他给我毒死。犊子，为什么？这你不必问，你不必问，你相信我的人格，我毒死他有一定的原因，一定的道理，将来自有你明白的那一天。现在我不便过多的解释，你懂吗？执行吧。哎，那您上哪儿去？我躲一躲。事成之后他死了，尸首别动，我回来要验尸，我要观看啊，我回去听信儿，这事就交给你了。交代完了，他回班主官了。干嘛？听信儿去。他知道袁明这个人办事非常可靠，丁是丁，卯是卯，不仅能叫他当总管。您看那电视连续剧，不管什么事情，管家特别是总管都是最可靠的人，最忠于主人的。鹤顶朱红一琢磨，这事万无一失，回到班主管听信儿吧。哎，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时光流逝，一转眼过去俩月了，没听着信儿。心说袁明怎么不来呀、啊？我交代得清清楚楚啊，俩月还没整死叶无光吗？他心神不安，派人去找袁明。结果那小徒弟到了丐帮的总舵一看呢，哎，不是那么回事儿，和总舵里热火朝天呢。

大夫呀，人人皆知。那么他不在，那无疑问叶无光就是当家的了，辅佐吗？那个人缘极好，上上下下24分舵，五大堂主对叶无光奉若神明，连那个总管老花的原名都唯命是从。发生变化了，您别忘了，事在人为呀、啊。事情是死的，人是活的。同样一个买卖，张三开就开不好，李四开就红火了，这不是事在人为吗？同样一个厂子，某人某人经营的亏损，换个人，人家日进斗金，人跟人他不一样。为什么说人的才干不同，分三六九等呢？叶无光来了之后，原名啊，本想要投毒，后来就发现这个叶无光人好啊，闹了半天那是个瞎的，是装的，这人非常随和，具有才干，来了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挑大拇指，坐下了一谈，这个人谈出那些道理来，让你从心往外

所以他没动手。这回来人找他，偷着把他找到班主管。到班主管，鹤顶朱红就不乐意了，问袁明怎么回事，我怎么交代的，你为什么不执行？袁明啊也有个性啊，袁明一向当家的，这个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不能动手啊，我得问一个为什么，你得说出一二三来，我心里明白，哦，是这么回事，我毅然决定我就动手。可您了不说清楚，胡了八图的，我就去害人，这事儿我不能执行。另外当家的，我再跟你讲，这个叶无光这人好得很，我们从心往外那么佩服他呀。你别看穷，穷个志气，此人颇具才干，就您不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咱们面貌一新，人心振奋，丐帮声势空前庞大，壮大起来了。那这么好个人，为什么非把他毒死呢？我不明白，您给我讲讲吧。他，哎，鹤顶朱红一琢磨，哎呀，这回好，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自己把自己给算计到里头了。哎呀，是追悔莫及呀！那阵为什么我非得说此人颇具才干呢？我就说是我的仇人不就得了吗？到现在翻口翻不过来了，解释也解释不清了。打这以后把他气的，再也不管丐帮的事情，只是要求袁明，我的事情你别讲就行。哎，行吧，咱们相处了一回，你守口如瓶，吃了个大哑巴亏呀。你看这叶无光，身没动，膀没摇，坐享其成，让人家接到这块，自然的就成了丐帮的帮主，取而代之，大家全拥护，坐上了一把金交椅。鹤顶朱红是暗气暗憋，气得饭都吃不下去，仇没报了，哎，这么大个帮头让人夺下了，他能甘心吗？没有办法，找自己的老师紫云道姑，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说了。紫云道姑也是好事，说你这么办，我再帮着你另创个门户不就得了吗？你创什么门呢？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一个阴阳教，选中了九一山顺元峰，又起手创办阴阳教，他是当然的教主。打那之后，他要在观里待着呢，就是道着，露着脸儿。他凡是一到阴阳教，他就穿上那个黑袍，戴着黑纱，就到了现在阴阳教，许许多多的人也不知道教主是男是女。那要说声音还听不出来，他变声啊，故意他编那个粗音儿，再吃一种特殊的药，你也听不出来是男是女。一说话瓮声瓮气的，在紫云道姑的帮助下，阴阳教是突起呀，那可了不得，声势浩大。在阴阳教创办三年的时候，鹤顶朱红为了给一家人报仇雪恨，下了一份请帖，请叶无光参加三周年庆典，意思把他给请了，把他收拾了。结果叶无光没来，所以鹤顶朱红火旺上撞，派出手下500多名杀手，是血洗总舵，把丐帮的总舵给洗了，目的杀叶无光。结果两败俱伤啊，接下这个梁子了，也没杀了叶无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叶无光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得罪阴阳教，为什么阴阳教无端学习我的总舵，什么意思，我怎么惹你了？他哪知这里这些套头他不知道。鹤顶朱红傅清波是个好人呢，他出于就是给一家人报仇，你看当教主的时候连

气颇广是一个人，换了道装又变成了另一个人，为人处事非常随和，他有自己那一套，判若两人，跟俩人一样。那么咱们话复前言，又接上前者那个茬了。叶无光想要跟他比武，非要看看他这个脸儿什么样。鹤顶朱红一看，再没有隐瞒的必要了，再隐瞒下去没有意思了，所以把青袍脱掉，面纱掀下去，夫妻二人见了面了。哎呀，叶无光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自己结发的妻子，所以浑身抖动，面容更色呀。哎呀，想起以往的事情，心塞油烹一般，傻在那儿。单说鹤顶朱红露了原来的脸了之后，冷笑了一声，叶无光，没想到吧，是不是没想到？你好啊，杀了我的一家，逍遥法外，这些年怎么活来的？我听说了，你怕我逮着你，你也反高人，听说你拜了什么少林的一个什么老僧为师，你学就了一身武艺，你想跟我对抗啊？

绝了吧。哎，你要还我一个公平，你怎么说吧。叶无光先是良心上震颤了一下，那时候

0: 人生就好像承认了似的。另外想起以往那些事情，心里头翻来覆去的不是滋味。今天夫妻见了面了，夜无光，长叹一声，是你呀，清波呀。那么事情过去这么多的年，你还怀疑我是凶手吗？
1: 对呀，
0: 你要说你不是凶手，那么真正的凶手是谁？你能不能找出来？你要把真正的凶手找出来，他能说出道理来，就把你洗刷清楚了。那就是我冤枉了你，我向你赔礼，我在你的面前请死。谁是凶手？你说。
1: 这
0: 谁是凶手我不知道，我老实跟你讲吧，这些年我也没闲着，我四外访查这个凶手，到现在一无所获呀，我还背着这个黑锅。我没想到至今你还耿耿于怀，怪不得你学习丐帮的总舵，闹了半天是给你一家人报仇啊。傅清波，你实在是有点得寸进尺，欺人太甚了。你
1: 那怎么样？你说应该怎么了结？

0: 这奔脑门的就拍，幸亏小月听手机眼快，啪一个一鹤冲天到了近前，一伸手腕子给他朝着，妈，老人家你这是何苦，你别管我，我非死不可，这是冤孽债，我解释不清，你撒手，说什么我也不撒手。哎呦，月平就急坏了，你们怎么还看热闹，快点过来。萧敬轩、林飞燕大往上一闯，胳膊抱住就大吃了一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上回，刘伯温来到常玉春的家里，一看这常玉春呢，小日子过得不错，只有一个烦心的事儿，就他这二儿子常茂啊，是个哑人。你说挺好，这孩子说不出话来，这怎么办呢？刘伯温呐，左颤颤，右颤颤，检查检查耳朵，颤了颤咽喉，都检查完了，刘伯温乐了。其实这孩子呀还有救，要经过我的一番调治，应该还能说话啊。真的？哎呀，可把六爷乐坏了。先生，你要真让他能够说话，那可揪着他这一辈子了。咱这么办啊，咱们呢试试看，这种病啊我瞧过见过，不过呢我的治法啊有点与众不同，六爷你可别心疼啊。哎呀先生，你这叫什么话呀？你给孩子治病，我还能护着他吗？其实啊，捉人孩子捉人心疼，但是你不能讳疾忌医啊。人家给你瞧病，哎，你再这么的那么的，那人家这病就没法治了。出于对刘伯温的信任，常玉春这才点头。刘伯温提起笔来给常茂啊开了个药方，让手下人出去把药如数都抓来了，然后自己把口袋拿过来，打里边取出个小药瓶来，又配了几味药材，把药煎好了让常茂喝下去。常茂啊这雌雄眼儿一块动弹，那意思不爱喝。常玉春过来啪给了一撇子，捏着鼻子给他灌下去。哎嗨，这药这苦劲儿的甭提了，中药哪有不苦的。药灌完了，刘伯温告诉搬着凳子来，要长条的啊。凳子搬来呀，感情不是让长茂坐着，让他脸朝下脊背朝上，还用三条绳子结结实实把小长茂捆到这凳子上。因为他脸朝下呢，又给他准备个痰桶，这是让他吐东西用的。紧跟着刘伯温命人找了一把戒尺，他手上掐着这个戒尺，命人把长茂的裤子脱下来。大伙儿一看，这是干什么呀？还有这么瞧病的吗？谁也不敢多问呢。

下之低的，把那地都湿了一大片。刘伯温把戒尺抡起来了，照着长帽这屁股蛋子，啪啪啪啪啪啪。本来这孩子憋的就上不来气儿，这一揍啊，他更着急了，把长毛憋的那汗珠啊滴的正多了。

0: 郑玉春看了眼，真的冒汗了，心说这是哪国的制法呢？刘伯温呐，整抽了长帽这屁股蛋子180下。再看这长帽，忽然间把嘴一张，吐了一口绿水，紧跟着从这个嗓子眼里边咕噜咕噜喷出一个肉蛋来。哎呦呵，这个肉蛋呢比鸽子蛋还大一圈，挂满了血丝啊，啪咕嘟掉到痰盂里头，是硬如坚石。哎呦，这个东西一吐出来啊，就听长帽说话了，
1: 我憋死我了，
0: 哎呦哇，长府上下一片欢腾，二少爷好了，二少爷能说话了，哎呦我的妈呀，这里

我着急呀、啊。那战马也叫唤，心里头也着急，正往前走着呢。哎，前边这个地方很特殊，两山夹一沟，你不注意看发现不了这个地形的特点。这道沟是很宽阔的，两边的山都是悬崖峭壁，高有千丈的悬崖呀。越走呢，这个沟是越窄，地势越来越凶险。就在这么时候，对面冷不丁响起了响箭的声音，啪嚓，把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铜锣一响，六爷心一动，怎么回事？难道这还有劫道的不成吗？还真猜着了，对面出现了一支人马，大概能有几百人吧，都是喽啰兵的打扮，有的是青绢帕，有的是蓝绢帕，有的也没有绢帕，哎，服装也不整齐，但是一个个都是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手轻斩马刀，双手戴虎头牌，奋力亮相。正中间啊，跑出来两匹战马，马上坐着两个年轻人。上垂手这个是黑脸，面如黑炭，一对大豹子眼，虎头巾，虎皮围裙，虎头靴，手中擎着斩马刀，刀头三尺八，刀杆三尺八，有鸭卵粗细啊。在这个刀杆的后头呢，还有一个铜环，这铜环有烧饼大小，环子上拴着三尺多长的红绿绸子，哎，这种东西使用起来很轻便，一般在马下呀，把这刀抡起来能够对付骑马的将官，所以呢叫斩马刀。这刀磨的是锃明瓦亮，夺人的双睛啊。下垂手这个呢是个红脸膛，丹凤眼，长阔脸，稍微有

这黑脸的止不住打量常遇春，看了半天这才说，朋友，你好大的力气，我请问一声，你贵姓高明，家住何处？五湖四海皆朋友，我们是交朋友的人，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啊，能不能道个腕儿？哎，道个腕儿就是说说你姓字名谁。问我你且听了，某家家住安徽省怀远县鲁庄的人，人送绰号怀远黑太岁常玉春。什么叫人的名树的影啊？常玉春这三个字，当时全天下凡是练武的江湖中人哪个不知道。这两个寨主一听啊，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从马上就跳下来了，撩虎皮战裙跪倒在常玉春的马前，跪地就磕头啊，我们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师傅来了，恩师在上，弟子给师傅磕头喽。师傅，弟子给您磕头了，可把您盼来了。俩当头的一跪下，那喽啰兵稀里哗啦也都跪下了。师爷好，我们给师爷磕头。把常玉春差点气乐了，心说话，嘿，我从来没收过徒弟，怎么这俩徒弟哪儿来的呢？还整了这么多徒孙，真有意思。常玉春没动，用大枪一指，哎，朋友，你们这说。

王威、贾平就是本地的人，两个人自幼枪马纯熟，刀法精通，十八般武艺啊，样样都能比划比划。由于反对元朝，打死了元兵的一个营官，两个人就跑了，无处投奔呢。后来逼得他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座山就是个秃山，起名叫双虎岭。几年的光景啊，凑了这么一把人吧。其实手下这些喽啰兵啊，大多数都是吃不上饭的穷苦人，有的是被逼得无处可逃，有的是倾家荡产的农民，当然也有一些流氓无赖，什么人都有。就这样呢，以王威、贾平为首，就在这落草为寇。两个人呢还挺讲良心，平常做买卖还挺讲公义，像普通的客商、一般的百姓，在双虎岭这儿走啊，不但

0: 呀，赶奔滁州，投奔西吴贤王朱元璋，那是我磕头的四哥。你们看看怎么办？愿意在这听信儿，我到滁州给你们来信儿；要是不愿意听信儿啊，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哎呀，俩人一看乐坏了，师傅，我们这都拜了师了，那就跟你走吧，听什么信儿啊？您上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那这帮人呢？你们怎么的啊？我们都跟着，我们都跟着师爷。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子高啊！投靠西吴贤王，那是加入义军呢、啊。在这儿占山，甭管多公道，你也是草寇。所以大家伙鼓掌称赞，都跟师爷走。就这样，常立春把这些人集合好了，又讲了讲军中的纪律，大家准备东西，这才起身赶奔滁州。这回好了，可以派出喽啰兵到前边聊聊水儿。有喽啰兵回来禀告，报二位老师，师爷前边有战场。常遇春就问，什么战场？经过我们的打探，前边是乱石山，里边好像正在打仗，打得挺热闹。后来我们找老百姓一打听啊，说是有个什么什么石王会，好像说西吴贤王也来参加了，谁跟谁打咱就不知道了。常遇春手捻须髯，一琢磨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是我四哥在这里边，我得助他一臂之力。哎呀，咱们调转方向，先不去滁州了，到乱石山走一遭。不上滁州了，取路乱石山，遵命。哗，大队改变了路线，就斩奔乱石山。这才引出一段：黑太岁一声炸山口，朱穆英进兵芜湖关。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一会儿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来喽。
3: 今天您给大伙儿准备的是马季先生的什么相声小段啊？
6: 今天咱们听两段歌颂人的作品吧。
3: 好啊，歌颂谁呢？
6: 我这头一段相声歌颂对象就是作品的名字，请欣赏马季唐杰忠先生表演的相声秀英。
7: 这回啊，我给同志们表演一个节目，
8: 不像话。
7: 这
8: 怎么了？这是不是跟我？
7: 我这个节目啊，主要的是说，
8: 舔着脸你还说呢你？
7: 说都不让说了，
8: 说你也说不出个道理来，跟谁学的这套？
7: 我这自己编的，
8: 就让你编这个来着？年轻人得学好。国家对你们寄托着希望，你看看人家心里想四话，努力干四话，你呢？
7: 我怎么了？
8: 你知道你干这个事儿像话不像话？你瞒着我干什么呀？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7: 你是谁呀？
8: 我是你爹。
7: 你瞅瞅你，神经病啊你。
8: 你可别误会，这我可不是冲你啊。
7: 那你冲谁呀？
8: 我跟我闺女生气呢。
7: 哦，你闺女？
8: 哎，
7: 秀英啊。
8: 你认识她？
7: 那我怎么不认识啊？
8: 啊，
7: 我看着她从小长大的。
8: 哦，
7: 在学校那就是三好学生，现在在工厂那是生产能手，听说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啊。
8: 变了，现在变了。
7: 怎么变了？
8: 挺大的姑娘外头偷偷摸摸搞对象去了。啊，
7: 孩子啊，岁数大了，搞对象那也是正常的。你啊，别反对了。
8: 我不反对。
7: 嗯，
8: 我们俩人呢，为他这事儿还操过心呢。
7: 是啊，
8: 我们给他介绍过对象啊。
7: 谁呀？
8: 他们一个厂的
7: 啊，
8: 一个青年突击手，26岁，长得1.72米的个头，论人才，论相貌，样样都好啊。
7: 那跟秀英姑娘挺合适的。
8: 咱看着合适不行啊。
7: 啊。
8: 我刚一提马上就把我顶回来了。
7: 怎么了？
8: 说出那话又臭又硬。
7: 是啊，
8: 我吃3天酵母片没咳嗽下去。
7: 嚯，他怎么说的？
8: 你瞧这劲头
7: 啊。
8: 爸爸您少管点闲事好不好？啊，我们这么年轻，工作上也没做出什么成绩，老早的就考虑个人生活问题合适吗？以后您要再提这事儿，您别说我不给留面子。
7: 这干嘛呢？
8: 那小辫甩风去了。
7: 这姑娘真够厉害的。
8: 就是啊。
7: 其实秀英说的也对
8: 啊，
7: 年轻人呐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8: 有远大理想是对的
7: 啊，
8: 可是他说一套做一套啊。
7: 怎么了？
8: 这件事情没过3天，
7: 嗯，
8: 我在马路上瞧见他了。
7: 是吗？
8: 跟一男的正走着呢。
7: 哎呦，
8: 甭问呢，这是背着我又搞了一个。
7: 是吗？
8: 你走你就好好走吧。
7: 他怎么走啊？
8: 俩人走着都那个 A 字形半导体似的。
7: 什么叫 A 字形半导体呀？
8: 脑袋挨脑袋，这身子都支棱着，这么走 A 字形呢。
7: 那怎么半导体呢？
8: 这半拉一躲开，那半拉非倒了不可。啊，
7: 那男的是谁呀？
8: 咱也不敢问呢。
7: 哦，
8: 赶紧过了马路，急走几步往回一瞧，坏了。
7: 怎么了？
8: 二歪子。
7: 二歪子，
8: 您瞧这名儿
7: 啊，
8: 那是厂里的有名人物。
7: 哦，
8: 打架斗殴偷东西旷工迟到炮兵号，样样都干。
7: 哎呀，干嘛找这么一个呀？
8: 就是啊，你瞧长那样啊啊，长长的头发，留俩小胡子，
7: 哦，
8: 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往那儿一站，跟吃了烟袋油子似的，全是这么。
7: 行，真是二歪子，
8: 一张嘴啊是油腔滑调，你瞧这劲儿，嘿，哥们儿，找地方冒沫去吧，别他妈闷着啊。闷着他妈不像话，姐，他妈什么他妈玩意儿，他妈的，
7: 嗨，满嘴里都是炉灰渣子。
8: 你厂里有点集体活动，他没参加过，打个球啊，下象棋啊，他没有他。
7: 那他干嘛玩去？
8: 不是上人舞会上起哄去啊？
7: 嗯，
8: 就上电影院门口打个群架呀、啊。实在没地方去了，他跑电车上玩去了。
7: 上电车玩什么呀？
8: 他看人家售票员长得胖一点。
7: 哦，
8: 他拿人家开心。哎呦呵，这姐们长得够肥的啊。哎呀，农村政策一落实，你长膘了。
7: 哎，这叫什么话呀、啊、
8: 人家售票员根本不理他。
7: 嗯，
8: 车到站了，一开门他下来就往出跑。
7: 哦，想不买票？
8: 同志，票票，越喊他跑得越快。售票员急了，
7: 啊，
8: 背着票兜子追出他300多米去，他才说话：“别追了，我有月票。”
7: 有月票啊，这不存心捣乱吗？
8: 就这样一个人，在我们厂里没人敢理他。
7: 嗯，
8: 谁瞧着谁躲他。
7: 行，
8: 唯独我们这秀英，
7: 哦，
8: 上赶着撵他。你说这不是鬼迷心窍吗？这，
7: 那是搞对象吗？
8: 不是搞对象，俩人形影不离啊，啊。有点活动，秀英老拉着他去。
7: 哦，
8: 看个电影，秀英给买票。
7: 哦，
8: 上次在北海过团日，他非得跟他上一条船不可。
7: 你呀、
8: 啊，啊，
7: 找个机会问问他。
8: 我问他了。
7: 哎，
8: 我秀英，你跟他那个，这玩意我都没法问。我告诉你，
7: 你呀、
8: 啊，啊，
7: 直截了当的问他。
8: 对，我说秀英，你是不是搞对象了？
7: 嗯，他说什么？
8: 冲我一笑。
7: 嗯，

0: 那你们能有共同语言吗？
1: 慢慢来吧，培养感情吧。现在就好得多了，现在有事没事经常找我来。
0: 哎呀，那你干嘛走道跟他那样走啊？
1: 啊，不这样走不行啊。上次我带他去看展览去了，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当场晕在现场了。我不这样搀着他，他能回家吗？
0: 哦，从这里看出来秀英姑娘的高尚品德呀。
1: 怎么，这就看出高尚品德来了
0: 啊？
1: 明儿他要找一劳改犯，看出他那高大形象来了吧？
0: 嗨，你呀，你误会了。
1: 怎么，
0: 人家秀英姑娘找的是帮助对象。
1: 帮助对象
0: 啊，为了团结青年，做好后进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这是团组织的一帮一活动。
1: 哦，你这么一说呢，他们不是谈恋爱。
0: 不是谈恋爱。
1: 不是谈恋爱，干嘛老晚上出去活动去？
0: 晚上就谈恋爱啊？
1: 哎，你看谈恋爱那规律就是这样
0: 啊，
1: 一到晚上自动的就找地方集合去了。
0: 是吗？
1: 嗯，还愿意走黑道，哪儿黑奔哪儿走。
0: 嗯，
1: 怕人瞧见吗？
0: 你看他真有研究。
1: 他们俩人谈我瞧见了。
0: 在哪儿啊？
1: 在车间里头。
0: 怎么跑车间里头了
1: 啊？晚上没人。
0: 是啊，
1: 贺秀英见着这个二歪子那个热情劲儿没法说，可当时说了一句话，我那脸都红了。
0: 秀英说什么了？
1: 说当时这么多人我都没法学。
0: 没关系，你学学、啊。

0: 掩耳盗铃术，你懂吗？嗯，让外人瞧见不会怀疑他们俩人是搞对象的。哦，就这手、我年轻时候常用。我
1: 好吧，认准人家搞对象了。
0: 他们说那话呢也是搞对象啊。啊，
1: 怎么说？
0: 那歪子说了，
2: 秀英姑娘，你对我太好了，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0: 你说什么意思？这是？
1: 这有什么呀？啊，这说明二歪子思想有变化，感谢秀英姑娘对他的帮助。
0: 那怎么秀英直不好意思说我早一点找你就好了？
1: 是啊，我要早点帮助你，不至于到今天这样啊。
0: 还说什么咱们都是年轻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1: 决心要搞四化呀。
0: 我们还要有个远大的目标，
1: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0: 希望你拿出实际行动来。
1: 你要啊，好好的改正错误，
0: 做出个样子让他们看一看，
1: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0: 你千万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
1: 你要放下包袱，解除顾虑，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0: 我跟您说，亲家，哎，你呀、
1: 啊，谁是你亲家啊？
0: 你要不是亲家，你不会为他们说话。
1: 人家那个对话就是这个意思，
0: 他那个含义你没听出来啊？
1: 什么含义啊？
0: 那含义很简单，就是俩人早点搞对象，早点把我给甩出去就完了。
1: 什么呀？啊，人家二歪子说啊，秀英姑娘，你对我太好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0: 到结婚，共同的理想吗？
1: 还要有远大的目标
0: 啊，建立个什么幸福的小家庭，
1: 你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0: 啊，让他多拿出俩钱来准备结婚啊，
1: 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0: 俩人结完婚上我那儿示威去，
1: 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0: 就这句话我恼他们了，
1: 嗯，
0: 把我比作狼，把他妈当母老虎了，
1: 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你呀、神经过敏，
0: 我要是神经过敏，上星期六晚上那怎么回事？
1: 上星期六怎么回事？
0: 那天不是下大雨吗？
1: 啊，那天雨下得不小。
0: 我下班刚进家门，秀英跟我说了、爸爸您怎么刚回来？等您半天了，您赶紧吃饭吧。我上二歪子家有点事儿，我走了啊。
1: 下

0: 你怎么办？
1: 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出来了，怎么回事啊？我一看窗户那边啊，他们有一个咸菜缸。我蹬着咸菜缸上去，我往里头瞧瞧怎么回事吧。
0: 那你能听见什么呀？
1: 听不见，看他那表情也看出个大概齐来。
0: 你看着什么了？
1: 我一看呢，秀英正跟人家这么比划着呢。
0: 那什么意思呢？
1: 那还用问啊？小两口这就要成双成对了。
0: 是啊。
1: 然后那老太太指指那立柜。
0: 那怎么意思？
1: 那结婚的家具他全准备好了。老太太还给秀英一块手表。
0: 那又是什么意思？
1: 订婚纪念呢。
0: 是啊，
1: 最后歪子有一大信封交给秀英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甭问呢，把结婚证书全给他领出来了。
0: 啊，你看清楚了？
1: 我当时这生气啊，秀英秀英，养活你20多年，想不到你给我来这么一手啊，你简直我跟坏了。
0: 怎么了？
1: 我掉咸菜缸里了。
0: 你倒注点意呀、
1: 我赶紧爬出来往家里跑，到家里见着秀英，我要彻底的跟她谈一谈。
0: 对，秀英，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1: 上二外的家去了。
0: 你跟她商量什么事儿去了？
1: 处理前些日子她偷东西那事儿。
0: 不对啊，你跟她那比划什么呢？
1: 她说感谢我对她的帮助，其实那是团组织和家庭共同对她教育的结果。
0: 那老太太怎么指指那立柜呢？
1: 他们说您肯把立柜卖了，要彻底退赔，
0: 又给你一块手表。
1: 那表不是正道来的，让我交还组织上。
0: 二歪子还给你结婚证书。
1: 哪有什么结婚证书啊，
0: 在你兜里呢。
1: 我拿过来一看，不是证书。
0: 什么呀？
1: 人家入团申请。
0: 是啊。
2: 二婶啊，
3: 哎，
2: 您选这歌颂型作品还真不错。哎，但是您有私心啊，这歌颂的是你们女同志啊，您要不然您也来一段男同志的怎么样？
3: 男同志
2: 啊，
3: 有啊，明天播讽刺型作品的时候就轮到你们男同志了。
2: 这凭什么呀？啊，这不行啊，您必须得找段男同志也是正面人物的。
3: 哎，行行行，这段吧，男女主人公都值得歌颂，请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美》。
1: 唐杰忠同志是位老演员了啊，
4: 我登台的时间长一点，
1: 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历史悠久啊。
4: 哪里哪里，
1: 技艺高超，誉满全球，
4: 不敢当 啊。
1: 您可以说是颜色鲜艳，造型美观，质地优良，经久耐穿呢。
4: 哎，你说的这是我呀？
1: 啊，这胶皮鞋。
4: 嗨，你不是说我吗？
1: 是我想形容你的美呀、我找不着恰当的词儿。
4: 那也别把我当胶皮鞋卖了啊。
1: 啊，对对，这么说吧，你应该说是我们相声界的一名美男子。
4: 哎呦
1: 啊，
4: 就我这模样还美男子呢？
1: 你打扮打扮就美了。
4: 我这个年纪再打扮也就是出口转内销。
1: 那不能那么说
4: 啊，
1: 人人都应该打扮起来。
4: 哦，
1: 爱美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
4: 对，
1: 只有美才能跟我们今天的社会相称嘛。
4: 人人都应该爱美。
1: 有这么一个戏你看过没有？
4: 什么戏啊？
1: 歌剧《白毛女》。
4: 这戏我看过啊。
1: 杨白劳生活那么艰苦，大年三十还要给喜儿买一根红头绳打扮一下呢。
4: 劳动人民更应该美。
1: 你听杨白劳那几句唱。
4: 怎么唱？
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

0: 来。你干嘛呢？
1: 我等着扎红头绳啊。
0: 我以为你落枕了呢。
1: 我这姿势是不美。
0: 喜儿接过红头绳，高高兴兴打扮起来。哦，一边打扮一边抒发她愉快的心情。
1: 她是怎么唱的呢？
0: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对着镜子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嗯，
1: 还真像喜儿。哎，就是胖点。
0: 嗨，你那干嘛？你看杨白劳和喜儿一根红头绳满足了美的要求，
1: 这就够了。
0: 他们在打扮上不追求时髦，不追求特殊，
1: 说明人家对美有个正确的认识。
0: 对，你假如让杨白劳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干嘛，
0: 外头借高利贷去。
1: 借钱干嘛？
0: 给喜儿买条喇叭裤子。
1: 喇叭裤？
0: 再弄副蛤蟆镜戴着。
1: 哇，那成什么样了？
0: 喜儿对着镜子还唱呢。
1: 唱，
0: 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借来了高利。

0: 一袋，买上一条喇叭裤，蛤蟆精子带起来，来带呀带起来。
1: 这是那醒啊，
0: 这是小流氓，这是
1: 实在是不美。
0: 所以说人的美啊，不能光靠外表的打扮。
1: 对，
0: 重要的人应该有一个内在的美，
1: 美要美在心灵上。
0: 有一个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啊？
0: 黄梅戏《天仙配》。
1: 这戏我看过。
0: 看过。
1: 说的是董永家境贫寒，卖身为奴。
0: 对，
1: 穿的是破衣拉撒，背包握伞的。
0: 可是董永有劳动人民那种憨厚朴实的美，让七仙女一眼就看上了，非嫁给他不可。
1: 说是董永抄上了啊？
0: 什么叫抄上了？
1: 可不是吗？
0: 你看七仙女向董永求爱
1: 啊，
0: 董永不是什么好听说什么，
1: 他怎么说呢？
0: 实事求是
1: 啊，
0: 有这么几句唱吗？
1: 怎么唱？
0: 你。

0: 这董永傻乎乎的全说出来了。
1: 七仙女爱就爱他这傻乎劲儿了，
0: 是吗？
1: 当时向他流露真情吗？
0: 他怎么唱呢？
1: 山无片瓦不怪你，下无尘土我自己情愿意，我二人还

0: 您这叫什么词儿啊？
1: 这就是俩人拜天地了
0: 啊！对，你就说拜天地就完了。
1: 说明这董永啊，确实是有一种朴实憨厚的美，
0: 就是嘛。
1: 哎，
0: 还有一个类型的内在美，
1: 那是什么戏啊？
0: 评剧刘巧儿，
1: 这戏我看过，
0: 看过。
1: 说刘巧儿的丈夫陈世美，
0: 哎，
1: 中了状元，忘恩负义，不认前妻，后来告到了开封。
0: 这是刘巧儿吗？
1: 哎呦，这秦香莲这个。这刘巧是
0: 现代戏
1: 哦哦，
0: 巧的爹呀、逼着刘巧要嫁给地主王寿昌
1: 啊、
0: 可是刘巧呢不贪图彩礼，
1: 嗯，
0: 不追求荣华富贵
1: 哦，
0: 偏偏爱上赵振华了。
1: 他为什么要爱赵振华呢？
0: 他有这么几句唱啊。
1: 怎么唱啊？
0: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1: 哦，爱他这一点。
0: 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1: 这是劳动人民的美德。
0: 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
1: 这一点也很重要。
0: 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
1: 他够忙活的。
0: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我们两个恩爱比海深。
1: 哦，比海深。
0: 你听人这爱情多有蛋白质啊、
1: 什么叫蛋白质啊？
0: 比海深吗？
1: 这是另一种类型的美。
0: 对，还有一个类型的美。
1: 什么戏啊？
0: 话剧《山村姑娘》。
1: 哦，这戏我看过。
0: 我还没写出来你就看过了。
1: 哎呀，我还说早了。这什么内容呢？
0: 一对农村青年真实生活的写照。
1: 哦，还是真人真事。
0: 对对对。
1: 主角是什么人？
0: 男主角是一位英雄
1: 啊，
0: 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了左腿。
1: 哎呦，左腿没有了。
0: 为了不给未婚妻带来终身的痛苦
1: 啊，
0: 尽管俩人感情非常好，坚决提出了退婚的要求。
1: 想到的是别人，
0: 可是他的未婚妻呢？为了不给他精神上增加过大的压力，
1: 哦，
0: 坚决拒绝和他退婚。
1: 这思想境界就更美了。
0: 我给你学一学俩人病房相会的一段吧。
1: 好啊，
0: 你给我帮一下忙。
1: 我帮什么忙？
0: 你就去我的未婚夫陈自强。
1: 哦，我扮演陈自强，
0: 好不好？
1: 不过我没词儿啊。
0: 不要紧呢，
1: 啊，
0: 你就想方设法退婚就行了。
1: 就这个任务，
0: 好不好？
1: 你放心，我保证完成。
0: 好，那我把这环境布置布置啊。
1: 好好好，
0: 这把椅子呀，
1: 嗯，
0: 就是你的病床。
1: 行，
0: 你在这里卧床不能动。
1: 哦，
0: 我打外面进来看你来。
1: 啊，
0: 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1: 哎，我说退婚。
0: 你撒癔症呢？
1: 哎，我完。

0: 跟您搭听一下，这是姚二三医院吗？
1: 哎呀，怎么这味儿啊？哦，农村姑娘。
0: 对，我是打河南来的，我找陈子强同志。
1: 哦，是找我的，没错了。
0: 是的，
1: 接他去。
0: 我得
1: 啊，我来，你来了，快到屋里坐。
0: 您是谁呀？
1: 我是陈自强啊。
0: 你干啥来了？
1: 我听到你声音，我赶紧跑出来见你呀、啊。
0: 回去，左腿都没了，你能跑出来吗？
1: 哎呀，我把这茬给忘
0: 了。啊，好，谢谢你啊，同志。
1: 啊，敲门呢？谁呀、啊？请进来吧，
0: 自强。
1: 那这什么毛病？这是？
0: 人家俩人几年不见了，突然病房相会，此时此刻悲喜交加嘛，
1: 感情还挺丰富、啊。
0: 行，咱俩，子强，我们俩这倒气儿来了，你倒说话呀？
1: 对，退婚。
0: 什么呀？说点家常话再提这退婚呢？
1: 哦，对对对，是凤兰。你来了，
0: 我早就想来，可是队里活太忙了，对不起你啊。
1: 哎，这没什么。手术很顺利，现在还不能下床啊。
0: 没事，再休息几天就好了吗？
1: 家里都好吧？
0: 都挺好的。今年队里大丰收，俺爹说了，锅巴了球准备盖几间大瓦房，给咱筹办喜事了。
1: 还想办喜事呢？
0: 是的。
1: 凤兰，哎，我和你这个事儿
0: 啊，对了，咱娘给您捎来点大红枣，让您补补气的，
1: 谢谢吧。凤兰
0: 啊，对了，俺爹给您捎来点柿饼子，说南方没有。
1: 好，凤兰啊，
0: 哎，对了，我给您做了一双鞋，你穿穿合适不？
1: 对对，凤兰啊，
0: 哎，对了，公社给你写了慰问信了。
1: 是，凤兰啊，
0: 对了，
1: 你一块拿出来不行吗？
0: 想方设法不让你提退婚的事儿啊，
1: 不让提也得提呀。凤兰，关于咱们俩的事儿，我想离开你。
0: 你说啥了？
1: 我想离开你。
0: 你问我二十几呀、啊？我二十四，你二十六，你咋全忘了呢？
1: 不是啊，我要和你退婚。
0: 你头有点晕呐、啊？那就是躺下休息吧，我待会儿再来看你，行吗？
1: 咱得一刀两断，
0: 不习惯在医院。那我把你接出去，咱回家养病好不好啊？
1: 这是为你好，
0: 白头到老，这不用你说，以后看我的行踪就是了。
1: 纯粹诚心
0: 啊、哦，在医院就结婚
1: 没有、啊？你老打岔，我这戏怎么演呢？
0: 这不让你提退婚的事儿啊？
1: 那也得提呀、啊，凤兰。咱们俩这个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我过去咋想的，现在还咋想呗。
1: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0: 要说不一样，你为人民立了

0: 我还不爱你
1: 了，怎么又不爱我了？
0: 我爱那没腿的。
1: 哎呦啊！
2: 怎么样，老纪？
3: 啊，
2: 这回男同志是我们英雄的子弟兵，你满意了吧？
3: 哎，早该这样，继续保持啊！
2: 保持？
3: 嗯，
2: 你知道找一好男同志多不容易呢。

0: 你不会算账是怎么样？
1: 你问这干嘛？
0: 不一样吗？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1: 我是八级。
0: 八级啊？哎，他是八级，
2: 我俩四级。
0: 诚信呢、啊、是怎么样？
2: 实事求是啊。
0: 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1: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啊、哦、
2: 群众跟我心连心。
0: 这俩是双胞胎，这俩。这么问你们啊、嗯、每天早晨起来上班你们坐什么车去啊？
2: 我坐小汽车啊。
0: 早晨起来上班小汽车。
2: 甭说上班啊，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哟，
0: 您是什么领导？
2: 汽车司机啊。哎，
0: 你是离不开车。
2: 驾车。
0: 他汽车司机
1: 不行了吧？
0: 你是呢？
1: 汽车驾驶员。一样。
0: 诚信是怎么着？
1: 先介绍谁不一样？
0: 行行行，
1: 就是
0: 行行行行，我随便介绍吧。哎啊，站好了站好，先介绍你。
2: 我先介绍我。

0: 真是了
1: 我都50了还少年得志呢
0: 啊50正是少年的时候啊
1: 这50要是少年到中年得多大的
0: 中年74
1: 啊这都哪儿规定的
0: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2: 哎、什么都不懂
0: 啊
1: 那是终了的终
0: 啊是甭管什么钟了
1: 啊
0: 您当领导这个大家伙放心的、啊、领导多帮助我
2: 哎呀瞧见当官的这词儿立刻就变了
0: 两位领导、
1: 啊、来来我问问您吧
0: 您问我什么
1: 您贵姓啊
0: 谁呀、啊、
1: 您呢
0: 我
1: 啊
0: 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吗这、
1: 哦、您姓什么呀
0: 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
1: 啊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0: 是我知您需要我姓什么对不对
1: 什么叫需要啊
0: 这
1: 实事求是
0: 您猜怎么
1: 啊
0: 您猜怎么我姓什么
1: 让我猜
0: 您这个领导一猜就猜出来您猜我姓什么
1: 我猜呀
0: 啊
1: 你是不是姓边

0: 这不像话
1: 啊！要不您猜猜，
0: 你是男的？
1: 对了。您领导眼力真好，我是男的。
2: 啊不，
1: 我
2: 啊，我说你不是男的，
1: 那我是
2: 女的。
1: 啊，太好了！
2: 啊，
1: 这个领导这眼力多好啊！
2: 怎么
1: 一针见血，那看出我的本质来，是女的，
2: 本来就是女的。
1: 哦，女的。
0: 这么说，我错了？
1: 不不，您没错
0: 啊，
1: 您
2: 那就是我错了。
1: 您也没错。
2: 那谁错了？
1: 那就我错了。
2: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2: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到底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2: 这怎么回事？
1: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0: 女的。
1: 是女的。我妈妈拿我的男孩子养活着。养来养去呢，养来养去啊，也不怎么回事，不是我变男的了。
2: 什么乱七八糟，
0: 都像话
1: 吗？
2: 来
1: 啊，
2: 我再问问你。
1: 您还问我？
2: 你身体怎么样？
1: 身体不错，领导放心。
2: 不不不
1: 啊，
2: 我说你有病有没有？
1: 真说对了。
2: 嗯，
1: 您看他能猜。我真有病
2: 啊。是有病。你有什么病？
1: 您说我有什么病？
2: 还让我说
1: 啊。

0: 票就得到邮局，绕铺没有？
1: 废话嘛，这不是。
0: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1: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翻出去。
0: 怎么，你也搞分信工作？

0: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1: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0: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1: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0: 哦，小组会啊，大伙儿的意见呢？
1: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0: 啊，
1: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0: 哦，
1: 讨论之后大家伙都给我抬起来了，
0: 祝贺你的成功。
1: 要把我扔出去？
0: 是得把你扔出去。按你的意见，
1: 啊，
0: 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1: 嗯，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0: 符合
1: 啊，
0: 往后分信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1: 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儿。
0: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1: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0: 你听我跟你说
1: 啊，
0: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信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
1: 嗯，
0: 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士们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要紧的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信的时候马马虎虎，闭脸一嚷，得应该仨钟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啊。
1: 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0: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净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呢。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1: 这倒是，这倒是。
0: 比如说，
1: 嗯，
0: 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1: 那谁不着急呀？
0: 这不是结了？
1: 哎，对呀，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0: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1: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0: 哦，
1: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0: 啊，
1: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0: 哦，
1: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0: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事受的感动
1: 啊。就是去年九月份
0: 哦，
1: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0: 哦，买件皮袄。
1: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他五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儿也不热，坏不了。
0: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呀？
1: 嗯，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0: 哦，
1: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0: 可那你的脑筋全用在吃上了。
1: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0: 啊，
1: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0: 你收到了
1: 没啊？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0: 哦，
1: 我住在四川营
0: 啊，
1: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0: 嚯，这蹦还真不

0: 四川人的一封信啊，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1: 嗯，
0: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
1: 嗯，
0: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下的片
1: 啊，
0: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1: 是啊，
0: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地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1: 嗯，
0: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1: 对，得做深刻检讨。
0: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1: 啊！
0: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哎，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
2: 老纪
3: 啊，
2: 从今天这两段相声看，你说你们男同志该不该被讽刺？
3: 哎，您净捡那有问题的说了，好的您一个没提呀。
2: 好的？我怎么不知道有好的呀？
3: 你不知道？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2: 得得得，别说了，我知道你是小孩子，
3: 嗯，
2: 不是浑人，不是莽撞，不是你这个扁毛畜生。
3: 去你的吧。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纸长

0: 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4: 昔日曹瞒向汉时，其他寡妇已过儿，谁知四十余年后，寡妇孤儿也被弃。上回呢，咱们说这个衣带诏，这个《三国演义》当中的衣带诏有两次，咱们说的是第二次。刚才这开场诗，当初曹瞒，也就是曹操，向汉时，就是在汉朝汉献帝刘协刘伯和面前当丞相，曹丞相嘛啊。其实呢，那时候曹操是大将军，丞相的是后来，但是叫丞相的就比较省事儿。其他寡妇以孤儿，就是欺负汉献帝刘协刘伯和啊，扶皇后。然后呢，治国叫董承，赵信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冲击一郎吴硕啊，西凉太守马腾这些人。这是头一个衣带诏。然后呢，谁知四十余年后，过了四十多年了，寡妇孤儿也被弃。谁被弃呢？就是曹芳和他的皇后张后。那么罗贯中先生为什么这么写呢？其实这后衣带诏啊，跟前衣带诏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是吧？后边呢就是曹芳在龙凤山上写的这个诏书，要讨灭谁呢？讨灭司马师。就说明罗贯中这个人呢就太恨曹操了，是吧？写的同模样同地方，也在东华门，也勒死了张吉的女儿，就是张皇后，同时呢也把这曹芳给下了，就说明罗贯中这个人呢太恨曹操了，所以呢他才写出来第二个衣带诏。那么是真是假，咱们不去评论，咱们就按演义来说，是吧？那谈到这第二个衣带诏呢，就谈到了司马师。司马师这个人呢，在历史上要比他的父亲司马懿还有本事。可惜呢，就是司马师死得早，年纪轻轻。你要从历史上评价，说这人沉着坚强，这人很沉稳，而且很坚强，挺横，雄才大略。

司马师这人评价够高的。那么今天司马师得报了，头一个得报了，就说文武群臣全都散了朝了，回家了，可是有三个人没离开朝廷，跟着皇上到内宫了。这三个人是谁？一个是太常夏侯玄，还有一个呢是中书令李丰，还有一个就是光禄大夫张基。这个人呢是曹芳的岳父。这个消息刚听完，第二个又来了：大将军，我跟您说，这三个人不但没出来，而且呢还跟着陛下奔了密使了。等一会儿的功夫，这位还没出去呢，又来了：大将军，您可得留神，这三个人可跟着咱们当今陛下在这密室里哭，不知道为什么哭。司马师就明白了，马上就调动人，带着3000兵就来到了东华门。等到了东华门一看，这三个人捋捋行行出来了。你们三个人为什么迟迟退朝啊？这夏侯玄这么一看可就愣了，是因为陛下呢去读书，读的什么时候的书？读的是夏朝、商朝、周朝的书。有什么故事问你三个人？问的也不过就是周公扶周，伊尹扶商。大将军，您就是当朝的伊尹，当朝的周公。司马师微微一阵冷笑，瞧了瞧夏侯玄，然后一看中书令李丰：你给当今万岁讲的什么故事啊？哦，我也是给讲的周公。周公呢，您就是当代的周公。你们三个人就是阿谀奉迎的小人，当着我说我像周公，说我像伊尹，可是背后呢就说我像董卓，像王莽。咱们大家都知道，我说东汉演义，王莽弑君篡位，而且说三国演义，都知道董卓进京，石常氏作乱，董卓进京祸乱朝纲。您表面上说我是伊尹，说我是周公，实际上背地里说我是什么？说我是王莽要弑君篡位，说我是董卓祸乱朝纲。这三个人就吓傻了。搜，这一搜不要紧，就把这件龙凤衫搜出来了，手下人往上一递，递给了司马师。

所行肇事并非正义，各部官兵将士可仗同忠义灭去奸臣，匡扶社稷，攻城之日众家绝伤，就这么几句。司马师呢看完这能不生气吗？那么现在皇上在龙凤山上写下诏书，说他们所行的肇事都不是随他的主意，都是听了我们司马师司马昭弟兄的，号召各部官兵将士，你们要拿起忠义之心把贼臣司马昭司马师给灭了，然后匡扶社稷，把这事办成了众家绝赏，升官发财。那司马师能不生气吗？甭管怎么着，现在他是当今皇上，当今陛下，

夏侯玄的妹妹，夏侯尚的女儿叫夏侯辉。这个人非常聪明，能够辅佐司马师，帮着他策划，给他出主意。但是他心里头向着谁？向着曹魏。他就发现了司马师养着3000死士，所以司马师非常下毒手，把自己的媳妇儿毒死了，刚24岁就。

司马师下了命令了，刀斧手过来就拉着这三个人，这三个人破口大骂呀，骂什么？骂司马师丧尽天良，你要谋篡北魏的天下。这一道上押解到东市，有老百姓跟着，有胆大的老百姓在旁边看，看着腰斩。等押出去，这一道上这三个人嘴也不闲着，骂，一边骂一边挨打，这当兵的就抽他。真正等到了东市，这三个人已然牙全都抽掉了，而且浑身遭鞭打，已然奄奄一息了。等到了东市，立好了法场，三个人被腰斩。腰斩，这腰斩可不简单。咱们中国历史上有打春秋时候就出现了腰斩这词儿，真正执行起来是在战国。为什么到战国时候才真正才执行腰斩呢？因为春秋的时候，青铜器的力气还达不到腰斩的时候。

他的儿子死了，把事业传给他孙子了。他孙子呢是在历史上称为建文帝啊。那么朱棣呢是燕王，坐镇北京，不服气，就带着兵由打天津卫出发，然后就攻打南京，就把建文帝给消灭了。消灭之后呢，就发诏于天下，他就把大儒家方孝孺请来了，说你给我发诏书，给我打这底稿，行文天下，我要当皇上。这方孝孺呢是个大儒家，是练学问的。这个方孝孺呢瞪起眼来就跟这朱棣说，说我告诉你，我是建文帝之臣，我不能写，我要忠于建文帝。朱棣用手指着他，你就不怕我灭你九族吗？方孝孺一瞪眼，你灭我十族我也不怕呀。好啊，所以朱棣就传下话来，腰斩于市，灭其十族，就把这方孝孺给斩了。咱们说起了腰斩了，这三个人也就被司马师腰斩了。您说司马师狠不狠？司马师把这三个人轰走了，有兵带着，刀斧手绑斧手压着这三个人走了。司马师传下话来，随我来，带着贴身的侍卫迈开大步，腾腾腾直奔后宫。奔哪儿？找曹芳去了，找曹芳两口子去了。这时候曹芳呢正好自己跟自个儿的媳妇儿，也就是张皇后提起这件事儿来，说我呀实在受不了，司马师带剑上殿，我得下榻迎接，我实在是太难受了，我作为陛下，作为天子，我看见他我就哆嗦。

曹芳两口子吓得直着眼睛看着下司马师。大将军您下边说不出话来了。司马师站在内宫的门内，攥宝剑把摁崩黄，吃了让宝剑出匣，用剑一指：陛下，想当初我的父亲为了让你稳坐天下，他行的是周公之事，我保您如同商汤的伊尹，没想到你勾结两三个小臣要害我弟兄，该当何罪？这曹芳腿一软，扑通一下。

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老太太在车里边说：“参旁，为娘我多少次在神前焚香，求神灵保佑我儿安然无恙；多少次清晨黄昏祷告你父的亡灵，保我儿能功成名就。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王莽开科取士的时候，你却要去夺状元。为娘想，你要是做了王莽的官，岂不是认贼作父吗？为娘见你日渐消瘦，神志恍惚，担心你因此而得病，误了大事，所以才答应你前去赶考。当时我想，你去赶考未必能够得中，如不得中，了却了你的一桩心愿也就是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你到长安竟然得了头名状元。为娘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如雷轰顶啊，而我儿却欣喜若狂。后来王莽让你出任济阳太守，又与侯门接亲，我儿自觉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但是为娘却觉得你这是复仇未报，助纣为虐。为娘我曾多少次想要把我家的身世详细讲给你听，但是我又担心我儿听完之后会替父报仇，兴兵反莽。真要是如此，我担心你年轻无知，力不从心，反莽不成，再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故此为娘我含辛茹苦，卧薪尝胆，只想着在当今动乱之事，有朝一日或许能碰上一个明君真主，再让我儿弃暗投明。没想到今日刘秀兵临城下，我儿对王莽竟是如此忠心。为娘我做人质被压，你无动于衷，刘秀对你宽大为怀，你不以为然。刘秀救出为娘，为娘在此劝你投降，你还倒说忠臣不二。如今看来，我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更对不起孝平皇帝。多少年来辛苦劳累，竟然抚养出了一个忤逆之子。小奴才，你不能继承父愿，匡扶汉业，此为不忠；不能替父报仇，听从母训，此为不孝；不能顺应民心，归附正义，此为不仁；无视刘秀的宽怀而至死顽抗，此为不义。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还有何脸面在此自表忠贞？我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惨对亡人，今天我已与你讲述清楚，投降顽抗全在于你。你若投降，为娘便与你一起归汉；你若顽抗，为娘便三头碰死在此。陈鹏一听，母亲，这些年来您可从未向我讲过这家中的身世啊，您不讲儿怎么能知道呢？您要早说，儿绝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今天您虽然说了，恐怕也晚了。刘秀自攻打济阳以来，而与他屡次交锋，我箭伤过马武，刀劈过汉军，可以说与汉军结冤甚深。今日即使我陈鹏投降，汉营中焉能有我立足之地？我如今是于进不得，于退不得，进退两难呐。老人家，您万万不可自寻短见。这些年来为儿违背父愿，已是身负罪责。如果今天再逼死母亲，那我就该凌迟碎寡了。今日刘秀既然把您老救出，我想他不会加害于您。 念您是汉臣老将的眷属，对您也必能另眼看待。只是而我与刘秀手下人结怨多年，难以归好，此正所谓岁月逝去不再归，江水东流不复回，一步走错，遗恨终身。但是而又绝不能背弃父亲的遗愿，如您所说，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有何颜面活在人世？岑彭说到此，突然站起身来，把手中这口三尖两刃刀调准刀头，刀压脖项，要自刎身亡。岑彭这三尖两刃刀啊，正要往脖项上一拉的功夫，觉得有人砰把他这刀杆给抓住了。岑彭回头一瞧，旁边站着的乃是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岑彭可没有想到，这个跟他在五科场夺状元三次对花刀的死对头，今天竟然不让他自尽。其实马武过来也并不是他的本意，这是军师邓禹在旁边观察出来了事情的发展动向，授意给马武让他过来的。马武抓住岑彭的刀杆，哎，姓岑的，别死啊，好死不跟赖活着，堂堂武状元，济阳太守，也称得起是奇男子大丈夫，让你娘说这么几句就抹脖子，嗯，老太太说的对不对？有理没理？别说是你，就是我这个旁观者，在旁边听着老太太这一番言辞，也觉得讲得头头是道。这老太太可以说是深明大义，这车前训子啊，不但训教了你岑彭，就连我们大伙听了也受感动。老太太一句没说错呀，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嘛。要我看呢，不光这个，你根本就不够个人字儿。可惜呀，你怎么念的那书啊，怎么露的那脸呢，不通事理，缺少教训。你娘把你训一顿，你就要死，这是不服你娘的训教啊！你认为你娘说错了，你死了之后，我问你，老太太还能活吗？啊！你别看老太太说那两句，怎么也是母子连心，父子天性，你真要死了，老太太没有指望了，也得跟着去。这一来，你是拐着弯的要你娘的命啊！啊，老太太车前殉子，你这儿要逼着你娘丧命，你这叫什么玩意儿？愿意死不要紧，把脑袋伸好了，马老子给你一刀，保证叫你不焦疼，来个干净利索。岑彭一听啊，万没有想到我混得让马武把我训了一顿，岑彭这阵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马武冲着老太太说，老人家，您说我刚才说的话是这个理儿不？老太太说，这位将军说的极是。岑彭啊，我看出来了，为娘说的口干舌燥，并没有把你劝过来。开始你说要替王莽尽忠，战死沙场，最后呢你还是要自刎，为娘我把你白劝了。我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没脸见人，孩儿啊，你这是在娘的面前要死一个给我看看。你呀先别死，等我死了之后你再死。老太太说完这句话，从这个轮车里边就走出来了，下了轮车她

头上磕的是个龙脑袋，老太太一头就照那龙脑袋撞过去了。陈鹏赶紧扔了三尖两刃刀，伸手来扶自己的母亲，娘，您不能寻短见。几乎是与此同时啊，老太太这个轮车后头另一辆轮车垂慢一挑，由打里边跑出一个年轻的妇人，她正是陈鹏的新婚妻子，乃是长安城中玉侯王林的女儿。她刚才在车里边别看没出来，但是老太太跟陈鹏的对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后来一听说老太太要碰头了，这个当儿媳妇的在车里边可就坐不住了，他觉得也不应该再坐着了，所以他走出车来，到老夫人跟前，一把抓住老夫人，扑通一声跪到他的面前，婆母，您万万不可如此，儿媳给您跪下了。他忽而又转脸向陈鹏，事到如今你就降了吧。陈鹏都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夫人能说出这种话来，因为这句话一出口啊，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爹爹站到敌对的位置上了。陈鹏说，你夫人说，你不要管我，我嫁妻随妻，嫁走随走，今生今世跟随将军。马武在旁边说，陈鹏，可惜你堂堂男子汉不如一个妇人家。老太太这阵还要撞头，儿媳妇在那拉着，陈鹏在旁边也拦着，马武跟着直吵吵。最后陈鹏双膝跪在地上，两手抱住老太太的双腿，娘，而刚才生心自刎并没有想的那么多，以致惹您生气，如今我向您谢罪，娘，您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老太太说，是吗？你要是我的儿子，立即给我投降。陈鹏说，儿遵命。他站起身来往周围一看，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刘秀已经从汉军的人丛之中来到了他的面前。刘秀说，陈将军不要为难，我刘秀攻打济阳，救了你的高堂老母和你的妻室，并不是以此来逼你投降。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宅主而坐，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如陈将军不愿归顺我汉营，我刘秀绝不强迫你归顺，更不会加害你的老母妻子。愿意归顺，我们既往不咎，绝不小看慢待；不愿归顺，尽情领着你的令高堂和你的妻子离开此地，他年相遇，后会有期。来呀，众军兵闪开一条道路，放陈将军走。

你杀了我们的人，跟我们作战，有了功了，走吧。马武站到旁边了，这阵儿所有的汉军都一语不发，众人瞩目，全看着岑彭，就连老太太和岑夫人也不哭了。岑彭看了看自己的马，又瞧了瞧地上的刀。这阵儿邓禹说了，岑将军上马吧，放你走，这绝不是欺诈之计，我们是君子相交，赤诚相见，我们不能像真父那样狐疑猜忌，狡诈多端呢。这阵的岑彭他还能走吗？刘秀这叫以宽大感人，用仁义制服啊，就是铁石心肠也得感化的你发温发热呀。此时只见岑彭来到刘秀跟前，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口称降将岑彭罪该万死。这一跪，刘秀赶紧伸手相搀。邓禹熟年胡须乐了，老夫人在旁边笑了，岑夫人在旁边高兴了，众军兵大家伙都振奋了，唯有马武别扭了。马武为什么别扭呢？在这个时候，王霸在马武耳朵边说了一句话：老马爷，看见了没有，岑彭这一降咱们费了多大劲呢？啊，当初岑彭定计把你诓到山谷里边那个牛角谷啊，一箭差点把你射死，你说那阵你要死了，这阵岑彭一降仇还报不了，我得多难过啊。马武一听，对呀，那阵我马子章真要是完喽，白死了，岑彭一降一天云彩满塞，看来我这个开国的将军还赶不上这个半路的降将呢。所以马武心里边别扭了。这个时候，刘秀邓禹马上传命令，兵进济阳，汉军进入济阳，收编王莽的湘军，但是有很多王莽的队伍逃跑了，能收编到一多半左右吧，查点缴获的粮台器械，对在这次取济

0: 刘秀特意叫人到杜家寨请来了隐士杜延作为上宾款待。在帅府的庆功宴会上，汉军的众位将官全都来了，唯独马武没到。刘秀问邓禹，马武怎么没来呀？邓禹说不知什么原因，派人去打听打听吧。王八，你去看看马武为什么没来呀。王八去不多时回来了，哎，军师，马武啊说他肚子疼，今天来不了了，众位你们开喝吧。邓禹说哦，他怎么忽然病了？刘秀看了看邓禹，两个人目光会意。刘秀当众宣布济阳大捷，全军同庆，大家要尽欢而散。大伙开喝以后啊，刘秀吩咐从人用食盒滴溜着酒菜直奔马武的住室。马武正在屋子里边憋气呢，他呀老合计王霸说的那几句话，越合计越有理儿。正这个功夫，忽见刘秀来了，马武赶紧站起身来见礼。哎呦，三将军，您因何到此？刘秀说：“我听说你病了，特意来给你送点药。
1: 啊，没什么，没什么，我这病啊，一挺就过去。”
0: 刘秀说：“我这个药啊，你一吃就好。”
1: 嗯，
0: 马武说什么药？刘秀一摆手，命从人把这食盒打开，几盘菜往桌子上一放，一坛子酒往旁边一摆。马武说药在哪儿呢？刘秀一指这酒坛子，这不是药吗？
1: 马武说这不是酒吗？
0: 刘秀说这酒对你来说它就是药啊，什么病都治。攻打济阳你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这庆功之时你不到场怎么能行啊？啊，即使有病，庆功酒还是要喝呀。众将官有邓军士陪着，我特意到此专门陪着你喝口酒。这几句话说的马武心里边热乎乎的，就是不想喝这酒也得喝了。马武和刘秀喝了几杯酒之后，刘秀就说了，马武兄，济阳攻下你高兴吗？
1: 马武说怎么不高兴呢？
0: 刘秀说我看你好像是有些心中不快。刘秀这一句话点中了马武的要害。马武那是个存不住话的人，心里边有话憋得慌。
1: 三将军，我是有点不高兴，我呀

屋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骨香枕藉，知识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之露叶如新彩，宫中美人一破颜，精尘见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胶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至今玉石临腐肉，无人举觞泪薄油，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风调雨顺白骨灯，民不饥寒未上端，君不见武夷西边素丽崖，前丁后菜香笼家，争心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冲观察，五君所贬其此物，至养口体何漏爷，洛阳湘君忠孝家，可怜意尽摇黄花。荔枝叹，一首凄怆雄浑的史诗，它鞭笞着汉唐皇室生活的穷奢极欲，它揭露着现实朝廷重臣争心买宠的悲心丑态，它哀叹着疾苦梨树见血千载的惨情，它展示了苏轼一颗中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苏过悲愤激越沉郁顿挫吟诵荔枝叹的声浪中，苏轼闭上了眼睛，他静听着，微笑着，舒心地品味推敲诗中的字句。苏轼悄悄离去，时年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享年66岁。苏过吟诵荔枝叹声停，无知和尚急唤苏轼，苏轼不应，无知和尚扑床而泣，痛哭呼嚎：苏子瞻，心系梨树，至死不移，史诗传世，佛莫能比，亦人间的大佛呀。孙世宅腾起了哀痛哭泣声，亲人离去了，文星陨落了，常州城在哀痛中，数万梨树举幡以哀，焚香门前三日不歇，祭奠苏轼的亡灵。裴世宅门前，老妪和他的儿子跪地7日不

冷落心腹，陈氏怒而求去，张元弼应而诺之，事后每未有人言。元武读眉山集而至也，乃至苏轼文字遭禁，片纸只字皆薄，一纸轻万钱，密而藏之。野史记载，宣和年间，尹相梁师成以300千钱购得苏轼一幅《瀛洲石桥铭》，谭枕以50000钱从沈元弼手里购得苏轼亲笔《岳麟堂三字傍铭》。有一世人携苏轼诗集出城为门驿查获，直送有司勘审，经尹见其诗集后，世人题有一诗：文星落处天地气，慈老已亡武道穷，财力漫超声重达，功名犹记死摇虫，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膝，六丁收拾上遥宫。经尹抚苏轼诗集而神情怆然，遇世人为人之意，执酒以敬，暗纵之。苏轼逝去了，人们怀念他，思而不得，化之为神。野史记载，京都学士莫蒙正夜梦行湖上，见一老者野服髻发，其然而长，参从者甚众，轩轩然常在人前，路人皆雀跃欢呼，此苏翰林也。莫蒙正趋前拜见，执礼甚恭。蒙正为儿时宋先生闻愿执今世不可复得，不知先生厌世先去，今何所领，而参从者若是啊。苏轼熟识曰：是京都太学生莫蒙正否？对曰：是。苏轼颔首作答：我今为子府押牙了。苏蒙正梦醒，便传苏子瞻今为天上子府押牙于京都。更为甚者，苏轼成神之说起于皇宫。一日宫教，皇帝召集亲临之，道士拜章，忽如睡梦，久之乃起。皇帝召集诘问其故，道士答曰：贫道匍匐于地，即恍惚而魂灵升入天地凌霄宫，见魁星长正在奏事，视之乃本朝苏轼也。皇帝召集惧而惶恐，遂访求搜集苏轼之文，归之秘府。南宋文学家刘克庄有诗记其事：岭外帐魂多不返，冢中枯骨一家行，稍宽幕后阴魁宿，暂仆中间为彗星，早日大成知反复，暮年小犯要调停，书生几点残悲泪，一掉诸贤地下灵。苏轼和他的文字终是不朽的。暮鼓哀鸣金兵入，汴京陷落北宋亡。王安石司马光病逝15年，苏轼病逝1年。崇宁元年1120年9月17日清晨，雾漫汴京，淹没了皇宫里的殿宇亭台和街巷里的酒肆楼阁。京都十大禅寺的晨钟声几乎是同时响起，雄浑苍凉，猛烈地驱散着雾蒙蒙的浓雾，强烈地摇落着玉露两侧桃、李、梨、杏湿淋淋的枯叶，焦躁地唤醒了京都习惯于晚睡晚起的人们，撞击着皇宫端礼门前连夜矗起的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大宋建国142年来不曾有过的。石碑前已滞留着早朝散去后的朝廷百官，京都闻讯的文人学子艺妓梨树也从各条街巷陆续赶来观看，至雾散日出4时，已聚众数

呈现出一片混乱。这座石碑高一丈五尺，宽五尺，黑底白字，石工刻镌而成，额仪

害政之臣，靡有异罪，乃命有司一列罪状，地其首恶与其复利者以闻，得120人。皇帝命书而刻之时，至端礼门前，永为万世之臣戒。又诏经书之，将颁之天下。臣妾为陛下圣神英武，尊至阳公，张善当恶，以照先烈。臣敢不扬修命，养成陛下孝悌纪术之志。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陈蔡京谨书记，下列元佑奸党名单120人，等级罪状刻实而定。文臣执政官23人，司马光、文彦博、吕公柱、吕大房、韩忠彦。

晁补之、张雷、刘班、司马康、刘安世、吴安师、欧阳斐、王巩、郑霞、程颐等，内臣八人：张世良、鲁涛、赵约、谭仪、杨称、陈寻、张林、裴彦臣，五臣四人：王献壳、张逊、李贝、胡田，曾任宰臣二人。

可小，如若朝廷纷争再有进展，朱莲的圈子稍有放大，自己不也进入奸党中了吗？京都学子文人黎庶早已对朝廷近30年来不停的政争烦透了心，此时之所见所思主要不是这些奸党的罪行，而是近30年来这些人物留下的遗产。维护变法者

0: 中沉默了。在大内禁卫拥出，黄承思铁骑狂飙而至的同时，一对黄甲禁卫拥着宦官头子童贯乘马而出端礼门。童贯字道夫，汴京人，时年48岁，因善于迎合皇帝召集之意图而获宠。其人外和而内狡，笑面而刁心，现实虽为宦官，实际上权同右相，与蔡京相倚相援，已成为皇帝召集的左右手。元佑奸党卑之力乃出于童贯与蔡京的合谋共奏。童贯立马于端礼门前，望着含怒沉默的人群，微微一笑，手持圣旨，高声喊道：
1: 圣上诏谕百官梨树。
0: 百官急忙跪倒领旨，梨树文人学子亦随而跪倒。童贯高声宣旨：奸党之罪，危害社稷，时不可诱，刻时贬罚，以戒不忠不信之臣。今再遇四事：一、诏令天下监司掌吏厅背立元佑奸党碑，以示天下梨树共知，使奸人司马光、苏轼、张敦、曾布之辈遗臭千古。二、诏令焚毁司马光、吕公著、吕大房、范百禄、梁涛、王延叟、景陵东宫会像。三、诏令焚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磊、晁补之、秦观所有诗文。范祖禹所著《唐鉴》，范振所著《东窗记事》，刘班所著《诗话》，僧文颖所著《香山野录》亦悉行焚毁，私存藏匿者以律严惩。

0: 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

0: 来向咱们青岛的观众来进行汇报，
1: 为您表演，
0: 这不是吗？这次临出发之前，我也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1: 您做什么准备了？
0: 给咱们青岛的观众带来一点礼品。
1: 哎，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0: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给大家带来一点我们哈尔滨。

0: 我厂的产品贼拉的好啊，
1: 都有什么优点呢？
0: 能定马掌和驴掌，老牛定掌也凑合，姑娘定了掌能显个，小伙定掌不显矬，人厨两用好处多，又扛彩来又扛磨，欢迎大家都来买耶！你要再不买呀、啊，
1: 怎么样？
0: 我们厂可就揭不开锅来呀！我说别光鼓掌，你买俩不行吗？
1: 哎，买两个，
0: 你正格子，你买俩马掌回去给孩子玩也行。
1: 有玩这个的吗？
0: 那个小伙子，你别走。
1: 怎么？
0: 你干什么？你听我唱半天，扭头就走，你好意思吗？
1: 嗯，
0: 就是你没有钱缘，你帮个人缘，站脚助威，对我是个帮助。你
1: 对呀、
0: 啊，对不对？小伙子，你那么大人，你看人家，您、嗯、好，谢谢谢谢，这位您给一毛。
1: 哦，
0: 好，谢谢这位一毛。
1: 啊、
0: 嗯，哦，小朋友五分。
1: 你这要饭呢？
0: 比要饭都困难，
1: 我看也差不多了。
0: 就这么唱，打不开销路。
1: 嗯，
0: 我们厂穷啊，穷的几个月都开不出支来。
1: 是啊，
0: 就连买个账本都跟我们大伙儿借钱。
1: 你们呢？
0: 嗯，
1: 赶紧生产点别的产品吧。
0: 云书记来了以后倒是生产了。
1: 嗯，
0: 可是生产什么不好啊？他非要搞那个防爆充电机。
1: 怎么着？这充电机没有销路啊？
0: 销路是有，他没人搞设计啊。
1: 那你们厂谁管技术啊？
0: 我
1: 哦，你是技术员。
0: 技术员干嘛？咱们工程师。
1: 工程师还搞不了设计啊？
0: 我这工程师跟他们工程师不大一样。
1: 你是什么工程师啊？
0: 我是工作队成立那天写了一首诗。
1: 哦，这么个工程师。
0: 然也，
1: 哎，您就别拽了啊。
0: 啊，
1: 您写了首什么诗呢？
0: 抒情诗啊。
1: 给咱们大家朗诵一下。
0: 这样写的，
1: 嗯
0: 啊，祖国大地红烂漫，工作队进厂厂大乱。工作队寇队长一听，好，这个诗写的太好了、
1: 啊，
0: 我们就是要天下大乱，他不乱我怎么当队长啊？
1: 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0: 了。那谁，那施胜杰，你这诗写的有技术，你就管技术吧。
1: 啊，你就这么管的技术啊？
0: 我当技术员了。
1: 你们厂用你这种人管技术啊？
0: 啊，
1: 早晚非黄摊不可。
0: 云书记也说我不称职、
1: 啊，
0: 可是他不应该让这老雷搞这个充电机。
1: 这老雷是干什么的？
0: 老雷是建国以后第一批大学生，
1: 啊、
0: 毕业后搞过十几项发明，24岁那年当的工程师，没什么了不起的。
1: 24岁就当工程师了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干嘛？
1: 要想繁荣经济、
0: 啊，
1: 必须要用老雷这样的知识分子。
0: 你不知道，58年他被打成反革命，
1: 那些年呢、
0: 啊，
1: 是有不少好人都蒙受了不白之冤。
0: 冤不冤，谁敢说呀？反正他戴着帽子，能用吗？再说你用了他，你还能显。

0: 不能吧？
1: 写了上面还盖着党支部的大戳呢。
0: 什么内容啊？
1: 这么写的，
0: 嗯，
1: 保证书。研制请下防爆充电机，危险性很大。
0: 哎，
1: 我觉得搞这个产品，
0: 您先别念了。

0: 你给我搜了。我动作稍微慢一点，我爸爸把手举起来了，
1: 是啊，
0: 冲我这脸啪就这一巴掌，
1: 怎么样，
0: 打我个无影轻啊。呵，当时我就琢磨
1: 琢磨什么呀，
0: 可能要发财。
1: 怎么呢？
0: 怎么眼前直冒金星呢？
1: 嗨，那是打的，这人都这模样还惦着发财呢。
0: 要说还是我爱人，

0: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功有功。
1: 那叫反戈一击有功。
2: 云书记也乐了，你怎么了，施圣杰？干嘛那么紧张？你坐下，你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咱们厂啊，为了加强技术队伍，培养一批中青年技术骨干。
1: 对，
2: 经过党支部研究呢，认为你最近提高很快，决定送你啊到技校去进修。
1: 怎么的？让你上技校进修？
2: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云书记，你说什么？
1: 让你上技校进修？
2: 我进修？
1: 对呀、
2: 真的吗？
1: 那还。

0: 吃糖啊，吃糖也行，出四道题。你要能答上来，我给你买糖。答不上来，这糖买了不给你，我吃。
1: 都什么题呀？
0: 很简单。
1: 第一道是
0: 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1: 第二道呢？
0: 晚上天上有什么？
1: 第三道
0: 咱们家谁工作？
1: 这第四道
0: 你在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贵姓陈？
1: 哎，老陈，
0: 哎，
1: 老陈，这人好。我们那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
0: 等会儿，我呀，还没那么老。
1: 哦，这忠臣，
0: 哎，
1: 忠臣，咱们，
0: 哎，还不够。
1: 哦，奸臣，
0: 哎，奸臣像话吗？
1: 你说你这姓的没法称呼你。
0: 那你那姓范的就好称呼。
1: 怎么了？
0: 管你叫小范
1: 啊，这不挺好的吗？
0: 你倒腾什么的？
1: 对，我这岁数叫小范不合适。
0: 那管你叫老范儿。

0: 这怎么幽默？该死的，你真坏、啊！
1: 我说这也太贱了。
2: 要是最有特点的，算是范瑶老头了。
1: 这老头怎么回事？
2: 过去是个过秤员，最近出点毛病，过不了秤。
1: 什么毛病？
2: 他老范瑶。
1: 他怎么个老范瑶？
2: 什么事都不同意，脑袋老那么范瑶。
1: 那他是老范瑶。哎，我说，就你们几个人能要账？
2: 哎，我们头。

0: 爱你。
1: 你这不是抬杠吗？
2: 犯病没劲儿跟他抬杠，
1: 他太弱，晚上跑厂长他们家去了，
0: 干什么？
2: 也不提要账的事儿，往沙发上一坐，开始看小说，
1: 还带小说。
2: 我们头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啊，特意强调要账时实行两带。
1: 哪两带呢？
2: 男的带小说，女的带毛活。
1: 我真有经验啊！
2: 范病看了一阵小说，等厂长他们家支上饭桌，吃上饭了，他把小说也放下了，
1: 干什么？
2: 连哼喽，带咳嗽。
1: 嗯，那边吃饭，这边咳嗽。我说吃饭听见动静可够闹心的了。
2: 犯病也只解释。
1: 怎么解释？
2: 你们吃饭啊，我这儿咳嗽啊，不礼貌啊。
1: 他倒明白。
2: 哎呀，咳嗽这玩意儿啊，他板不住。
1: 那是
2: 你越板越厉害，越我说你们别管我，你们吃你们的。
1: 哎，吃得下去吗？
2: 哎呀，厂长啊，
1: 什么事儿？
2: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你说吧。
2: 我想用你家这水杯吃片药啊。

0: 倒药呢。
1: 嗯
2: 嗯
3: 嗯，
1: 我，
0: 吃下去了，
4: 吃下去了。
0: 嗯，
4: 按理说呀，
0: 嗯，
4: 像我这病啊，
0: 嗯，
4: 都不应该用你家这水杯呀。
0: 哎，你什么病啊？
4: 倒没啥大病，
0: 嗯，
4: 就是一般的肺结核。没事没事，才到活动期，
0: 那受得了吗？
5: 厂长一听说脸都白了，掏出笔来，唰唰唰写几个字，那边犯病，
0: 啊、
5: 明儿你到厂里取钱 啊。
0: 这怎么就给了？
5: 他怕传染肺结核啊。
0: 是啊，
5: 这犯病刚把钱要的时候，
0: 啊、
5: 范娇把钱也要回来了。
0: 他去哪儿了？
5: 他去的是一家造纸厂。
0: 甭问，这厂长也说没钱。
5: 有钱，
0: 有钱。
5: 就是不还，
0: 他怎么不还呢？
5: 他留着给工人开奖金呢。
0: 那忙什么呀？
5: 您不知道，他是一家承包厂的厂长，他不给人家开奖金，怕下边人不给他玩活，
0: 这都不像话。
5: 范娇不着急
0: 啊，
5: 只是把脸上那粉呢、啊、抹得比过去又厚了一层。
0: 是啊，
5: 每天往厂长室一坐，
0: 嗯，
5: 开始打毛活。
0: 对，男带小叔，女带毛活，
5: 打着打着，只要一进来人，
0: 啊，
5: 他就用这个毛衣往厂长身上比量
0: 比量。
6: 行，肥瘦正好。
0: 嗯，什么就正好、啊？
5: 中午打个饭盒吃馅饼，吃着吃着，只要一进来人、
0: 啊，
5: 他就跟厂长撒娇。
0: 撒娇。
5: 厂长，你看你呀，一来人你就害羞，一来人你就不好意思。吃饭干啥藏着掖着？来，再喂我一口。
0: 谁喂你、啊？
5: 下了班，只要厂长前脚一走，他回头就给厂长夫人挂电话。
0: 干什么？
7: 喂，请转告厂长，晚上7:05听见。
0: 还要跳舞。
5: 到第四天，厂长就受不了了。
0: 是啊。
5: 干什么？范娇同志，这钱你点好啊。
0: 服了。
5: 要是范娇可真稳得住。
0: 是。
5: 厂长，我不着急。嗯、厂长，这我急，姑奶奶。
0: 你要再不走，厂长非离婚不可。
5: 这范娇刚把钱要的手、嗯、范瑶又胜利而归了。
0: 他去哪儿了呢？
5: 他去的是一家钢铁厂。
0: 啊，
5: 本来啊，这厂长已经答应给钱了。
0: 啊，
5: 可是财会科愣卡着。
0: 他卡着干什么？
5: 非要10%的回扣不可。
0: 这不耍赖吗？
5: 范瑶不着急
0: 啊，
5: 每天往财会科一坐，
0: 开始打毛活。
5: 对，他是男的。
0: 啊，在那看小说。
5: 他迷糊。
0: 哎。迷糊，
5: 嗯，
0: 他怎么迷糊？
5: 他脑袋老这样看字能不迷糊吗？
0: 嗯，那他是迷糊。我说，那他坐在那干嘛呢？
5: 什么也不干
0: 啊，
5: 就这模样啊
0: 啊，
5: 冲大伙儿乐
0: 乐。
5: 哎，有人乐着乐着，一高兴还唱两口呢。
0: 唱什么？

0: 摇啊，摇着青春年少，摇啊摇啊，就这么摇到第五天，财会科再也不要回扣了。
1: 怎么呢？
0: 一共七个人，六个人都这模样了，
1: 全摇上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范伟、陈连富合说的相声《要账》，这是1993年10月在合肥举办的中国相声节的实况录音。再请您听一段杨振华金饼厂的一封家书，这是在平顶山演出的实况录音。这个段子的内容啊很简单，但是听完之后不得不让人佩服杨振华先生对表演的构思和对舞台的把控。请听这段。

0: 比如今天我们一到这个体育馆
1: 啊，
0: 就有一种不寻常的心情。
1: 什么心情？
0: 我一看见在座的平顶山的各位
1: 啊，
0: 就好像我多少年没回家，今儿个又看见了我妈死的。
1: 到家了是吧？
0: 平顶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1: 是啊，
0: 我坐汽车来的。
1: 哦，
0: 我们那个车一到市中心，我在玻璃里边往外一看呐，
1: 啊，
0: 哎呦，
1: 怎么了？
0: 这是平顶山吗？
1: 这是哪儿啊？
0: 这不上海吗？
1: 建设非常快就是了。
0: 太漂亮了。
1: 好吧，
0: 我一到这儿这个眼睛就不够用喽。
1: 哦，
0: 又想看这儿又想看那儿啊。
1: 你看看，
0: 首先第一印象，
1: 嗯，
0: 不够。

0: 我早就上去了。呵
1: 呵，没我事儿。
0: 反正我到这个平顶山呢，哎，就是没法形容我这个激动的心情了。
1: 是啊，
0: 后来我一想，我怎么表示对平顶山的感谢？
1: 对，
0: 怎么表示对平顶山的热爱呢？
1: 是啊，
0: 想来想去，想出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写了一封信。
1: 哦，
0: 我准备明天呢给报社寄去。
1: 嗯，
0: 在报纸上一发表，
1: 啊，
0: 让全市的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两个对平顶山的心情。
1: 是啊，
0: 哎，
1: 这封信写完了没有？
0: 写完了，
1: 拿出来在这念念听听怎么样？
0: 念念
1: 啊，
0: 我这封信不是念的。
1: 你这封信是？
0: 我这封信是唱的。
1: 信还有唱的？
0: 怎么没有啊？
1: 啊，
0: 李春波那一封家书不就是唱吗？
1: 哦，是吗？
0: 哎，
1: 这么好不好？
0: 哎，
1: 把这封信您唱两句，我们听听怎么样？
0: 要听听。
1: 哎，对了，
0: 哎呀，我是唱不太好啊。
1: 别客气。
0: 啊，不行不行。
1: 啊，怎么样？啊，咱们各位，咱们欢迎欢迎。
0: 哎，别别别，
1: 啊，
0: 别别，
1: 鼓励鼓励你怎么样？啊，
0: 这就不好意思了。
1: 别客气。
0: 我久闻是听说平顶山这个观众同志们欣赏水平很高，
1: 都知道。
0: 像我这个业余的歌手就不敢在这儿唱了。
1: 怎么那么客气？
0: 不过我是为了表达心情
1: 啊，
0: 不是为了我唱歌给大家听。
1: 嗯，
0: 大家能够原谅一二了。
1: 好，
0: 我这个歌子大家很熟悉
1: 啊，
0: 一封家书都听过吧？
1: 对啊，
0: 就李春波唱那个。
1: 哦，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您听到的是相声《一封家书》，杨振华、金炳厂合作表演。今天呢，空中向您就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贵人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贵人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

0: 不断，反受其乱，
1: 是
0: 的，说
1: 的
0: 就是你。当然了，咱们今天话题说到的不是智齿啊，咱说什么呢？哦，先来提个醒吧，因为刚刚早上起来来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所以刚才我们天气预报也当中也说到，咱们北京的城区呢，主力的城区呢是大概是从今天现在其实已经下起来了。本来我想说午后，刚才天气预报说了，主力的这个雨量呢是从午后一直持续到夜间和明天的凌晨，所以呢，局地有中到大雨，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所以呢，今天咱们出门一定，首先第一，带上雨具；二，注意交通安全；三，咱们如果要去到一些，比如说远山呐，或者是沟壑呀，或者是湖边啊这些地方的话，要不然咱就取消得了，是吧？
1: 或者
0: 别去了。
1: 在城区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涉水路段，例如经过桥洞的时候，它应该有这个安全线，
0: 是是是，
1: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有危机情况的话，千万不要以身涉险。
0: 来吧，说说今天的话题。因为
1: 月升牙疼，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很久没有被经历了。
0: 因为那天呀，七七来的时候，然后当时就很多的朋友我说吃喝的这个七七来了，哎呦，太不容易了啊！你们这个组合真的是特别的棒，然后还给我们俩取了一个名字，
1: 生气组
0: 合。你们俩可以叫生气组合啊！我的高，我们俩是人气高高啊，人气高高。然后呢，我就说那干脆吧，连着两天，我第二天就选择了一个跟吃喝有关的，就你品尝过的那些非常特别的味道，还挺好玩。但是今天呢，咱运生来，运生也是咱吃喝的主力主持人，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来聊聊最近你请客。或者是你被请客的经历，
1: 你请别人，别人请你都可以啊，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0: 啊，哪怕是这个入夏之后的第一杯奶茶也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昨天说的啊。
1: 怎么现在还有入夏之后第一杯奶茶？这都是秋天的第一，
0: 不知道啊。昨天他说就那入夏的第一杯奶茶，我说那可以，我喜欢杨枝甘露。来吧，包括您是请的谁，为什么要请他，请的是什么吃食，过程当中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聊了哪些八卦啊，咱们之后有没有再约，包括您要没请，您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运生，
1: 对，
0: 考虑考虑我，请我们俩一块儿。

0: 滞留师生的安置和转移工作。
1: 那同时呢，我们的企事业单位也要及时的来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根据各级防汛指挥机构的风险提示或通知公告来调整我们的工作时间。在这里呢，倡导大家居家办公等弹性的工作。

0: 袖，
1: 对，或者是 polo 啊，都可以。
0: 对，如果您打 polo p o l o
1: 不方便，您直接打
0: 打短
1: 袖，短
0: 袖
1: 两个字也可以，
0: 赶紧抢，趁着现在颜色全，趁着现在咱们号还全，您现在可以买，买什么呢？买家庭装，比如说亲子的，比如说情侣的。都可以，赶紧的、哈！
1: 对，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是特别全的，从 S 码到二 XL 都可以覆盖。
0: 嗯，
1: 对，就很多朋友都怕自己，哎呀，我特别瘦啊，或者说体型偏健壮一些，买不到自己合适的尺码。今天我们也都跟大家考虑到了，全覆盖，朋友们。
0: 是是是，而且呢，现在咱们入手一件，三五年之后咱们拿出来穿，还是那件经典的有质感的小码的这个 polo 衫哈。
1: 对，
0: 再搭配上休闲裤或者小白鞋，领口一翻，约见客户啊，咱们出去约约会、逛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
1: 是，
0: 真不是炫耀说，哎，我多有 money， 但是我体现出来的是我很有品位，很松弛的这种感觉。
1: 一直在说这个松弛感，追求一种生活中的松弛感。

0: 等啊什么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因为现在这次呢，正好是赶上好视力26周年，咱们整点不一样的，咱们现场征集大家意见，想要什么礼物，只要咱们之前有过的，直接给我们留言。今天购买好视力，当场就给您送。电话一定记好了，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
1: 对，特别是很多像是一大早起来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我感觉今天我就是因为很久没替早班了，
0: 对，
1: 早上起来，哎呀，感觉就眼睛会有点不太舒服，
0: 是吧？
1: 干巴巴的比较难受，而且有的时候我坐车坐网约车过来，就这个旁边这车窗一开，风一吹，就感觉眼睛特别的受不了，
0: 是，
1: 有时候生活也会受影响的。这个时候，如果您跟我一样的话，赶紧来拨打400-166-7979来试试我们的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这还是我们专门申请的一个加强款，吸收效果是更快，而且同时效果更好。
0: 嗯，是的，我们呢很多的主持人都用过了，
1: 嗯，
0: 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转着圈的给我们的眼睛做按摩，特别舒服啊，温温润润的。贴完了眼睛可以说，哎，清晰透亮，像晕声的这种情况就不再出现了。
1: 对，
0: 而且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下次上早班前我贴一个。
0: 对，比如说上早班直播过程当中偷着咱们玩手机啊，